0: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和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呢，小雨转阴天，即将放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稍后您将会听到新闻朋友圈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中国的丝瓜瓤海外走红，除了当刷锅神器，还有哪些妙用？稍后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停车多待了1分钟，就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模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的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么停车收费新规怎么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呢？
2: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2: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洲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2: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2: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2: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7: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2: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租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然后引发的各种争议。
2: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利架上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的养生水多了起来，而且都摆在比较显眼的位置。它们通常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或者是果蔬草本原料等预包装的饮料，像黑枸杞、桑果饮、苹果黄芪茶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打着零糖、零脂、零卡还有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的养生水的确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些朋友觉得它比这个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更健康，但是真的能够起到养生、真的更健康吗？我们一起来听。
9: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
10: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9: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9: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1: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9: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四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0: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那喝鸡蛋鸡蛋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9: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兴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2: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9: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13: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哈、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9: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兴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最近的话题，中国丝瓜瓤在美国旧金山卖$5一个，登上热搜了。提到这个丝瓜瓤，这个刷锅神器，相信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小时候呢，家里长辈们总是夸它刷得干净还不伤锅，比钢丝球好用、健康等等。就是这样一件厨房小物啊，漂洋过海之后呢，因为好用、天然、环保、可降解等特性，它成了不少海外家庭的心头好。那么丝瓜瓤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怎么就被用来刷锅了呢？除此之外，它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用途？我们一起来了解。
14: 丝瓜瓤它到底是丝瓜的什么呢？它是怎么从我们吃的那种绿色的很嫩的丝瓜变成这种网状纤维的呢？
15: 丝瓜瓤实际上就是它们的果皮以及胎座里面的这些维管束系统。在它们幼嫩的时候，这些维管束系统显现的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在这些维管束系统上堆积的这种木质素还有纤维素不够多。等到它们老的时候，木质素、纤维素包括半纤维素都堆积到了这个维管束系统上，就让它们有了适当的硬度啊以及弹性，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丝瓜瓤就出现了，还有一个立体结构。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丝瓜都会产生这个丝瓜瓤呢？确实是，只不过说不同品种的丝瓜产生这个丝瓜瓤的能力是有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丝瓜瓤主要是来自于这种普通丝瓜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丝瓜的表面是比较平坦的、圆乎乎的，这区别于在两广区域流行的这带棱丝瓜，有些时候也叫广东丝瓜啊。那这个带棱的丝瓜，因为它们这个棱的存在啊，所以会对这个丝瓜瓤它的性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在这个棱的部位因为有这个折角容易断裂，从而去影响到这个后期的丝瓜瓤的使用的情况。
14: 丝瓜瓤的纤维结构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用它来做餐具清洁的话，真的能有不伤涂层、不易藏油、晒干了之后不发霉的效果吗？
15: 丝瓜瓤它有一个三维结构，仔细观察这个丝瓜瓤啊，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层啊，而是形成了一个三维的网状结构啊，这样的话它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机械性能，你不管是怎么压哪个方向的力去捏它，它总能回弹，那我们就可以用它去清洗一些比较难于触及的一些容器的边边角角啊。你看洗锅的时候就特别实用啊，洗盘子的时候，包括洗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容器的时候，哇，这个丝瓜瓤实在是太好用了。它的性能啊，实际上是跟它的本身的这种物理结构是直接相关的。啊，当然呢，你说这个丝瓜瓤是不是能够它完全不沾油、不伤厨具啊？对，它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啊，就因为它本身呢质地啊不是那么的坚硬啊，所以它还是能够保护一些我们讲了厨具的一些涂层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很多的不粘锅啊，那不粘锅这个涂层，如果我们用这个钢丝球清洁的时候很容易就划伤了，但是你用这个丝瓜瓤去清洁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啊。至于说要健康的使用这个丝瓜瓤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些小小的技巧，就是你用完了以后一定要把它清洁晾干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不会霉变。
14: 除了刷碗，丝瓜瓤还能做些什么呢？
15: 最直接的一事儿就是当这个搓澡海绵用，搓澡的时候特别适用，是吧？啊，当然了，这个搓澡力度是有点大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特质来选特定的这个丝瓜瓤啊。另外一个，丝瓜瓤也被应用到一些工业化的一些场景里面来，就比如说一些高效电容啊，一些电磁绝缘的一些设备里面，现在也在尝试着使用一些丝瓜瓤的这种特定的材料，提升这些产品的性能。
14: 那我们人类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丝瓜即使是老了也很好用的呢？
15: 其实我们人类驯化丝瓜历史那非常久了，2000年前就有人在栽种丝瓜了。丝瓜实际上是在印度这个区域被驯化出来的一种蔬菜，你这蔬菜长着长着长老了，那肯定是为了收种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丝瓜瓤的这种存在了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了， 那后来再发现呢，就是这些丝瓜瓤对于一些容器的清洁有一定的帮助作用那逐渐就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国家有记载的就是对丝瓜瓤的一个应用，就是在宋代的时候把这个丝瓜瓤用在了这个面部清洁以及皮肤清洁这件事情上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14: 除了丝瓜之外，还有什么植物也被我们人类开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用途呢？
15: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极其紧密相关，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有见过这个活植物的一种植物，它叫瓜尔豆。瓜尔豆这种植物呢，种子里面有一种叫瓜尔豆胶的这么一种化学成分。这个瓜尔豆胶用处很大，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冰激凌里面、酸奶里面，还有其他的乳制品里面，都有这个东西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吃的冰激凌才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没有这个冰晶的这种扎舌头的感觉至于说这个酸奶里面包括说一些像花生乳里面我们喝到的这种有点粘稠的大家喜欢的那种稠乎乎的感觉那都是瓜尔豆胶的贡献。当然了，瓜尔豆胶在工业上它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开采页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瓜尔豆胶水混合在一起注入到这个岩层当中能压裂这个岩层，从而提升页岩气开采的量。那你看这种植物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关系极其紧密呢？
0: 北京时间上午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

0: 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陈景润放下笔的时候，哥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30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今天继续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之二》，要您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1975年3月27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提笔给当时的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师古超豪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写道：那篇文章的结果有的是去下你们已经有的或正在做的，还有一些是你们后来发现的。对这些结果我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想我不应和你们联名发表，这不是客气，我希望你们尽快发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信签上，杨振宁的手书没有一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架子，而是充满着纯粹的学术坦诚与对同行成果的尊重和珍视。他热情地期待古超豪访美讲学，还贴心地为他们考虑访美经费。此时的杨振宁与古超豪相识不超过一年，而他们的友谊始于一场跨界合作。故事的起点要从1954年说起，那时的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也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后来被公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其实这一理论诞生之初并不被物理学界重视，即便后来杨振宁提出用积分形式进行研究，在国外与多位数学家谈起时，也都因为数学家不懂物理而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深度突破。1974年，杨振宁回上海探亲时，迫切想寻找一位可以卷起袖子马上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的微分几何研究者。通过介绍，他找到了古超豪及其团队。这次相遇没有让杨振宁失望而归。

0: 也出了硕果。针对杨振宁提出的洛伦兹规范存在性问题，古超豪与同为数学家的妻子胡和生当日便成功破解。随后二人通力合作，接连斩获2项国际领先成果，既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局部解的存在性，又阐明了无源规范场与爱因斯坦引力论之间的关联与差异。1975年9月，古超豪、杨振宁联合署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规范场理论的若干问题》。杨振宁对这次学术交流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他盛赞古超豪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这也奠定了两位顶尖数学家数十年的友谊。合作结束后，杨振宁认识到古超豪在数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和独特视角，多次邀请古超豪赴美讲学、访学，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成行。直到1977年底，古超豪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首次访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马里兰大学等多所高校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反响强烈。自此，各种邀请接踵而至，古超豪带领中国数学走出了国门。一纸跨海书信，见证了这份跨越数十年的学术友谊，更叩开了数学、物理学科融合的大门。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闯过了高考这一关，考生们就该琢磨怎么报志愿了。是选择家人眼中稳当的方向，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即便很苦很难，人生之路如何选，也是一道考题。92年前，有一位女生对着这道人生考题写下过满纸纠结，如今她静静地躺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那是1934年的深秋，已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的何泽慧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何怡珍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拿不定主意的迷茫。家人都劝我改学医，我到底该怎么办？他们父亲、四哥哥、大侄女都主张我改行学医。信纸上娟秀的字迹里藏着年轻人面对抉择时的摇摆，这其实已经不是何泽慧第一次站在专业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早在2年前报考大学时，父亲就建议他学医，他自己喜欢的是艺术，可最后科学救国四个字压过了个人喜好。山河破碎的年代里，年轻人都想着学些真本事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既没学医，也没选艺术，而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还存有偏见，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劝他们转系。何泽慧偏不，他带着女生们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

0: 理一个性别条件呢？末了还倔强地说，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他把这份争取来的机会看得比什么都重，可两年后全家又一次劝他转去学医时，他纠结地坐立难安。他不是不爱物理，可在那个年代里，学医似乎能比物理更直接地救苦救难，能更快地兑现报效国家的承诺。他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太应当学医了，我为什么不早些觉悟，现在才想着。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无比纠结，在信里翻来覆去的算时间账。两年的物理不是白念了吗？学医至少八年，八年下来，我不是老了吗？92年过去了，从信纸到屏幕，那份选对了还是错了的忐忑，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光阴虚度的焦虑，与今天的年轻人并无二致，只是何泽慧的纠结里有着更多那一代人的家国担当。他反复问自己，我学什么才能真的救中国？最后他把这道难题抛给了最信任的姐姐，这是关于我的终身大事，请详为指示。可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方向，这封家书不过是他梳理自己内心的过程。最终他更坚定地锚定了初心，不转去医学，而是留在物理系。1936年毕业时，他拿下了全系第一名，而第二名是后来和他相伴一生的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毕业之后，何泽慧去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留学，选了弹道学，理由很简单，为祖国学造大炮。那时候这个专业不招收外国人，更不招收女性，何泽慧骨子里的倔劲又上来了。他找到系主任，用扎实的学识和滚烫的爱国热忱打动了对方，成了这个专业第一个外国学生，更是第一个女学生。后来他和前三强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他们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进一步丰富了对核裂变的认识和了解，推进了核裂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重视。他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在信里反复权衡，最终还是选择了遵从初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需要绑在一起。这份坚定穿过近百年的时光，今天读来依然动人。他用一生给出了打好人生选择这道考题的答案。纠结不代表迷茫，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根定海神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为国家民族和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54年8月16日，丁颖提笔给女儿写下一封信。不久前，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将赴北京参会。谈及这份荣誉时，这位从事农业科研数十年的老科学家难掩激动。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感觉非常兴奋，也感觉到任务非常重大。作为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长期从事水稻研究与农业教育工作，将大半生都献给了中国农业事业。然而这一次他在信里谈的不是水稻，也不是科研，而是女儿的未来。女儿在来信中谈到自己的人生规划，面对女儿的选择，丁颖没有急着替她做决定，而是认真分析，耐心引导。她建议女儿继续学习，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随后她写下一句贯穿其一生的话：可是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党的需要，一切都是光荣的、愉快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是他对女儿的嘱托，也是他的人生信念。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鼓励两个女儿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将他们从赤日炎炎的岭南送往白雪皑皑的北疆。女儿初次远赴他乡，作为父亲，他自然放心不下，但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作，他很少流露自己的牵挂，而是不断鼓励他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在许多人的眼中，子女是家庭的一部分，而在丁颖看来，子女终将是要走向社会，在国家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当他得知女儿想和自己竞赛争取入党时，心中充满欣慰。家书里记录下了这段特殊的父女约定：你要和我竞赛争取入党，很好很好，祝你更好更快地把优越的入党条件做起来，准备好吧。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在信中坦诚写道：我的勇气的确还不够，斗争性也不够强，我必须从这方面特别多做功夫。当时他已年过花甲，但在追求进步这件事上，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6月1日，丁颖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选定了农业科学和教育工作为一生的努力方向。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学习，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申请书结尾，他郑重地写道：我认为不应再有犹豫，应即申请入党，希望今后能够在党的组织领导和直接教育下，来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最大而最有效的力量。1956年11月，丁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继续为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发展奔走操劳。回望丁颖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曾勉励自己，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把急切需要解决的中国水稻生产加以改良，使吃亏吃不尽的农民与科学

联系起来。再次翻开这封1954年家书，信里有父女之间关于理想和人生的交流，有共同追求进步的约定，也有一位科学家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透过这句话，人们得以读懂丁颖，也读懂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中，把毕生奋斗写在祖国大地上。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6: 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实现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科服务全覆盖，40000家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服务。十五五将强化儿童全过程健康服务，启动5件促进行动，防控近视、肥胖等问题，同时出台16条举措保障儿童用药，推动罕见病、抗肿瘤等急需药品进入临床。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服务对象、内容及要求，推动医疗便民惠民，服务面向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及术后康复等患者，遵循安全、自愿等原则，禁止高风险诊疗，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助力分级诊疗，优化资源配置，让患者在家享受专业医疗服务。生气会严重损害健康，可诱发心梗、冠脉痉挛甚至猝死，还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胃肠功能紊乱、肝损伤及免疫力下降，长期生闷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专家建议，情绪波动时应暂时离开现场，深呼吸，找人倾诉或写下来平复心情。尤其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者更需保持情绪稳定。专家提醒，儿童肥胖主要源于吃多动少，可影响身高、发育及心理，判断需用 BMI 并对照年龄性别标准，科学减重应平衡长身体与控制体重，通过调整饮食、低强度运动如游泳、骑车和充足睡眠实现，不能靠饿，家长应避免误区，及时就医评估，切勿依赖药物或手术，日常预防是关键。
7: A for apple，
0: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7: B for balance，
0: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7: C for check，
0: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7: 健康 ABC，
0: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1: 当孩子发烧时突然抽搐，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惊慌。 那这到底是普通的寒战发抖，还是危险的高烧惊厥呢？为什么有些孩子更容易发生？今天我们将带您科学认识热性惊厥本身，它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和寒战如何区分，哪些孩子需要特别关注。了解这些正是正确处理的第一步。今日对话嘉宾尹晓光，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儿童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第一届新生儿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员，长期从事新生儿及儿科临床工作，尤其在新生儿危重症领域经验丰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尹主任。尹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 尹主任，家长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怕出现的是什么呢？就孩子发烧了。因为一旦发烧，基本上孩子可能就是萎靡不振。

0: 对，就是无精打采，家长就特别害怕。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发高烧之后，尤其是引起惊厥，就为什么呢？就为什么有的孩子可能他只是一个发高烧，可能发到40度他也不会惊厥，但是有的孩子可能，39度或者是39度多，然后就发生了惊厥，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 发烧，如果发烧的孩子，他真的是高热惊厥，确实很吓人，对吧？
0: 就在那一刻，真的很
1: 对，
0: 吓
1: 就
0: 人。
1: 经历过一次就真的不想再发生第二次。但是这个高热惊厥的病因啊，其实并不是很明确的。它并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讲，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发病的机制。但是我们考虑呢，就是可能就是跟孩子，但是他确实他有他好发的年龄段。一般呢就是3个月到5岁的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容易引起高热惊厥。所以考虑呢，他可能还是跟什么呢？主要可能还是跟孩子这个脑发育不是很成熟，然后髓鞘呢形成的还不完整。另外呢，他确实也有一定的就是遗传的一个易感性。
0: 遗传的易感性，
1: 对，
0: 就
1: 是的。
0: 是是不是他的父母小的时候有过这种惊厥史？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会有。
1: 确实，它的发生的概率会稍微大一些。对，你比如说，就是发热惊厥的这一部分孩子吧，如果你要是问到他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对吧？可能有20%几到40%，反正一般不到的孩子吧，你可能他真的能问出来这样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就是同胞之间，同胞之间呢，如果你家里面之前有过孩子，就是他出现过高热惊厥，那么其他的小孩呢，他也有一定的概率也会稍微大一点，对，
0: 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出现过高热惊厥，那么第二个孩子也有可能出现。
1: 对，他的发生的概率可能是会稍微偏大一些的，
0: 但是您刚才说到第一个原因是不是最多的，就是孩子的脑子还没有发育好，
1: 对，
0: 所
1: 是
0: 以
1: 的。
0: 他发生5岁以下发生惊厥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1: 他就好发的那个年龄段呀，
0: 对，它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对吧？
1: 对，
0: 那惊厥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吗？那因为我们知道惊厥好像看起来是在抖，但是是小孩发烧之后，他的寒战呢，还是惊厥？家长能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1: 这个有的时候在临床啊，就是确实家长是不是那种很肯定的，因为他确实不是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区分的那么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高热惊厥呢，它临床的表现，你比如说这个惊厥，它临床的表现，它要不呢就是那种，就是强直性的，或者呢就是强直和痉挛交替发作的。如果你的肌肉就是一直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痉挛，那么他孩子可能就会表现为一个强直发作。但是如果要是他的肌肉呢，就是强。这种痉挛跟松弛啊，它是交替的。那临床孩子可能表现呢，就是强直和痉挛这样的一个发作。高热寒颤嘛，寒颤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会的，特别就是他在体温上升的时候，上升期如果孩子他会觉得冷的，那么人的身体呢，他就会动用大量的这个肌肉，然后来产热。它就会表现为就是抖呀，也是抖呀，也就是那种痉挛一样的呀，
0: 对，就看起来您这样一说到，看起来其实有点类似。
1: 是有点像呀，
0: 对，尤其是孩子，当他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1: 他就是不知道呀。但是你家长呢，你可能就要细心的去观察了，去鉴别。如果是高热惊厥的话呢，他有的时候是可能确实孩子意识会，对，意识会丧失的，就是意识不清。然后还有一个呢，他可能就是他会有双眼凝视啊，或者就是，
0: 双眼凝
1: 对，
0: 视，
1: 就是他的，
0: 发呆。
1: 呆住了，定住了，或者就眼睛翻嘛，
0: 您是说他无意识，就是大人在呼喊他的时候，他是没有反馈的，是吗？
1: 对呀，你喊他，他不知道的，是的，
0: 但是寒战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1: 寒颤要好一些，确实，
0: 寒颤就是是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哈，就是浑身抖，
1: 对，
0: 但
1: 是
0: 是
1: 的，
0: 他嘴巴可能也在抖。如果说
1: 对，
0: 你呼唤他的话，他是有意识的，但是这个高烧惊厥是不是他就是已经是一种昏迷的状态了？
1: 不，就是意识不清了，
0: 啊，意识不清的状态。
1: 嗯、对的，对的，嗯。
0: 哦，嗯，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家长们。

0: 可以判断出来，用呼唤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判断标准。
1: 对，然后要就是很仔细的去观察，看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双眼凝视啊，有没有就是眼睛上翻啊这些。另外还有就是，你如果是惊厥的话，有的孩子他甚至会面色会发紫。口唇会发干，就是可能会更重一些。
0: 这是更严重的。
1: 对，是的，
0: 这个情况了啊。那一般话，这个惊厥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临床遇到的大多数的这种狗儿惊厥的话，其实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两分钟吧。
0: 一两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就是小孩可能很快的他又恢复了意识。
1: 对，是的。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会突然的就开始大哭。然后他的意识
0: 就突然恢复了意识。
1: 哎，对。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还需要送医吗？
1: 要的呀。你肯定还是要送医的呀。虽然讲他高热惊厥，其实很多时候高热惊厥因为他来得太快了。所以可能就是在你发现或者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去送医的。
0: 对。
1: 但是等他这个高热惊厥结束以后，他并不代表这一次的病程就完全结束了。你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他的高热惊厥。就是一个单纯的吗？一个良性的，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就是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在里面。那你这个你就要到医院去啊，你要进一步的检查。
0: 就是他这惊厥，
1: 找原因。
0: 不管是他有没有恢复意识，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对不对？
1: 要去的。
0: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烧惊厥，就是孩子们都发过高烧，但是这部分高烧惊厥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他的高烧是突然陡增才会引起他的高烧惊厥？因为有些孩子他并不是每一次高烧都惊厥，但是可能在某一次发现了，发生了。那是不是就在那一次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抵挡住病毒，然后这个高烧陡增，从38一下子跳到39度多，然后这个可能给大脑造成了冲击，让他失去了意识或者说昏迷，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高热惊厥呢，它确实是的，它经常就是在疾病的早期。就是他的体温啊，可能一个就像你想的陡增吧，就是体温急剧上升的初期的时候，他可能一下子就抽起来了。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讲是病太重了，对孩子的脑子都造成多大的影响了。其实他们之间不是这样去理解的。而且其实很多高热惊厥它是一个良性的，就是其实90%的吧，这种高热惊厥的孩子，并不代表他日后就是会有癫痫啊这些疾病的。也不是讲他发生了一次，就是初发以后，然后后面就是复发的概率会很大很大，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有一部分的孩子，他可能发生过一次以后呢，他后面是就是复发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它复发的概率大，它是有它的一些高危因素的。你譬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如果你能问到这个高热惊厥相关的家族史，这是一个；或者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第一次高热惊厥发生的年龄比较小，在18月龄之前，他就开始有这种临床的抽过的了。或者就是讲，他抽的高热惊厥发生的就是在孩子体温还不是很高，比如说体温都没到38度，他就一下子抽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整个发热的病程时间都还很短，他就抽起来了。可能就是你从发现他发热然后到他抽筋还不到1个小时，
0: 就很快。
1: 对，就是他很快很早，年龄很小，另外他还有相关的一些家族史。如果你这些高危因素你都具备，那么你可能就是高热惊厥的复发的概率会大一些，那真的可能有一大半都会复发。
0: 都具备还是具备之一？
1: 都具备。
0: 哦，都具备。以上您所说的这几个都具备
1: 吧？4点，如果你都具备了，对，
0: 就是复发的可能性比较高。
1: 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可能也就 4%吧，你5%都不到的孩子，可能会后面会再复发。
0: 一般话惊厥，您刚才说1到2分钟，有没有超
1: 对，
0: 过这个时间的？超过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危险？
1: 所以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会去根据临床啊，就是根据病史的回顾，我们是要给他稍微判断一下，对吧？判断他是个复杂性的还是一个良性的，如果你要是一般，我们就看他你这一次惊厥的时长嘛。如果你在15分钟之内，对，
0: 15分钟。
1: 15分钟，对，虽然通常只是1、2分钟，如果像你这次发作，你在15分钟之内，我们会再考虑你可能你是个良性惊厥。另外，你要看他发作的状态。如果讲他是全身的那种抽起来，全身的那种强直性的发作，或者呢是。就是整个病程，你比如说这一次发烧从好到结束，他就抽了这一次，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考虑他是一个良性的高热惊厥。但是如果讲你这次发作，你是一下子就超过了15分钟，而且你是一个局部性的，你不是那种全身性的发作，你是局部性的发作，局灶性的发作。同时呢，你也有，就是可能会双眼凝视啊，可能会意识丧失啊，这是你发作时候的样子。另外还有就是你在一次的这个病程里面，就在你这次的病程当中，你发作不止一次。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把它考虑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高热惊厥。但是总的来说吧，你不管你是一个良性的高热惊厥，还是一个复杂的高热惊厥，其实绝大多数愈后都是没什么太大，没什么问题的啊。
0: 还有位朋友问，就是温水擦浴对预防热性惊厥有效吗？
1: 可以的。其实
0: 它
1: 像
0: 就
1: 这，
0: 是所谓的物理降温，
1: 哎，对对
0: 对
1: 对，就
0: 吧？
1: 包括你就是去买那个退热贴，给孩子的太阳穴呀、额头呀，给他贴贴，这些问题都不大。
0: 就对于有热性惊厥史的孩子，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特别的关注？就在5岁以下要特别的关注。就一到发烧，是不是？
1: 我相信现在的家长都会很关注，对，
0: 你不管是否有热性惊厥，但是我觉得有热性惊厥的家长可能会更加的关注。一到
1: 会
0: 发
1: 的，
0: 烧，可能他就会，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就说，一到发烧就紧张，就怕他再次惊厥。
1: 那确实是的，
0: 对，
1: 谁都害怕呀，
0: 就是我们可以
1: 把物理降温给他适
0: 做
1: 当的做
0: 好，
1: 上，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38度，我们可以适当的
1: 对，
0: 吃
1: 稍
0: 一
1: 微
0: 些退
1: 早
0: 烧。
1: 一点就把退烧药喂一下，
0: 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一般不都是38.5度吗？
1: 不会的，你只要不是喂的太频繁，然后你的量都喂得很准的话，一般不要紧的。
0: 还有个朋友说，惊厥过后孩子看起来很累，昏睡，这正常吗？
1: 正常呀，就是很累呀，
0: 就是很累是吧？
1: 你看他全身肌肉都那样强直的，那样收缩，他当然很累了，
0: 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无需关注是吗？
1: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观察的时间再长一点，他到底是因为痉挛那次惊厥发作让他太疲惫了，他需要休息，还是他其实整个意识状态其实是不好的？这个你要去再仔细的时间再长一点的去观察一下，到底是因为疲惫需要休息，还是孩子真的是精神状态甚至是意识不清？这个你要心里有个数。
0: 就是还要判断一下哈，
1: 对呀。
0: 到底是他真的是因为痉挛累了，
1: 对，
0: 还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这个
1: 疾病本
0: 疾病本
1: 身
0: 身？
1: 就让他意识不好。
0: 其实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送医院。就惊厥之后还是要送医院，不管孩子精神好还是不好，都是要送
1: 对，
0: 医院
1: 是
0: 来进一
1: 的，
0: 步请医生去检查判
1: 是
0: 断
1: 的，
0: 一下，
1: 是
0: 这个
1: 的，
0: 是
1: 是
0: 必须
1: 的，
0: 的。你看，还有位朋友说，孩子惊厥之后，发烧，老人用土方法扎手指放血，这个该怎么说服他们？
1: 这个应该能很好说服吧？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说服不了，可以让家里其他人帮忙一起说服，
0: 因为确实有一些，就可能老人会用一
1: 比
0: 些
1: 较
0: 土
1: 固执，
0: 方法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
1: 没
0: 对
1: 必要那
0: 吧？
1: 样。
0: 认识热性惊厥是每个家长守护孩子的知识基石，了解典型症状，学会与寒战的区分，知晓高发特征，才能在未来可能面对的状况中保持镇定与清醒。科学认知是应对突发状况最好的准备。愿我们的分享能为您带来一份安心与笃定。 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呼
1: 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五劳七伤，
0: 呼气。
1: 后桥，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鱼，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鱼，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0: 脱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脱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摆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脱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脱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用药指南。打喷嚏、鼻塞、鼻子痒又开始骚扰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生活，为了缓解症状，不少人紧急掏出氯雷他定片，但也有人说西替利嗪也可以抗过敏。那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两种药品到底有何区别？用药时需要注意哪些事宜？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的药问药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助大家正确选择抗组胺药物。
6: 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呢，都是抗组胺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过敏药的一种。当我们有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等情况，身体的免疫系统会释放一种叫组胺的物质，然后呢和身体里的组胺受体结合，才会让我们出现瘙痒、打喷嚏、流鼻涕等不适感。那抗组胺药呢，顾名思义是可以阻碍组胺和受体的结合，让我们的组胺呢不能发挥它作用的药物，也就是抗过敏的作用。身体里面的组胺受体呢有四种，包括 H1、H2、H3 和 H4， 其中 H1 抗组胺药是我们最常讨论和使用的，它呢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抗组胺药呢也就叫第一代抗组胺药呢，那我们最常见的像普尔敏，当然有的时候在药盒子上面标注为马来酸氯苯那敏，还有呢苯海拉明、异丙嗪等，大部分呢为非处方药，购买方便，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是很多家庭的入门级的抗过敏药，能快速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起效时间通常在15到30分钟，但副作用呢还是相对明显一些，它容易通过血脑屏障以及中枢系统导致像嗜睡啊、乏力、头晕、口干，同时呢还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少数呢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等不适。目前在临床治疗中呢，除特殊情况外，已逐渐呢我们用第二代的抗组胺药取代了，也就是刚才说的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当然这一类的呢还有像奥罗他定、伊巴斯汀等等很多。这一类药物分子结构呢更加稳定，更不容易进入大脑，也就是难以通过血脑屏障，因此嗜睡、头晕副作用大幅降低了，绝大多数人服用后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每天用一次药就可以了，对肝肾功能的影响较小，药物相互作用也少，适合儿童、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长期使用。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改良的第二代抗组胺药，如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等，在有效抗过敏的同时呢进一步减少了像嗜睡等不良反应的发生。那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哪一种更好呢？目前没有发现哪一种是最优的。目前的这种临床的使用证据呢，在符合使用指针的情况下，按照适用年龄和剂量，根据医生的建议都可以使用。当然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用了氯雷他定第二天都晕，那么换了西替利嗪可能它就会好一些。那用抗组胺药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别让自我感觉耽误正确用药。很多人过敏了会直接去药店买这个药，觉得呢以前我吃这个药就有效，这次就接着用，不反对这样的做，但是这样子呢也容易出错。比如有的人皮肤瘙痒，自行判定 我觉得我是过敏了，买抗过敏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抗组胺药吃，吃了一个礼拜没效果，到医院检查发现呢，它是湿疹哦，不是过敏，不仅白吃了药，还耽误了病情。抗组胺药物呢，不是万能药，不同种类的药针对的过敏的症状也不一样，比如氯雷他定呢，它更适合缓解过敏性鼻炎引发的打喷嚏、流鼻涕，而盐酸苯海拉明片呢，对荨麻疹、皮肤瘙痒等引发的皮肤瘙痒的效果更好一些。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像比如有没有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啊，有的抗组胺药不适用于青光眼的患者，有的药呢，最好不要和感冒药一起吃，因为不少感冒药里面也有抗组胺的成分，在额外服用会导致用药量的累计超标。这个时候呢，还要咨询医生，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症状啊，比如皮肤还是呼吸道的过敏，身体的情况，判断你更适合用哪种类型的抗组胺药物。那对于老人、孩子、孕妇呢，我们要特殊对待。孩子的身体尚在发育阶段，肝肾功能呢，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很成熟，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呢比成人差，因此呢必须选择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剂型。不建议把成人的药减量给孩子服用，剂量呢要严格按照说明书里面的孩子年龄、身高、体重啊计算。比如1到2岁的宝宝和6到12岁的孩子用药量可能能差很多，随便加量呢可能会让孩子出现嗜睡、烦躁等不良反应。那对于孕妇的用药呢，我们就更加慎重了，要考虑对胎儿、小宝宝的影响。哺乳期的妈妈呢还要考虑这个药物呢会不会通过乳汁呢影响宝宝，所以呢这两类人群呢必须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一般呢医生都会选择经过长期使用并且安全性良好的一些药物，目前比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那对于老人呢，肝肾功能也会减退，药物在体内代谢缓慢，容易在体内堆积，副反应会更重，比年轻人呢更容易犯困，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抗组胺药的刚才讲到不良反应，除了嗜睡，那我们长期使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引号的耐药性，它这个跟我们常规的抗生素耐药不是一回事，但是可能有一定的耐受，也可能长期使用它效果就不好，不要自己加量，而是应该告诉医生，医生可能会

0: 建议更换另一种类型的药物或者调整它的用药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的有一条是规律进餐，足量饮水。这个足量的意思是在温和气候条件下，身体活动在低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一般啊，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也就是说男性一天要喝3.5瓶，女性呢一天要喝3瓶矿泉水才够量。到了夏天啊，则会需要更多，可见喝水是个大事儿。但是一些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在饮食上都特别谨慎，在关于饮品的问题上也是小心翼翼又满怀疑惑。比如何玉明教授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肿瘤患者来询问，我能喝牛奶吗？哎，到底能喝还是不能喝？总的来说，何玉明教授建议牛奶是个好东西，但要看具体情况。这儿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冲绳的人民都比较瘦小，所以呢，日本政府推行一个政策，每人每天发1杯牛奶。结果十几年后，当地居民的体质就真的壮起来了。到了80年代，世卫组织因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可再到了90年代，冲绳人民的三高、冠心病等富贵病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结论很明显啊，在营养缺乏年代，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到了后营养时代，这句话就明显过时了。无独有偶啊，在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有了反牛奶运动。当时有研究发现一个现象，一个牛羊奶消费高的地方，他们当地的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的发病率就高。美国人的人均医疗开支达$10,000，但是他们的人均寿命却不太高。所以啊，大部分人都将这归于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想破解一个问题，只有纵观历史才能够得出宏观更全面的结论。所以啊，何玉明教授建议在0-25岁的发育阶段，这段时间喝点牛奶对身体有好处，可以强壮体质，但本身就很胖营养过剩的人建议少喝或者不喝。到了25-40岁左右控制着喝，偶尔喝点不反对。45岁以后如果体型消瘦可以喝点，体型正常的没必要喝，因为你的库存已经多了。现在首要的是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最终步入老年后身体消瘦，食道不好，长期吃素，体重指数低的可以适当喝点，一般人也没必要喝。其实啊，奶制品里有个很好的替代品一直被人忽视，那就是豆浆。在营养专家眼中，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 钙、钾、镁、铁等营养元素，而且热量低，营养高，

0: 营养专家眼中，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钙、钾、镁、铁等营养元素，而且热量低，营养高。喝豆浆不仅有助于预防乳腺疾病，还能够帮助乳腺癌患者减少复发，改善预后。女性肿瘤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喝，男性呢也可以放心。大豆异黄酮是植物激素，不会打乱激素平衡，影响男性性征。反而有研究表明啊，喝豆浆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更有利于预防前列腺癌。对肿瘤病患者来说呢，大家往往会对各种饮品心存芥蒂，生怕喝不对就影响了病情，让肿瘤细胞扩散，最后啊只敢战战兢兢地喝白水。其实啊，只要科学选择，明确禁忌，适量饮用都是没问题的。牛奶有选择的喝，豆浆可以日常喝。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0: 正部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富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代办营业执照的个人和机构，整件事看上去格外的简单省事。但是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看，事实真的那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的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呢这个公司最终他没有设立，没有设立成功，那相关的责任可能还需要设立的股东来承担。当然了，这个如果有相应

0: 应的权利的话，也是股东来享有。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设立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设立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0: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协商、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1: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约定
1: 清楚啊，
0: 对，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
1: 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
1: 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个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施行，也就是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过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施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1: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0: 是的。
1: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同等条件的范围内。那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我对内股东转和对外股东转如果有条件稍有不同的话呢，那就要判断这些不同能不能是构成实质上的不同，或者是它本身就是实质上的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样法院来综合认定是不是达到同等条件。 只要是能保证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购买权也就能够基本上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对，
1: 刚刚王律师您也是说到了，现在这个股东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确实是比之前啊更加的便捷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行。除了这么高效的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的经营？
0: 其他的方式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司法规定呢，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复杂。你比如说像减资这一块儿，我们说减资，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那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它还可能会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你包括公告也好，包括你债权这些。去通知债权人这些也好，因为你毕竟影响到了债权人的利益，你需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公告和通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程序上就非常的繁复。如果说我们这个股东之间的氛围十分的融洽，或者说呢，这个对外也没有欠款，对吧？公司也没有什么债务，这种情况下操作可能会有空间，否则的话，这种操作空间会非常小。对。
1: 好的，那新的公司法里增设了这个股东失权的制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主持人。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那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它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股东公司呢要向这个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的这个股东呢发出一个催缴的通知。这个催缴的通知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宽限期。我们建议这个宽限期是不少于60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宽限期满以后，这个股东呢仍然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催缴通知也好，或者是章程的约定也好，去缴纳这个出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董事会，还要做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失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给他划掉或者消失。对。
1: 看来这个一旦成为股东啊，想要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特别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股东之间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所以在公司章程约定好退出的条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0: 对，是的。
1: 股东退出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股东实缴出资的问题。实缴出资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一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实践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 最后的清算注销，他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那这个就导致实践中很多问题，就很多债权人的债权他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对，
1: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
0: 对，
1: 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0: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都有。对。
1: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
0: 对，
1: 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施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施行？
0: 是的，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的溯及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一般新法出来以后呢？它是有规定的，是按规定；没有规定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它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他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的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1: 也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0: 对，是的，因为它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1: 修
0: 它
1: 改
0: 才能适应这个新的
1: 新
0: 公
1: 的
0: 司法。
1: 法律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
2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4: 淮南 FM103.6，
23: 滁州 FM102.9，
24: 定远 FM98.5，
23: 明光 FM92.3，
24: 凤阳 FM87.9，
23: 天长 FM87.7，
24: 六安 FM94.9，
23: 霍山 FM94.2，
24: 霍丘 FM105.1，
23: 金寨 FM107.4，
24: 马鞍山 FM91.3，
23: 芜湖 FM99.2，
24: 芜围 FM100.1。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一个机制。对，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0: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

0: 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1: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物业是开发商的啊，撤走了也不愿意交接工作。现在这个小区设备里面没有水，这个新的物业也进不来，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1: 首先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小区的这个物业原来是开发商的，现在是撤走了。
0: 但是不愿意交接工作。
1: 没有交接工作，是没有指定新的这个物业公司。
0: 他说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也没有水，新的物业公司进不来，就原来的这个公司他不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位听众反映，昨天在送孩子上完学之后啊，在小区内被邻居饲养的狗给严重的咬伤了。事发之后呢，他只是留了对方的手机号，便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可事后再联系对方，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之下，这位听众啊，选择拨打110报警。民警调取小区监控，找到了狗主人。经警方调解，双方商定赔偿金额为4000元。后来听众发现， 这次受伤产生的后续

0: 续的各项费用远远超出了调解约定的4000元。现在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当初警方出具的这个调解结果，自己能不能反悔？
1: 是这样，这位观众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调解协议或者是调解是在民事的纠纷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啊，不管是我们是诉到法院的调解，还是公安机关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议。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我们可以要求他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对。
0: 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对。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1: 对。
0: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1: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啊。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23、12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投诉渠道，你可以先联系平台的客服， 联系平台客服以后，他会跟你说具体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像很多平台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熟悉的平台里面，我觉得这个叫拼多多平台，它的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快一些。它可能你投诉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直接就会退款给你。
0: 嗯。
1: 然后当然你需要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证据问题，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证据。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诉以后这个解决呢，实际上消费欺诈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类的就是退一赔三嘛，对吧？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但是呢，我这个很多平台它可能没办法直接帮你解决，后续是不是要诉讼，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价值了。如果说能够把款退回来，这个衣服没有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相应的解决。
0: 关键点还是咱们这位听众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啊，以便后面的这个维权。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啊？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0: 啊比较常见的、
1: 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间
0: 配送的过程中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儿。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异物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感染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赢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

0: 人校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今天正风航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安徽移动的航风建设有好的意见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王总，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进行沟通和交流。真诚欢迎广大听众对我们通信事业发展积极的献言献策，对我们的工作呢也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0: 欢迎您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的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欢迎各位嘉宾。那王总，数字化转型啊，是驱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型信息基建、数字产业赋能、智慧民生服务，更是数字安徽建设的核心支撑。我了解到，多年来呢，中国移动安徽公司是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 5G 布局、算力网络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千行百业数字化赋能、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是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的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的大局。那么在我们平时的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安徽移动在助力全省数字化建设当中的具体实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好的，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始终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为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全身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算力网络呢，也在稳步的建设和推进，为各类企业的个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那在产品层面呢，我们围绕个人、家庭、政企以及新兴市场，构建起覆盖多场景的全方位的产品体系，推出丰富多样的融合产品和专属的权益，也主动融入到我们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助力低空经济，部署量子计算的应用孵化平台，来精准满足各类客户的多元化的需求。在服务方面，我们持续升级服务的品质，优化端到端的全流程的服务体验，让我们每一位客户感受到更专业、更便捷、更贴心的移动服务。
0: 好的，刚才王总您是重点提到了新型通信网、算力网两大基建的布局。长期以来啊，安徽移动在网络稳定性、网络口碑也是在省内市场一直备受政企客户、百姓群众的认可。当下全省数字应用是不断迭代，群众上网的需求呢也是持续升级，叠加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汛期应急保障工作常态化。接下来想问一下王总，现阶段咱们安徽移动在精品网络提质、算力智能赋能、应急通信保障这三大板块当中，又有哪些最新的建设成果和落地的举措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来汇报一下啊，我们整个网络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网络质量呢，是我们通信行业的生命线。我们在全省呢，也建成了11.5万个5G 基站。也是全省最大的一个 5G 网络，实现了行政村的全覆盖，而且呢还重点打通了室内的信息的盲区。我们网络质量连续3年也荣获了工信部的全国运营商的综合的大奖。那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呢，我们还推出了 5G-A 的超高速的网络，这个网速呢是普通 5G 的3到5倍。那在京沪、和宁等高铁线路上部署了智能的保障技术，这一技术呢，也让大家在时速300多公里的列车上依然能够流畅的看我们的高清视频、开视频会议。我们的千兆宽带网络呢，已经100%的覆盖到了全省的行政村、自然村的覆盖率也达到了99%以上。目前还在加快推动万兆光网的试点应用。让超高速的网络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的浪潮呢席卷全球。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前沿的科技红利，我们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锻造了通算智、全站创新和一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把更聪明的技术融入到各行各业中，依托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9天安全可信的大模型，打造了 5G 专网、算网质量等系列管家级的产品，并提供数据加密、隐私防窥等安全服务，为各行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构建了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的算力网络，总算力的这个规模超过1000P。那这个强大的算力大脑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皖正通、医保结算等政务和民生系统的稳定运行，也为融媒体、公检法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了高效的算力服务，全方位助力咱们安徽的数字化转型。最近呢，安徽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汛期来临，面对道路冲毁、断电断网等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的险情，应急通信能力是大家保护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庄严承诺。那作为省内唯一一支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我们也在持续升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空天地一体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配备了39个超级基站、16个背包式的卫星便携站、17辆应急通信车，能够确保在极端灾害下也能够迅速打通生命线，让大家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打得通、报得了平安。
0: 好的，谢谢王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咨询。导播提示我今天第一路热线是来自于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您好。
2: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不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吗？我们呢就是经常会在晚上呢抢一些票的，因为我家孩子是上高中了，想预约那个中科大的一些校园的开放日啊，还有一些演唱会的一些门票。因为这个网速啊比较慢，我希望家里就是网速能快一些。听讲，我这边听讲呢，其他的这个省份啊都有2000兆的这个宽带了，我只想问一下，那个你们移动能不能办的呀？
0: 好，这个问题王总。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0: 好的，那我们请 张宇副总经理来沟通一下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林女士来进行一下沟通。
3: 嗯，好，那个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宽带的业务啊。中国移动呢是在2025年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

0: 安徽移动呢，也是在去年下半年呢，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为用户呢提供下行2000兆、上行40兆的速率，可以更好的满足家庭办公、娱乐等方面的需求。2000兆的宽带呢，是面向指定的套餐来开放的。目前呢，仅我们的全球通5G-A 的融合199元及以上套餐含有2000兆的宽带。那么其他套餐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变更为指定套餐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开通我们2000兆的宽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啊、10086的热线，还有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个渠道呢进行个办理。安徽移动的手机号码的用户呢，不用换号，使用现有的手机号呢，就可以在我们省内16个地市安装宽带或者是移宽带。啊，再次谢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林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没有了，我到时候再具体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吧。
1: 哎，好，再
2: 行，
1: 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前几年办的宽带，家里小书房的角落上网不行。后来呢，你们的工作人员，维修人员上门说我们家户型比较大，建议办理爱家官网。我一直非常的犹豫，想问一下，如果我办了，能够解决我们家的信号问题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请我们网络部的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听众你好，感谢你对我们爱家官网的这个关注啊。首先呢，解释一下爱家官网，它是采用全身的 FDDI 的这个光纤到房间，实现光纤的全连接，信号衰减小，传输更加的稳定。然后，这是普通路由器和网线组网很难达到的效果。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Mesh 组网，这个支持屋内叫无缝切换，这个传输的时延非常小，较传统的连接方式要快90%以上，刷视频、打游戏都不会出现卡顿。同时呢，您家的这个小书房呢，网络不畅，可能受到一个是WiFi 的信号覆盖距离远，或者是墙体的这个阻挡，还有老旧路由器的这种的影响。这个呢，可以呢，后期呢，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拨打我们的10086的服务热线，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上门帮助您做一个勘察，同时也会结合您的家庭的户型情况，给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组网方式啊。这个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全面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曹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前几天给家里老头缴话费的时候，打号码的时候呢，我迷迷瞪瞪的，我打错了一位数，结果充给别人了。我当时我就赶紧给10086打电话，我说这个钱充错了，让他给我退回来。但是客服他讲什么？他讲这个钱现在是别人钱，他动不了，他退不回来。
1: 嗯，
5: 我自己联系那个人。但是我打过那个人电话了，他不理我。你这可有什么办法能退过？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您好，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话费充错，确实是有点揪心的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您解释一下，也告诉您呢，一些解决方案吧。这个话费一旦充值成功呢，资金呢，它就进入了对方的账户，就像您把钱打进了别人的银行卡一样，根据国家金融的安全还有用户隐私的保护规定呢，我们作为运营商确实无权直接划扣别人账户的钱，这一点呢还请你谅解。因此呢，您可以呢与对方呢进行协商处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呢也会积极配合。同时呢，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呢也从系统的技术上呢做了一些限制，比如说确保呢无法呢充一些控制号码或者是这已经注销的号码。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钱呢实际上会存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支付渠道里，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根本呢就进不了别人的这个口袋里。系统呢会对账，3个工作日之内呢就会把钱呢原路退回，您留意一下收支记录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在充值前呢做到3核对，一个是核对号码，二是呢核对弹窗，三是核对金额。我们会持续优化充值界面的提醒功能，尽量减少误操作 情况的发生。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苍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好。
1: 哎，
5: 谢谢，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滁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买的是套餐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去掉呢？我们两个人原来我是做在外边上班的，现在这个套餐我想去不掉，是怎么回事啊？
1: 好，您是移动的客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7: 移动客户是吧？
1: 好，之前办理了什么套餐？是手机套餐呢，还是网络的套餐，还是什么套餐？具体是什么套餐？
7: 手机套餐，那时候在外面不是有那个流量嘛，他说这个套餐便宜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回来了嘛，不上班了，在家了，等年龄大了干不了活，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套餐去掉，他说去不掉，要得到10月份才能去掉。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套餐的合约要到10月份才能到期，现在您想提前终止合约，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差不多吧。
1: 好，
7: 意思就这个吧。
1: 好，这个也是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有朋友会进行咨询的。正好我看到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网友是发来微信，也是咨询类似的问题，说这个手机的合约，比如说要到某一年的某月才到期，那么呢，就是现在呢想要降速或者想要降费的话呢，是不能降的话，还得按照原来的这个合约来进行签订收费。那么应该是和李先生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正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合并来回复一下，看看具体咱们的这个条款是怎么来进行约定的。王总，这个问题。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0: 好，感谢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移动业务的一些关心啊，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其实呢，对于用户来变更套餐的话呢，如果没有任何合约限制的话呢，我们会在征得您的同意后，及时呢为您办理。那么如果有再往一些协约约定等复杂业务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要查询一下您的业务这个合约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进行您当时办理套餐的时候呢，往往含有在网的一些协议期，比如说这个含有合约购机，或者是当时赠送的一些话费。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查完您的那个合约状态以后呢，要看一看当时您的这个办理的情况。有如果是现在进行个解约的话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会触发相关的一种违约金，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就是之前赠送你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呢，也会导致我们现在正在赠送你的一些话费或者流量呢，可能会被回收，然后您的一些个人的权益呢会受到损伤。对于您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您留下那个具体的号码，我们呢会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查询一下您的业务的办理情况和合约的限制的一个情况，稍后呢会第一时间呢协助你进行处理，给您回一个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那您的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核查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套餐的这个签约的这个时间，包括当时这个咱们签约的时候的一些合同的条款，然后具体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吗？
7: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再次呢也是提示一下生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比如说和运营商签订相关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看清条款，包括时间的限制啊，包括一些赠送话费的一些优惠啊，都要及时的看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感觉啊自己明明没怎么上网，但是最近这个几个月啊流量都特别的高，我想问一下这会不会统计错了？那这个问题王总。
3: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1: 好，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平时感觉自己使用流量不多，但是呢却产生了费用，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疑惑啊。也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啊，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权限，实时监控 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避免这个无意啊产生了这个额外的消耗。另外我们公司啊也提供了这个账单详单的查询服务啊，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着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

0: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我们会帮助您解决。
1: 哎，好，谢谢您对于这位网友问题的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慧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那么这位网友他发来他微信，他说呢，听人说你们移动有流量礼遇红包的活动，上个月消费满50元或者超过10G就能送好友。具体怎么领怎么送啊？我想送问一下，送给朋友之后他又能怎么用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这位网友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感谢大家关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这个活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的参与条件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您上月的话费消费满50元，或者是上月的流量使用超过10G，那么在每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发放流量礼遇的红包，您就可以将这个红包呢转赠给您的好友，无需要这个您再去手工的一种申领。操作也很简单，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流量红包，或者在那个界面的上面点击流量红包的界面，您输入您的好友的手机号码，那么就可以完成赠送，一键即可以完成。那么好友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APP 上登录后呢，就可以在卡券里面看到这张赠送的红包礼券，那么他点击核销使用，这个流量券呢当月就会马上失效了。但是呢，这个要提醒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流量券呢当月生效，那么当月的就会月底前就会自动的清零。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流量红包呢是全程是免费的，但是呢流量红包呢是支持转赠的，您剩余的套餐里面剩余的流量是不支持转赠的。欢迎我们全省的安徽移动的用户呢都踊跃参与，积极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谢谢。
1: 哎，好，谢谢您的回复。王总，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网友对于技术的家庭场景应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如今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给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安徽移动在家庭场景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呢？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安徽移动呢，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面向全省的家庭和个人客户呢，提供智慧家庭的一个全生态的场景服务。目前呢推出了一根线加一张网加一个家的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把光线啊延伸到我们每一个房间。最近呢还针对于新房呢装修的用户啊，推出了 FTTR 光纤预埋的一个新的服务，可以在这个客户装修之前提前进场去铺设我们的线路，实现全屋千兆的一个无缝漫游。那在这个基础上，围绕大家的安全、娱乐、健康、生活等多元的场景的需求，持续构建丰富我们的数字生活的体验。比如啊，我们推出了零息屏一体化的终端，融合了影音、学习、通话、办公、智能、中控五大的这个功能，兼顾老人和少儿的使用的需求。我们的这个爱家的健康的礼包呢，是结合专业在线的问诊服务，为客户能够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我们还有移动看家的监控业务，能够满足家庭的远程安防、异常告警等需求。最近呢，还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推出了多档位的人工智能的这个 token 的算力套餐，支持加宽的用户。我们的 OPC 也是一人公司、高校学生、漫剧创造者等群体方便订购。这个算力的套餐呢，支持 DeepSeek、千问等主流的大模型，能够满足大模型的推理、AIGC 的创作等高弹性的算力需求。我们的算力资源还可以广泛应用于 OpenCloud、WorkBuddy 等智能体，支持大家 AI 的编程辅助、文本的生成、内容创造等各种场景。那我们的客户都可以单独订购，那也可以订购我们 AI 云电脑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资费套餐，来去解决看电视、用电脑、AI 办公等多种场景的这种需求。
1: 好的，谢谢王总进行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网友

0: 有的咨询，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袁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1: 你好，我是一栋老用户了。我最近准备装修房子，然后呢，平时我在家喜欢打游戏，然后再说又喜欢追剧，今天就想着上网速度快，刚才王总也讲了，就是想着上网速度快一点，我们用哪种网线比较好啊？
0: 好，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总，
2: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产品运营中心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3: 这位听众您好，感谢对安徽移动的这个一些信任哈。那么，正如您刚才说的哈，现在呢，单纯依靠过去的网线来组网布线呢，长远来看很难保障全屋的高速稳定上网。我们给您推荐呢，专属信房装修的 FTTR 的全屋光纤的组网方案。不少用户都是装修完之后呢，才入住新房，再安装宽带和 FTTR。那么前期呢，你房屋里面的管线里面只布了我们的网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力线、六力线。那么后期呢，再穿光纤施工呢，难度比较高。趁着现在装修呢，移动公司有这个预装光纤服务，只需要200块钱的服务费，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上门把光纤布设到各个房间的信息点。那么入住后呢，再根据您家的户型，正式办理我们的全光组网产品，比如像您家的房型。比如说是3室1厅，那么可以选择我们的 FTTR 的1拖3的产品。客厅呢一台主光猫，搭配每个房间一台从光猫，每个房间独立光纤覆盖，全屋千兆无缝漫游，信号满格，彻底解决像一些大户型啊，包括一些房间的信号穿墙能力差，多设备联网卡断问题。它也支持呢多设备同时上网不拥堵，还能手机呢 APP 智能管理家庭网络。您可以到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办理。好，感谢你的关注。
0: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袁先生，您具体的想要了解，也可以到咱们附近的移动营业厅去进行咨询，或者直接拨打10086来进行办理，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再
1: 知道
0: 见。
1: 了，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别人的手机显示了5G 的网络，我的手机却一直显示4G，而且下载东西的时候呢，网速明显比别人慢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感谢这位网友啊，我想请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手机的这个硬件，还有手机自身的设置，以及我们的主卡以套餐的可能会影响。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手机硬件这块，有可能客户自身的，如果用的是4G 手机，它是不可能占到5G 的网络；如果用的5G 手机，5G 手机有高端手机。啊，高端手机它在这个信号驻留和切换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低端的手机可能因为信号这一方面它会切换的驻留存在一些不完善地方。第二个就是手机的自身的设置，就有可能，这位网友的手机呢是 5G 手机，但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设计是占用优先占用或者仅占用 4G 网络，它也不会占到 5G 网络上，所以在这一块。也是有，第三个方面就是它的 SIM 卡和，套餐权限的这一块设置。SIM 卡这一块，如果是早期的老的 SIM 卡，它是不支持、不兼容 5G 网络的，需要到营业厅去更换一下 uSIM 卡，或者是它的没有开通 5G 套餐权限，那也不会去占用这个 5G 网络。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呢，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可以关注去咨询一下，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10086啊，去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反馈，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回复，谢谢。
0: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黄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5: 你好，
0: 您好。
5: 是这样的呀，然后我不是每个月要打账单去报销吗？然后我在那个，就中国移动不有一个那个手机软件，对吧？然后中国移动手机软件开发票的时候， 但我发现就是我发票的金额啊，跟我实际交的钱对不上。
0: 嗯。
5: 比如说我这个月对吧？我这个月，然后我是当时是充了100块钱的，但是发票上其实我只能开9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导致我到公司报销的时候呢，就不能全报。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跟我发票开少着呢？
0: 嗯，好，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梁正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您的困惑，请放心，我们不会少开发票，根据国家税务的规定呢，只有您实际支付的钱呢才能开发票，像您参加赠送话费的活动，或者用积分兑换的话费，或者是呢在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领取的红包呢，是不能开票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因为呢，您的发票里呢包含了一些，刚才说的不可开发票的一些这个事项。举个例子，如果您某个月的通信费用呢是150元，您能交到100元，然后移动公司呢赠送了那50元这个红包，那你开的可开的发票呢费用呢是100元。也就是说呢，收多少钱呢就开多少票，这些赠费呢或者是返还呢，虽然不能开发票，但是可以呢正常抵扣您的通信消费。如果您对具体的开票金额呢仍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10086客服，我们会为您详细解释每一笔费用的构成，确保您呢完全理解。
0: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那黄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5: 暂时没有了，到时候我自己再仔细看一下明细吧。谢谢啊。
0: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好吗？哎。
5: 好，
0: 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的号码被错误标记成了广告公司，最近经常有朋友和我说这个事儿，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解除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啊，也理解号码被错误标记给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扰。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目前通信服务中一个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您的号码啊在对方手机上显示这个是广告公司等标签，这通常啊不是我们运营商的行为，而是由第三方的一些安全软件，或是手机自带的防骚扰功能，根据大数据啊或者用户手动标记所生成的。为了帮助您高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官方通道，您可以关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码号服务平台，在菜单栏找到号码标记或标记查询功能，你的手机号啊就能看到具体是在哪个平台被标记了，查清楚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上按指引进行在线申诉，就能快速解决。当然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官方服务热线，我们呢也会安排专人来全程协助您解决，给您带来的不便啊也再次表示歉意，也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谢谢。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最近中国移动是不是对全球通的权益进行升级了呀？想问一下这次升级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内容，还会有一些新活动和服务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8: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啊。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品牌啊是我们中国移动啊推出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啊这个客户的一个品牌啊，也是为我们应该我们也为这个全球通的品牌啊设计了五大尊享的权益体系。第一呢是尊享服务，它享受我们全球通用户10086优先接入、夜间人工优先接通、业务优先办理、投诉优先处置以及专属的客户经理服务。第二呢是尊享网络，我们客户呢可以享受高速网络的加持，家庭宽带呢优先装机，故障呢优先维修。第三呢是尊享权益，涵盖了我们机场、高铁的贵宾厅、酒店的一些优惠、专属的一些流量，还有精品赛事等方面的福利。第四呢是尊享保障，包含我们的生日免单、 紧急开机以及节假日不停机，还有免费的补换卡以及云盘会员等方面的服务。第五呢是尊享身份，长期在网的客户呢也可以升级。

0: 咱们有没有适合全家使用的业务套餐能够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特别感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我们安徽移动业务的这个关注和认可。我们的产品线呢非常丰富，有各种类型的这个流量包，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那还有呢，很多适用于不同客户需求的各类的这种特色的套餐，比如针对我们家庭共享，我们有全家的这个全家享的这样融合套餐，能够一站式的去整合我们手机、宽带、电视的服务，比起单独办理呢，性价比会更高。一是流量的通话呢，可以全家去共享，资源不浪费。第二个方面呢，对账也很简单，全家的手机、宽带、电视都可以由主卡来一次性交费。第三个方面呢，在内容方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圈照的宽带、全家的 WiFi、大户型和多层的这个住宅呢，还可以去加装 FTTR， 应用的权益也会更丰富，也会免费赠送一些大家常用的这个大容量的这种云盘去存储我们需要的照片和文件，还有视频免费赠送的这个视频彩铃，个性的话的去定制我们的这个来电的铃音，还有我们咪咕的视频的钻石会员等等。家人之间呢，还可以组建这个亲情网，成员之间互打免费，而且可以去设置520、521这种专属的三位短号，方便记忆还有意义。
0: 应该说这一种全家享的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那咱们有面向学生还有年轻上班族这些群体，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吸引力强的专属的套餐和业务呢？王总。
1: 好的，针对这个学生年轻的上班族呢，我们主推的是我们动感地带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动感地带的这个青春卡、芒果 TV 的联名卡、潮玩卡，并且呢还联合了很多我们主流常用的大家的这个 APP， 推出了丰富的权益产品。我们动感地带青春卡呢能够叠加大流量、校园的宽带、权益包，主推高校的饭票，还提供

0: 餐最大的亮点呢，是叠加了芒果 Plus 的这个会员。这个会员里面包括了芒果 TV 的月会员，还有一些明星的权益、盲盒等等。动感地带的潮玩卡呢，是搭配了百款的这个 APP 的定向流量，能够免流量，连续使用呢，还能够享受这个套餐内的通用流量的升级的优惠。那像这些产品呢，都配套了一些大流量和超多的权益。同时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专属活动，比如说明星的一日店长、艺术节、我们的大师课、无线插巡回的音乐节，还有我们高校迎新的一些快闪、商圈的主题快闪等等线下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接触明星、艺术家、线下的社交，以及我们线上呢还会参与一些抽奖。赢取演唱会的门票、综艺现场的一些录制的名额，还有明星的签名等等个性化的礼品。
1: 应该说这些产品真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使用哈，活动非常的丰富，确实能够给大家在实惠的同时带来很多新鲜的体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进行的问题咨询，我们来解答一下。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零息屏的宣传，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网友啊，林希平也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也请我们产品运营中心的这个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2: 好的，还是感谢这各位听众对我们电视业务以及零息屏业务的关注啊。零息屏呢是我们公司之前推出的一款产品，叫爱家小魔方，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关注过哈？其实爱家零息屏呢是爱家小魔方的一个升级款，它搭载了移动自研的一个9天大模型的智能体，听得清，会应答，能自主思考，还能续航持久，配备了10寸的护眼大屏。并且呢，自带电池，它可以随意呢放置在这个室内、室外，还可以是随手移动。另外，还可以当一个我们电视的机顶盒、投屏使用，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啊，包括我们商铺啊、租房的一些场景，这些不便安装传统电视的一些地方。那么日常用起来呢，也十分省心，当做电视时直接语音点播影片，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操作啊。另外还可以听取、看书、查询资讯、设置生活定时提醒都没问题，给孩子当一些学习设备也挺合适。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启蒙啊，或者与同步课程。画面呢是护眼，内容安全，也不用担心，手机呢屏幕太小的这些弊端。它还可以作为全屋智能的家居控制的一个中枢，绑定我们家庭的各种智能硬件呢，就可以通过语音操作。此外呢，我们爱家零息屏呢还自带一个摄像头啊，也可以呢，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实时查看家中的监控的画面。它内置了 AR 智能体呢，应该是越用越贴合，用户的使用习惯。爱家零息屏呢，在线下营业厅或者是中国移动的 APP 呢都能办理，还可以呢通过线上办理呢，我们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配套安装调试服务。也是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
3: 啊，你好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1: 您说。
3: 就是我手机啊，我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它平时它手机上显示的那个是5G，但我走到我家阳台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又变成那个5G-A。我这个网络显示呢，它会不停的这样切换，然后有时候我这边像小孩打游戏，还会就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搞的？可正常啊？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哦，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您提到的问题呢，这也是正常的。解释一下，一个是 5G-I 呢，是我们当前这个采用的最新的技术，叫多频段核带合并，以及这个新的编码技术，速度较普通的 5G 快很多。 啊，在这个尤其打游戏和看视频这块感知更好，但是由于。

0: 因为呢，这个室内呢，它是穿墙以后，信号衰减以后，它的信号会做一些，会切换到这个5G 的普通5G 网络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呢，在这个5G 的为什么切换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时延啊，从5G 刚才切换到5G 的时候，它需要重新注册这个对应的基站，所以这个有一个几十毫秒的波动。啊，但是呢，这个几十毫秒波动对这个普通的视频和微信聊天它不会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实时的网络游戏会产生影响。建议呢，这位听众呢，这个一方面在玩游戏前可以在手机的移动网络设置中关闭这个 5G 刚安的增强模式，全程使用这个 5G 网络。本身 5G 网络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对这块是。就确保这个使用更加稳定，同时呢，或者是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去上网，所以同如果出现这种频繁的切换或者干扰掉线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我们的技术人员从后台做方面的组织方面的这个支撑和优化，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吴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啊，没有了，懂了，谢谢
1: 哎，
2: 啊。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您好，朱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主持人，你
1: 您
3: 好，
1: 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政策的。
1: 嗯，嗯。
3: 我听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这个政策。我是退伍军人，我在大西北马兰罗布泊新疆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23次。退伍军人听说呢，有100分钟呢。100分钟那个话费，或者呢100分钟的流量，我就问一下，我这地方呢，就是呢，劳工司办的残疾，但是呢，我也有爱心卡，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退伍军人那个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啊？
1: 啊，您是现在是移动的客户，然后您所说的爱心卡是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爱心卡，是这个意思是吗？
3: 不是的，我这爱心卡呢是地方呢劳工司这爱心卡优惠100分钟了。我问呢，退伍军人可能优惠100分钟？
1: 好，您想要叠加使用这种优惠，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啊，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进行一下沟通。那王总，这问题。
4: 好，感谢这位朱先生，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也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是非常感谢对我们公司业务的一些关注啊。我们移动公司呢，对我们的残疾人，包括这个军人军属啊，都有相应的这个促销的优惠政策。您刚才讲的话，那个爱心卡应该是针对残疾人套餐的，我们是有这个叫优惠的爱心的优惠流量、爱心的优惠的语音包、爱心的卡和19元套餐和爱心的卡，就是说语音分钟的套餐，4选1这种政策。您办理的应该是其中的爱心卡的这个政策。同时呢，您说您又是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们针对这个现役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的家属、退伍军人以及烈士的遗属，还有一些军人的遗属，都可以享受拥军的流量包和拥军的语音包2选1的一种政策。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您具体办理的是什么套餐，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把您的号码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呢安排我们的营业人员呢跟你进行个联系，可以安排我们在您家里附近的移动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呢，为你量身定造这个对应的优惠套餐。也感谢您的关注。
1: 嗯，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朱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您详细目前正在办理的套餐的情况，然后呢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最合适您的相关的这个套餐，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好，朱先生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像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新办了一个移动手机号，但是发现了好多 APP， 像微信啊、淘宝啊这些都注册不了，提示我说已经被绑定过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旧绑定给清掉，让我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新的号码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4: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使用我们安徽移动的业务和服务啊。这个问题呢，就请数字化部梁政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是上一个机主使用号码的时候呢，他注册的，然后他销户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软件进行解绑。对于这种情况呢，您不用担心，可以使用呢， 无法注册微信的这个号码，登录中国移动 APP， 在搜索框中呢输入二次号码换新，然后呢提交申请，就可以呢快速解除前任机主与互联网应用的这个绑定关系。那同时呢，中国移动呢也聚焦这种二次号码使用安全问题呢，也启动了主动换新的服务，针对回收复用号码呢，提前完成全平台的历史账号解绑工作，从源头呢扫清使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我看我的朋友在移动上面用积分兑换了不少礼品，我想问一下，我在移动的积分怎么查询，能够兑换什么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4: 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就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感谢你对我们公司业务的关注和支持啊。您问到的这个积分查询和兑换啊，其实我们最近正好在做一次重要的升级。我们从去年9月26号起啊，我们原来的中国移动积分正式更名为 AI 豆。这不仅是名字的变化，更是我们对用户回馈体系的一次全新的升级。希望能给您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体验。具体是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登录后啊，在我的账户里就能够查询到你的 AI 豆的余额。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我们的客服同事啊会帮助您查询。至于能兑换什么，范围还是很丰富的。您获得的 AI 豆啊，可以在中国移动 APP、 荷包支付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等渠道兑换话费、流量、生活日用品、数码配件等全品类的商品。后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上新，尽量让大家的每一颗豆子都用得值，换得称心。再次感谢您的提问。
1: 好，谢谢您的回复。王总，从精品 5G 万兆宽带的网络基建，到硬核算力赋能产业发展，再到汛期筑牢空天地一体化应急通信防线，可以说安徽移动既筑牢了全省数字发展的底座，也守住了民生通信安全的底线。通信发展归根结底服务于民，优质暖心的客户服务也是咱们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观的感受。那这些年呢，咱们安徽移动打造的星级服务可以说是广受好评，兼顾大众家庭、老年群体等不同的人群需求。想问一下您，现阶段咱们安徽移动在普惠民生、优化客户服务方面又推出了哪些全新的服务举措，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安徽移动一直高度重视客户服务，近几年呢，我们不断地去升级星级服务的品牌，从网络随心、敬老的暖心、爱家贴心、消费安心、品质舒心五个方面持续升级服务的品质。当前我们围绕加宽的客户的这个使用体验，推出了至臻服务的六大的换新的举措，提供便捷定制专属的组网方案，即办即享，快装快修，工程师呢免费上门巡检，欠费宽带延后3天停机，预约自家设备呢能够配送到家，亲情守护服务呢提供儿童防沉迷、老人反诈的功能，全面去守护全家上网的安全。随着老年客户群体的增加，我们也是持续深化适老化的服务。那在我们的自有营业厅啊，设立了敬老爱心的专席，配备了老花镜、爱心的座椅、急救用品等便民的措施，也会定期组织银发的小课堂，讲解手机使用的小知识，普及通信反诈的知识，在客户热线提供65岁以上客户呢能够一键接入人工。我们中国移动 APP 也有适老版，字体放大，并且提供慢速的语音播报，提供孝心卡等专属的资费，也提供智慧社区健康养老服务，也提供了一些安全及健康的提醒、居家的安防这些关爱的服务，来去解决老年人日常通信服务的需求，帮助他们一起享受数字生活的便利。
1: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王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4: 非常荣幸啊，参加正风航风的热线节目啊，借助这个 重要的平台呢，能跟广大的听众网友面对面交流，心贴心的沟通。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不仅听到了大家最真实的声音，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距离。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安徽移动呢，是以服务起家，因服务而壮大。我们会始终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红色初心，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去响应客户的诉求，全方位的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这三大服务的质量，把我们发展和全省的发展呢深度结合到一起，深度融入到全省的15.5的发展的大局，以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的生产力的培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民生，也为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和美好的数字生活。那也借此本次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机会啊，也衷心的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王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新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

0: 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时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2: 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1: 王钦宪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着力塑造完美品牌整体形象。
2: 从恋恋有安徽到成为恋博会主宾省，安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展现恋实力。
1: 一个党员一面旗，躬身实干勇担当。本台今起推出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极难险重显担当，创新服务守初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3号，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东伟擅向前参加。位于玉安区苏埠镇的横排头取首枢纽工程及防洪灌溉城乡供水等功能于一体。上午，梁延顺冒雨来到这里查看闸体水情、防汛准备和数字孪生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全省已进入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和重要设施防守，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科学精准控制洪量、洪峰及洪水过程，全力确保流域安全度汛。省委省政府综合暗访督查发现，青山乡陶家河水库存在溢洪道泄洪不畅等问题，梁延顺直奔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他说，隐患就是事故，要动态排查整治小河流、小水库等薄弱部位风险，超前做好应急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随后，梁延顺来到青山乡西岗村以屋后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预报预警、应急响应等落实情况，强调要防范在先、预警在先，加强日常巡查和群防群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确保工作不留死角。省安全生产督查发现，叶集化工园区智能管控平台运行效果不佳。下午，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园区检查平台数据缺失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问题已经整改，梁延顺说，智能管控平台不仅要建好，更要发挥作用，要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加强全流程管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随后，梁延顺来到金盛花炮销售公司，进入库房前，企业负责人要求大家关闭电子设备，触摸防静电装置。梁延顺实地查看隐患整改情况，检查温度湿度记录表。他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刻也不能麻痹，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规矩规程办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6月23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会议指出，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契合群众健康消费升级需求，能够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

0: 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文旅业态拓展双向赋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的多重价值，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激发多层次消费需求， 努力走出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康养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产业思维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新场景构建、新业态培育、国际医疗旅游拓展等工作，科学论证打造一批示范引领性项目，因地制宜开发多样化应用场景， 要实施经营主体隐喻行动，培育一批特色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企业梯队，吸引优质项目、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地。要一体推进中医药康养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托高校、医院等开展人才培训和传承带教，集聚更多知名中医药专家、 康养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策划运营团队来皖创新创业。要健全组织领导、要素供给、标准规范、监管执法等服务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 6月23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品牌建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把品牌建设融入产品形象、企业形象、产业形象、区域形象、人文形象提升的全过程，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特征、体现安徽特色的完美品牌，不断提升安徽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省长李忠出席。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行动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钦宪指出，品牌是信誉的凝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要坚持质量第一，创新引领进一步加强品牌培育、创建和保护，强化品牌对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一流企业创建的赋能作用，更好把安徽的创新活力、产业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 讨论中，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增强品牌建设对于"155"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把品牌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基础性、长远性工程，深入挖掘提炼安徽品牌文化的底蕴内涵和精神特质，着力构建全省统一、统分结合的品牌体系和标识体系。 二要打造优质品牌矩阵，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市场认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服务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三要突出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在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发挥品牌标杆示范作用，提高品牌创建、运营和管理能力。四要强化政策协同集成，促进产业、财政、金融、科技、贸易、人才等政策与品牌政策协同，健全品牌激励保护机制，更好呵护品牌培育和发展。
2: 五要夯实品牌建设基础，发挥高校、院所、行业组织和媒体等作用，加强品牌研究，完善评价标准，加大传播力度，讲好新时代安徽品牌故事，营造全社会重视和参与品牌建设的浓厚氛围，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发展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识。
0: 安徽台消息， 6月22号到23号， 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赴六安市督导调研响洪电水库、白莲崖水库防汛渡汛工作和鲍家杠泵站、河山村先导区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运行情况，要求树牢底线思维，确保安全渡汛。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加，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请听报道。
2: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3: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将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2: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4: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链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2: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焕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5: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2: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10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0: 6月23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就发布的《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行了政策解读，请听报道。
1: 近年来，安徽土地要素保障成效突出。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32.65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33.26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均居全国前列。此次发布的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6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强化重大项目用地用林指标保障、支持城镇开发边界增补等21条具体措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程：
6: 针对城市更新实际，鼓励各地制定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正敏清单，符合清单的项目视为符合详细规划的要求，推行用地审查事项一站式办理，便住等审批为主动服务。
1: 此次发布的21条举措主要从规划、审批、存量土地、乡村发展四个方面打出配套组合拳。除了在规划上放宽项目选址要求，各类用地指标优先倾斜重大基建和民生工程之外，还同步升级节约集约用地改革，用好专项债券盘活闲置厂房、存量地块，给乡村产业减负，简化重养用地审批，统筹城乡各类土地资源，全方位夯实安徽高质量发展资源要素支撑。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安徽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面对极难险重，他们挺身而出；投身创新发展，他们勇挑重担；立足平凡岗位，他们默默耕耘。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请听报道。
8: 入梅以来，面对持续降雨，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在陈坎镇荣西村曹家棚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党员志愿服务队全程值守，为群众提供三餐饮食，配齐生活物资，还主动提供健康问诊、情绪疏导等暖心服务。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村民胡爱平：
9: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觉得心安理得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帮忙我们。
8: 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党总支党员柯辉：
10: 作为基层年轻党员，汛情面前我们必须冲在前，守在前。我们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居住安稳。
8: 在芜湖市湾仔区，罗保围作为当地的重点堤防，保护着沿线群众和农田安全。老党员陈根宝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0个汛期。湾仔区湾仔镇罗保社区老党员陈根宝：
11: 30年守堤防汛，这是党员该扛的责任。只要我身体骨还硬了，汛时我照样会冲在前面，守在堤，把30年积累的防汛经验传下去，当好大地上一辈子的老哨兵。
8: 防汛一线党旗飘扬，科研攻关前沿同样处处可见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在合肥高新区，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亮亮正带领团队对一款新型手术阅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在研发过程中，张亮亮和团队连续攻关，在一周内将影像畸变率从3.5%压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至99%。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常务副总裁张亮亮：
12: 作为一名党员，也是一名科研人员，我始终觉得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攻克什么，这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8: 把责任扛稳，把工作做实。在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巧珍珠微工坊，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正在手把手教授居民制作新能源汽车大灯线束。2025年，社区党委联合街道爱心企业，专门针对年龄偏大居民和宝妈群体，成立了这个巧珍珠微工坊，提供不出社区即可完成的手工订单。目前20多名居民在这里实现了就近就业。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委书记吴海燕：
13: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靠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坚强战斗堡垒。
8: 从防汛一线到科研攻关阵地，从社区治理到乡村振兴，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千千万万个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安徽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优化补贴范围与流程，推动家电、汽车、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引领全民消费升级新浪潮。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依托政府消费券、品牌直降、以旧换新等多重优惠叠加，眼下苏州、安庆各地家电销售全线飘红，掀起新一轮夏日消费热潮。苏州市民王思雨：
16: 家里的老空调用了很多年，耗电量高还不制冷，正好赶上以旧换新政策，过来置换一台新的节能空调，旧机器抵扣加上政府补贴、门店折扣，算下来特别划算。
15: 安庆市民江守文：
17: 这以前吧，一台冰箱要6000多块钱，现在国补加那个店里面让利补贴嘛，叠加补贴只要4000多块钱，让我们老百姓省下了。

0: 不少真金白银呢。
1: 不止家电市场，各地手机数码市场也迎来换新热潮。端午假期，在芜湖、蚌埠等地的手机卖场，前来咨询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芜湖市民谢丰曼：
2: 以前觉得旗舰机动辄四五千有点舍不得，现在国补加上以旧换新，旧机抵了800，再补500，果断升级，性价比确实高。
1: 蚌埠市某品牌手机销售经理陈叶敏：
3: 我们现场就能完成补贴抵扣、旧机估价回收，流程便捷高效，既带动商品销量上涨，也让老百姓低成本换新数码产品。
1: 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消费动力，亳州、阜阳各大家电卖场主动优化服务模式，打通选购、回收、抵扣、安装闭环，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门店折扣、满减、赠品等多重优惠，最大限度降低换新成本。亳州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4: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1: 阜阳市民柴科宇：
5: 国家政策太好了，上门又可以免费帮你拆、免费帮你拉，又可以免费帮你安装，还能领咱国家政策的一个优惠补贴，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真正呢让咱们老百姓啊又省心又省钱，而且又省力。
1: 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在原有补贴基础上新增六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最高补贴可达2000元。政策利好不仅带来了客流，也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六安市商务局建设科工作人员陈亚泰：
6: 我市在前期开展的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的给予补贴。消费者啊，在购买环节既可以享受立购立减的优惠，非常的便捷和方便。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省属高校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际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请听报道。
8: 安徽理工大学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紧扣双一流创建目标制定实施方案，明确18项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查本问题14个，列出具体表现28项，制定整改措施21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
9: 聚焦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和师生积难筹判，一体推进学查改，探索实施院士创新班、博士生指标、零基分配等改革，积极对接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师范大学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主动落实国家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广泛凝聚海内外校友及本地人才力量，推动学校特色化应用型深度转型发展。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
10: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区域精英授业发展需求，通过不是学习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提升内涵，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会，为服务安徽精英授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8: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聚焦师生急难筹判与学校本科建设发展核心任务，通过多元渠道收集师生意见建议300多件，建立一体收集、部门认领、限期反馈、师生评价全闭环工作机制，问题办结率达98%。芜湖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田鑫：
11: 我们聚焦区域产业发展，安徽制造强省和芜湖汽车城建设需求，联合奇瑞集团共建奇瑞现场工程师学院，精准地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扎实的办学成效来持续推动学校呢高质量发展。
7: 垃圾分类， 绿色生活。
8: 安徽各地通过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场所推广智能分类设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效破解垃圾分类难题，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0: 在华南市凤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台再生资源智能回收柜投入使用，改变了这里垃圾混装的现状。凤台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叶秀云：
12: 以政务服务窗口为示范，引导广大办事群众和干部职工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
0: 先行树标杆，示范做引领。今年安徽各地在总结机关单位示范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垃圾分类延伸至公共机构与企业食堂等重点区域，着力构建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专车专运的全链条处理机制。在池州市东至县直机关食堂，每天开餐前，后厨工作人员都要接受班前提醒，重温分类要点。洗菜、切配、烹饪过程中产生的菜叶、果皮、食物残渣直接投入厨余垃圾桶，而塑料袋、废弃瓶罐和一次性手套则归入其他垃圾桶。东至县县直机关食堂副总经理陈春：
13: 实行精准分类以后啊，我们二次分拣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混装带来的污染风险也减少了。
0: 在芜湖市湾仔区一家企业的食堂，餐盘回收处设置了绿黑双色分类桶，员工有序就餐后都会自觉进行分类投放。芜湖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聂赛南：
14: 以前我们确实不太会分，现在我们都养成了习惯，生菜生饭到绿桶，纸巾塑料袋放灰桶，分类准确率提高了不少。
0: 今年安徽将新改建便民化分类投放点8400个，新增分类收运车辆640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7: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15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8: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7: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通报表扬2026年小麦油菜高产典型，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刘寨村以实测单产885.6公斤的优异成绩，在全省高产攻关点中拔得头筹。
8: 近日，安徽省首家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皖南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在休宁县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当地构建起林业主管、司法赋能、校地共建、社会参与的立体化野生动物保护新格局。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又到了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3到20度。本省山区是17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28到30度，江南是27到29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世界总在更迭流转，唯有不断学习才能让我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它无法使人一夜暴富，却能让人稳步成长，在一地鸡毛的琐碎里守住向上前行的力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
8: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来说一说新模式、新方案涌现，外商加大与我国养老产业合作力度。银发经济呢，正成为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的重要赛道。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多家境外企业机构集中推出了智慧康养解决方案，推进适老产品认证体系合作。外商与国内养老产业相关企业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宽。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帝在参加廊洽会期间表示，全球养老产业正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拥有 AR 技术实现主动健康守护，且能适配多场景的厂商优势将十分突出。松下依托近30年在健康养老、可持续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积累的经验，与中国家庭场景深度融合，打造以空气、水、光为基础，以 AR 为中枢，以服务为闭环的健康住宅系统。同时呢，公司在中国落地项目中取得的经验反哺给更多国家和地区，不断提升松下在全球的竞争优势。谈及此次廊洽会，赵炳帝表示，健康生活与智能制造两大板块内容扎实，尤其是健康住宅、适老科技等场景已从概念走向了真实需求。廊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节点，正有效地链接京津资源与本地产业，展现出了强劲的承载力和开放活力。据他介绍呢，在河北，松下联合北京远通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及本地合作伙伴 宗正三和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品松下康养居健康住宅样板项目，是京津冀产权式智慧服务型康养公寓的标杆项目，也是质感健康生活事业在全国范围落地的41个项目之一。此次的廊恰会上，松下展示的质感健康事业以及一品松下康养居的实践成果。值得关注的是，廊房兼具先进制造配套能力和康养产业落地场景，既是高端装备企业的集聚地，也是银发经济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美国老龄护理协会和河北省国贸集团完成三方签约，启动了中美适老产品采购对接与寄货出海合作项目，意味着跨境养老产业的新商机已经开启。曾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工作数十年的美国老龄护理协会副理事长汤姆·塞德伯托表示，目前呢，美国市场对海外产品需求较大，相关企业存在较大的机遇。一在理清繁荣这个成规的基础上，尽快地实现商业价值。塞德伯托以数据说明了银发经济市场的潜力。美国65岁以上人口持续增长，仅老年人摔跤这一项，每年产生的医疗花费就达5000亿美元。美国全国家居养老、老年护理及老年旅行市场规模合计约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护理成本的增幅已远超过生活。

0: 生组织及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对齐，目的呢是将适老化标准推向国际化，利用海外厂商对接目标市场。大威贸运国际有限公司总裁龚建勇也表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每年预算约是 1.2 万亿美元，规模超过美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对应着庞大的产品和医护需求。关税和通胀压力叠加，推高了美国老年护理产品的成本。而项目在政策层面可以为相关产品申请免税，为海外出口企业提供市场切入口。数据显示呢，通过认证的适老产品供应商已经超过了 1.2 万家，年采购规模达6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龚建勇还表示，海外居家养老市场对高品质的浴缸、厕具、门槛、楼梯、床、灯、报警及通讯设施产品呢需求较大。河北廊坊、沧州等地生产的相关产品占全国此类产品出口的60%以上，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廊桥会上，来自欧洲和拉美地区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国际技术标准、跨境供应链能力与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正在形成协同效应，挖掘银发经济潜力成为中外合作的新增长极。
1: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快乐老友记，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真正的意义在于读懂每一位老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躯体功能衰退、心理情绪失衡等问题呢日益突出。传统以疾病为中心的单一诊疗模式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复杂多元连续的健康需求。老年综合评估作为老年医学的核心技术，以全人管理、多维评估、个体化干预为理念，将医疗服务从治病延伸到了健康管理，让老年健康服务更有精度、更有温度。近年来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积极实践，从标准化量表评估到提供有温度的健康服务，在临床中探索出了一条评估、干预、协同、随访的老年健康管理新路径。首先是帮老人重建生活信心。很多的老年朋友并非是真正失能，而是被衰老恐惧给困住了，进而自我否定，不愿意活动。近日74岁的丁爷爷坐着轮椅被推进了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综合评估室时，表情里是写满了抗拒。他并非是不能走路，只是觉得腿脚不利索，不愿走路，长期依赖轮椅。医护人员呢，没有急于说服他，而是先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平衡功能、6米步速还有握力等一些标准化的测试，采集了客户的客观数据。当完全自理、平衡测试满分、步速达标等结果呈现在老人面前时，丁爷爷的态度呢，从抗拒转为了惊喜。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身体功能状态保持良好。评估结束后，他主动从轮椅上站起来，坚持不

0: 心离开。老年综合评估的价值，首先是在于用数据还原真相，用事实重建信心。可感知的客户评估结果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和鼓励，能够帮助老年人走出心理阴霾，重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主动行为。第二呢，就是从表象中发现隐患。很多的老年健康问题啊，常常是藏在细节当中，表面看是正常的，实则是暗藏风险。66岁的王阿姨日常是能吃能喝，坚持锻炼，可是呢，却被诊断为肌少症。常规营养筛查并没有见明显的异常，但是经深入的老年综合评估发现，她长期是坚持素食，刻意的控制脂肪类的食物摄入，导致了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这正是肌少症发生的关键原因。评估团队没有停留在告知结果，而是联合医院的营养科制定了极简可落地的干预方案，将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细化为 1.2 到 1.5 克每公斤体重，并用一个鸡蛋约等于一两瘦肉等通俗的换算方式，把专业建议呢转化为老人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生活实践。王阿姨感慨，吃了几十年，今天啊才知道自己吃错了。老年综合评估的核心能力是穿透表象，识别盲区，精准解码，针对抽象的健康问题制定具体可执行可坚持的生活方案，让专业医疗真正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激活老人自主行动能力。高龄老人的健康问题呢，往往是涉及到躯体、用药、心理康复、居家环境等多个方面，单靠一个科室、一名医生是难以解决的。像81岁的王爷爷，生活啊基本是能够自理，但是多次跌倒，属于高风险人群。因为自尊心强，他拒绝使用拐杖，拒绝家人过度照顾，常规的劝说可以说效果甚微。而团队呢，借助定向运动功能评估量表、静态和动态平衡能力量表等，获取了客观的数据，以数据为依据与老人开展沟通，最终引导老人接受辅助器具使用加居家平衡训练的方案。半年后复评，老人没有再发生跌倒，平衡功能显著改善。以此为基础，科室还建立了老年综合评估导航加老年整合管理团队协同的工作机制，以老年综合评估为路线图，由老年医学科的医师、专科护士、临床药师、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等组成老年整合管理团队，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评估后48小时内启动干预、定期随访、动态复评的全闭环管理。老年医学不是一个人的独奏，而是多学科协同的健康交响曲。最后呢，就是数字赋能，让服务更普惠。传统的纸质评估存在着录入慢、报告难懂、数据不连续等一些痛点。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医院老年医学科自主研发了老年综合评估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平板快速录入，系统自动计分，预警风险，一键生成可视化的报告，老年人及家属易懂易记。而数据呢，实时上云，建立连续健康档案，系统自动的提醒随访，实现长期闭环管理。科室并没有止步于院内的服务，而是将标准化评估模式向基层推广，联合区域内的73家医疗机构组建了老年共病衰弱管理协作组，目前累计完成评估2000余例，推动优质老年医学服务下沉，让更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综合评估与干预。老年综合评估的意义从来不是完成多少张量表，而是真正的读懂每一位老人。它不止于治疗疾病，更在于看见情绪、看见需求、看见潜能、看见尊严。 从丁爷爷重燃自信，到王阿姨走出了饮食误区，再到王爷爷主动接受干预，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印证，最好的老年医学是有温度的医学，最好的评估是让老人重新看见自己。未来医学老年医学科呢，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将以老年综合评估为抓手，推动全人管理、多学科协同、数字化赋能、区域化共享，为更多的老年朋友撑起有保障、有尊严、有活力的幸福晚年。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步入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来我们快乐生活派做客的这位朋友呢，是73岁的陶和友大哥。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单位宣传队的文艺骨干，会吹会拉。退休后呢，他重新把放下几十年的笛子和二胡又捡了起来，进了老年大学竹笛班。他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生活要过得充实，过得有趣。陶大哥呢，还喜欢武术，还喜欢打太极，家里呢还要照顾孙子，时间可以说排得满满当当。那他到底是怎么安排自己的退休新生活的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讲述。
3: 大家好，我姓陶，叫陶和友，在今年已经73周岁了。退休之前在马钢立升公司工作，退休前在工作岗位的时候的一些爱好文艺，对吧？你比方在云织部的时候搞宣传队，搞了不少年，对吧？自己从小是喜欢爱好武术，爱好文艺，喜欢吹吹笛子、拉拉二胡之类的，是吧？退休以后呢，正好想把过去的以外也多少年没吹了，可能也有70年都没吹过了，就在工作岗位也忙，也从事管理工作。退休以后相对要轻松一点，就想把过去一些爱好把它重新捡一捡起来啊。就像老年大学要讲嘛，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嘛，是吧？其实学习的水平并不怎么样，因为我这个笛子、二胡还有其他一些乐器，我学的比较多，几十年了都没吹过，是吧？所以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老年大学这个竹笛班，想把它捡一捡，提高提高。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期间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对不啦？这个发挥自己的特长吧，生活过得更充实一点。这是一种爱好，既然有爱好就有兴趣，有兴趣呢给生活带来一定的乐趣，对吧？就带来一定乐趣，尤其是像我们老年人，那记忆的衰退，各种功能衰退了，那么把这些过去的学的东西重新捡起来，这有利于身心健康，是吧？就恢复记忆力啊，提高生活兴趣啊，充实生活啊，这等等，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想参加这个老年学习班的。基本上每天都要吹一回，因为时间不长短，因为自己还有孙子，有时候还照顾家庭，送孙子上学啊，等等等等啊。一般的情况，每个礼拜总要抽到3到4天时间，学一学，吹一吹。我就吹一个普通一点的吧。

0: 啊，去去迪兹拉纳尔湖打打太极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样有利于这个老年人的活动，也身心健康，是吧？这样也对自己身心健康确实有好处。
1: 非常感谢陶大哥的分享哈，您听听这73岁的年纪，笛子重新学起来，二胡又拉起来，太极拳又打起来，还要接送孙子上学，日子过得比上班还忙。可他说呢，这叫忙并快乐着。陶大哥的话特别实在，有兴趣就有乐趣，有乐趣生活就有滋味儿。 哪怕是重新捡起来一样老爱好，也能让身心都跟着活了起来。我们也祝陶大哥的笛声越吹越亮，日子越过越有劲儿。也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和他一样，把退休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边的老人啊，听力下降的越来越多。那么临床上呢，把这些人的听力下降叫做老年性聋。那它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退行性的改变。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零件开始老化了，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很多老人认为不用管，正常，大家都这样。但这个观点不准确，它在哪儿呢？有两个危害。那第一个危害就是，它会造成老人的心理发生改变，比方说在社交的时候，交流的过程中，他总是打岔，听不准，哎，自信心受挫，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焦虑、抑郁，哎，不愿意和人去交流，闷在家里，从而导致一系列心理上的改变。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耳聪目明，如果收不到信息，这个人啊，中枢的认知能力会下降。常见的像我们知道老年性聋和老年痴呆的关系，它是成正比的。那么轻度的聋呢，这个认知障碍啊是2到3倍，那么中度的呢是4到5倍，那严重的呢5到6倍，所以他的认知出现问题就非常麻烦了。那么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造成一些人身出行的安全构成威胁，比方说他在前面走路，我们在后面鸣笛，是吧？他半天没有反应，那么司机一时没有刹住车，容易导致车祸，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些老年聋一旦出现，怎么治疗呢？首先把握几个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受益。我们一旦出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比方说儿女回到家里看老人看电视，音量放得特别大，那么你再跟他交流，多数他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情况建议您及时带着老人去医院做个听力学检查。如果确诊是老年性聋，我们建议老人啊佩戴助听器。那这些助听器的好处在哪儿呢？防止减缓他听力进一步下降。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啊，它是非常聪明的。如果我们的耳朵通路啊，能够听觉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大脑就知道哦，你这个耳朵还能工作，它就会给您分泌一些神经物质。如果你的信号断掉了，传不上去，它不再给你分泌这些营养物质，从而导致你的听力进一步恶化和下降。所以，及时佩戴助听器以后，对这听力的下降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突发性耳聋啊。我们在临床上指的是非常常见的，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人都会出现，指的是72小时出现的突然间的听力下降为主的这些症状。那么除了耳聋以外啊，它还伴随几个症状，比方说耳朵闷堵，耳鸣，甚至严重的还有一些眩晕，这个可千万不能忽视，不能说在家吃点清火的药，休息几天就好了，达不到，所以第一个时间应该到医院去就诊。

0: 那就诊之后啊，一旦发现听力下降，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突发性耳聋啊是可逆的，所以你治疗及时呢，哎，有可能恢复你原来的听力。如果你下降的非常重，及时恢复不到过去，也能提升到一半或者更多，所以治疗是非常及时的，建议一旦出现，第一个时间到医院去确诊。
1: 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

0: 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大量的运用到了适老消费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他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继续收听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继续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温度。
1: 听众朋友，在本届上海老博会，还有不少安全防护类的智能装备或者是 AI 平台，也让很多人驻足感受。就拿智能气囊防护服来说吧，也管它叫防摔马甲，它就打破了传统防护用品的局限，凭借智能传感技术实时守护长者行动安全。无论是居家走动还是户外出行，都能够有效地规避跌倒隐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进行体验。
2: 这个就是我经常能看到的防摔马甲。
3: 对，
2: 这个原理您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它可以保护我们？
3: 那我们防摔马甲核心工作原理是，我们在颈部和我们的后腰中间有两颗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它实时的在监测我们穿戴者身体姿态的数据。然后再到我们的 AR 的这个数据模型中去计算。然后当有穿戴者发现有跌倒风险的时候，那么气囊会快速的打开。同时还要具备能够跟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坐沙发、弯腰捡东西这样的一个日常动作去区分开。只有在它关键时候才保护，不需要它保护的时候要聪明的不要打开。
2: 所以那个数据一定是到某一个数据的极限，它会发现不安全，
3: 是
2: 就立刻出来了。
3: 是，它是
2: 没事，它这老往出弹，谁受得了啊？
3: 啊，它不会往出弹吧？
2: 所以我看您这个图示上就是，应该是屁股这儿会有一块，
3: 是
2: 脑袋上会有一块，
3: 是
2: 就彻底保护好。
3: 我们现在这一款马甲，它保护的区域是这些。那么我们保护区域主要是根据您可能发生跌倒的方向来保护。
2: 明白。
3: 您往后跌倒，那么我们保护您的后脑、颈椎、后背加髋关节，往侧面肩胛骨。髋关节，
2: 您确定它没有危险对吧？
3: 确定没有危险。
2: 你怎么保证？给我一个信心吗？
3: 非常可以啊，因为这个马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保护了非常多的老人。
2: 明白了。
3: 对，是非常多年长的老人摔倒的时候已经有保护了。
2: 您来扣好吧，
3: 我来帮你扣。
2: 然后它这个穿着对个体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
3: 是的。
2: 它会有弹不开的时候吗？
3: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过。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硬件产品我认为可能有这种概率。
2: 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这个弹出来以后，
3: 对，
2: 我要再把它塞回去好塞吗？
3: 可以，自己可以折叠回去。
2: 然后它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就效果就会打
3: 气囊？我们建议是反复使用15次之后，它的泄气速度就会增快，所以我们建议就更换了。
2: 要换个气囊吗？
3: 对，气囊。然后气罐是每一次保护之后需要更换的，气罐是气罐，气囊是气囊。
2: 所以那我不是一次性投入，还得反复投入买呗。
3: 那您保护之后它才需要去换气罐。
2: 这和我们汽车的气囊一样。
3: 对对
2: 对，一蹴而就，也不是天天要换气囊。
3: 对，
2: 所以我现在自己摔是吗？
3: 对，您越放松越好。就是您假装自己确实我现在有点不舒服啊，我有点头晕，我摔了就 OK。
2: 真的是特别的突然，但是它准确的弹起来了，而且确实也是保护了我。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您永远都用不上它，但是有这么一件有颜值的马甲，在您需要保护的时候，真的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科技真的太给力了。
1: 就在现场，一位参展观众在观看完防摔马甲测试之后，也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在马路上突发中风，随后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但是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发现，还是路人发现并且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那如果他穿戴防摔马甲，人倒下去的时候，这气囊打开就会有比较大的声响，会很快的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也能够对及时抢救起到一定的效果。
4: 我其实怎么说哈，就是被那蹦的一下吓到了。但是刚才呢，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老人在三楼摔了，我在楼下是听不见的话，这个蹦一下可能它是一种提醒，它告诉我老人摔了，那个这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像您刚才那样摔，其实你为什么滚下去的时候他没事呢？因为滚下去的时候其实 它不危险的，它是很安全的一种状态。那猛的一下下去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有危险的时候。

0: 才爆，就是说不会穿着平时的时候就自己乱爆，这点是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实用性很重要，安全是第一的，但是它实用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家里老人他没事抱也不行。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他是在马路上就倒下去了，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失语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马路才打了120送他去医院，蹦一下响，可能人家会看过来。那马路上那司机可能会人家听到，他会关注，那可能这是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1: 听众朋友，当日常的衣物遇上数字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在这一届的上海老博会上，有多款融合了智能技术的服饰类穿戴产品集中亮相。看似普通的外衣、马甲、护具，里面却搭载了传感芯片以及智能模块，把各种功能都融入到穿搭之中。穿衣不再只是为了保暖美观，更是全天候的贴身守护。我们继续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开展探访吧。
2: 我看咱们写的这个是数字化智能穿戴，
3: 对，
2: 这些服装有什么特点？我看着和我穿的没什么区别啊。
3: 咱这个服装的话，这块有个硬件可以直接采集我们的这个心率，就是我们可能看平常的时候用手表是吧，用手表这块也有心率，大家可能觉得会不会重复，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话直接采集咱们这个心电信号，更加准确，而且在运动当中也不容易在手表上来回晃。
2: 就是说，它在整个材质面料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
3: 对，它
2: 只是这个地方加了芯片。
3: 对，加了一个传感器。
2: 明白了。
3: 对。
2: 然后这个传感器所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3: 对。
2: 比如说，您旁边这个关注的是心率。
3: 心电，这个心电。
2: 心电，这个关注的是什么？
3: 心电。这个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人在运动在发力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锻炼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可以用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姿势正确不正确，
2: 就肌肉的数据。
3: 对，
2: 这个关注的是
3: 我们的心率。
2: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这三件衣服的材质和我们平时穿的是一样的，
3: 对，
2: 但是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3: 改造加工，对，
2: 哎，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穿戴的设备。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些东西装上去之后，它会影响我穿戴的感觉吗？
3: 它是稍微有点紧，但是不影响我们穿戴，我们正常可以活动的。
2: 对，
3: 没有。
2: 然后这些数据我在哪可以看到？
3: 我们的手机上，我们有手机 APP 小程序，
2: 手机上面
3: 都可以看到。
2: 那除了看到数据之外，它能给我提供什么指导？
3: 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电，有我们的一些健康分析，我们的这些防颤早搏这些心率上的次数，都会给我们用户呈现出来。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啊，
2: 我这衣服跑完步穿脏了
3: 啊，
2: 怎么洗？
3: 可以直接机洗，也可以水洗，
2: 都不会短路吗？
3: 不会短路，没问题。
2: 那这个东西要是坏了怎么办呢？
3: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其实它价格也不是高，主要是里面的这个。
2: 那你比如说我洗衣机里翻滚一次出来它就坏了呀？
3: 不会坏，这个不会坏的。
2: 我们试过，不会坏。
3: 我们试了一下，我们像我们的新电池，我们试了一下，水洗50次是没有问题的。
2: 你看，从这边三款呢，是因为芯片的不同，
3: 对，
2: 关注点不同，这些架上挂的衣服
3: 它都
2: 有什么区别？
3: 这都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服装，比如说我们这边加热服，加热的。
2: 那这个加热东西呢是
3: 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用石墨烯。
2: 啊，石墨烯的，这我就明白了，这是新材料。
3: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SB 口，就是我们用充电宝插上就行了，因为耗电量比较大嘛。
2: 明白了。
3: 我们用配有充电宝就好了。
2: 然后呢，这裤子呢？
3: 裤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后面也有一个插硬碟的地方。它在这个范儿的话，比如说
2: 这个也是石墨烯的吗？
3: 这个不是，早电银浆的，因为它是用这种神经肌肉电刺激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塑形，加速这个肌肉收缩运动，这样能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
2: 然后这小背心呢？
3: 小背心有的也是。这一款的话就是按摩肩颈的，
2: 这个电源在哪儿呢？
3: 我们需要插的话需要插一个我们这个硬件插上去，插上去之后它是通过这个来供电来发生这种刺激。
2: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日常你不能穿，只能是静止状态的时候穿上
3: 可以
2: 是吗？
3: 运动状态都没关系。
2: 你背后不是挂个东西吗？
3: 不会掉，
2: 不会掉的，
3: 对
2: 吗？
3: 不大，小的
2: 啊，
3: 都可以小的。像这款是在女性的这些胸部、乳房这一块的话，就是来按摩的，有一些来预防这种乳腺结节这种作用，
2: 是把这种保健的功能也融合进去。
3: 对，
2: 明白了。
3: 好的，
2: 你看，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戴设备啊，第一呢，做的越来越简单，
3: 对，
2: 第二呢，颜值越来越当打，
3: 对，
2: 它很漂亮。第三呢，越来越便捷。另外，它适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元化，
3: 对。
2: 更重要的是。它没那么娇气，
3: 对，
2: 你要说一洗就洗坏了，花那么多钱买的是吧，就浪费了。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清洗，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了。
3: 对，
1: 听众朋友，本届上海老博会共吸引了10万多人次参观，前来观展的市民、行业从业者络绎不绝。走进展馆，大家近距离的体验各类适老产品、前沿康养科技，不少老年朋友亲身试用交流感受，新奇的设备、贴心的设计、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参观

0: 观者都收获满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最真实的参展体验和心声。
1: 这次这个博览会呢，主要是还是老百姓的人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贴切，养老的这个方面，医疗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具体的生活的用处的方面，尤其是解决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比如说这个关节痛啊，它有各种设备啊，这个都是大家都是很需要的。办这样的展览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2: 我主要是了解老博会之后，我想来看一下，因为一个是父母年纪也大了，可能未来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想先提前关注一下。今天也看到了现场有一些养老的机构啊，一些产品呢、啊，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未来的话多了解一下，可能万一他们有一些需求，这样的话也可以提前有这个方面的准备。我觉得以前可能了解那个养老的话，主要都是一些养老的机构，但是现在看了之后，我发现就是一些居家养老也挺好的，还是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陪诊啊，这些医疗方面的服务，包括卫生啊、保洁这些方面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一些医疗器械可以植入到家庭中，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3: 有空了就过来参加了一下嘛，看了以后那里面挺多的，各式各样的，吃的喝的用的什么都有的。我今年也75岁了嘛，想来看看，因为我们现在都进了老年社会了，想看看哪一些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就主要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假发，你看得到不啦？因为年纪大了嘛，经常要出去社交什么的，整天要烫头发，要白头发很烦的。后来正好看到一个假发，我就是看了那个了。还有那个骨骼呢，我视力也不太好，我也看了那个外国机器人的，也看了一看。
4: 就是刚刚这款像摩托车一样的这款轮椅，我感觉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老年人嘛，到了年纪大，大家都觉得不能动了。但是我觉得到不能动的地步，还有这么一辆车能带着我像开摩托一样的出去，我感觉很拉风很酷，然后我还能享受去看风景，还能行动非常的便捷。我觉得这款产品在以后来说我特别的方便。
5: 我快50了，因为我是养老机构的，我们呢也每年其实都到老博会上来看看，第一个是看看现在的养老的发展嘛，不管是从一些场景的展示设备设施，还有一些养老理念。其实现在假如说作为一个子女的话，我也希望，或者是我也到快到50嘛，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智能化的东西能辅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嘛，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感觉今年就是特别的啊，反正热闹，人也很多，就是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嘛。但是这个设备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几年我好像没有见到过。
6: 其实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来看一下那个外骨骼的产品，因为家里的老人他走路不怎么方便，然后他又想出去玩，那么有个外骨骼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公园呐，可以去爬山，主要是想做看这个产品。我感觉到产品的选择很多，所以现在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因为几乎价位也好，功能也好，都差不多。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我今天看的这个产品，我希望能够更加轻便一点，因为它重量还是有一点，就是我试戴过之后啊，我感觉如果老年人的话，他不一定很习惯这个重量，可能穿戴在身上的话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如果你是民用的话，还是希望他们产品开发能够更轻便，这样的话对老年人可以使用的起来的话就是更加舒适感。然后其他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都 OK， 有很多就是护理的产品啊，其实这些产品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这些都已经很到位了。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就老年人的产品和中青年的产品其实它是有种交错的。现在老年人的产品里面你能看到也有很多 AI 的智能化的产品，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其实父母的话 至少在上海这边，父母现在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还有对一些现在的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和手机的使用，和子女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子女教过，子女购买过，那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就会高很多。如果子女是平时不给老年人购买这些产品，不去推荐的话，那他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因为老年人他平时接受讯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产品其实社区啊也可以推荐一下，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在居家养老的吗？行动不便的，像这种电动轮椅啊，还有包括这种外骨骼的产品，其实社区也可以推广一下，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就近的可以穿戴试试。这种产品他一定要试过，他才会下决心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一定要穿戴一下试一下。像我母亲现在去超市购物的话，全部都是用手机结账，包括去医院他也是自己可以用手机挂号啊，手机结账，就是你只要教过他们他就能记住。其实现在 AI 产品对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有分辨不清真假，因为 AI 现在有很多视频做得太过于逼真了。我作为家属来说，我平时要做好一个防范工作，就是要告诉他哪些东西是 AI 做的，可能是假的。其实这个老博会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他们可以集中起来体验，
7: 随便看看未老服务的产品都比较感兴趣，有电动的轮椅比较感兴趣，方便先进自动化能力比较强，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会有需要，先来看一下。对养老的机构，养老的服务也还是有一定兴趣的，机器人这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能尽快地为老年人服务，希望服务的范围更加广一些，服务的能力更强一些。
8: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亲人也现在慢慢的在往银发的这个年龄去了嘛，所以我也比较关心银发经济，然后养老这个赛道，所以我就来逛一逛，然后我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在发展。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给一些企业跟品牌做 AI 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会更加关注的是 AI 如何应用在养老的这个产业上面。然后我发现今年有非常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比方说一些 AI 的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跟 AI 结合的很多。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在更关注，比方说一些文娱或者一些教育，让就是银发族或者是老年的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精神文化需求上，都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吧。刚刚我看到一个就是中医的那个指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分析你的一些脉象，然后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饮食的方案，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就是想来找一些合作方，就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多的银发族的一些 C 端的用户，那想来看一下有哪些品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资源网络可以来一起来共创，过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养老的生活。它肯定不是到了非常年长的时候然后来就是说一些医疗的方面，那可能提前他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然后就是给他多一些比方说陪伴。那比方说我在上海工作，他们在浙江，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些陪伴，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关心他们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衣食住行，让他们可以更健康，提前的去布局他们一个比较幸福快乐的一个养老的生活。
9: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 通过场景化展示、高端论坛、行业沙龙、资源对接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银发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助力中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博览会承办方负责人马志文的介绍和分析。

0: 今年我们在整体这个展上哈，进行了哪些创新的这个设计呢？
1: 首先在今年的展会的大会的服务上面，我们让它更加便民更加便捷。除了往年传统的这个轮椅推送服务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电动轮椅的租赁和外骨骼的一个租赁体验，以及以前的市民很多如果身体上有障碍的话很难出行，今年我们配上了专门的扶祉出租车，让有需要的老人可以通过扶祉出租车无障碍地抵达现场。此外的话，我们在现场有大量的这个志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服务，比如往年有很多老人说展会太大了，我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精华，那么今年我们也是跟互助时光会一起合作，有专门的志愿者去带老人逛展会，让老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展会当中他们比较关注的内容和展会的一些亮点都能够一网打尽。
0: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布展的这个设计上呢，这个在区分一些展区哈，我们又做了哪些设计和创新？
1: 因为我们的展会现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专业养老设备设施这些机构需要采购的东西，我们是统一放在我们的 W5 号馆到 W3 号馆。那么在每个馆内我们又划分了比如说智慧养老专区、康复辅具专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块，让企业能够相对的集中。那么当中我们也会装一些像国家展团这样一些以地区作为代表性的一些特色。在 W12 号馆我们打造的叫银发生活节，主要倡导的是老年人银发消费的一些需求，让它在当中能够可售可感。比如说像原来很多老人说来逛养老展，可能专业的设备设施一定要等到第三天他才能够来扫尾货，但是我们现在把可以家用的消费的产品也在我们的 W12 号馆当中去做了一个展陈，那么老人如果感兴趣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体验和购买了，跟我们的专业观众他有一个区分度，也就是说老人可以主力逛一二号馆，那么专业的机构买家可以逛3到5号馆。
0: 也有做这么一个区分哈。我们感觉今年我们管理很多这个展示展品的那个互动性也很强，来这儿不仅能看养老的发展的趋势，也能直接就玩起来哈。
1: 是的，
0: 这个今年是怎么来考虑和设计这些内容的？
1: 因为我们原来发现很多观众呢可能比较含蓄，他觉得这些比如说展商的样品啊或者高科技的设备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那么我们为了破冰，就希望展商在搭建上能够更加的就是活泼一点，增加互动体验的环节，所以在前期我们招商招展和搭建策划的环节就会给展商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做更多的这个互动体验和视频结合产品的动态展示。同时呢，我们主办方也是大力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些场景给到展商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有轮椅驾校，方便我们现场想体验轮椅车或者行动辅具的展商把产品带过来，把他的客户带过来，让大家可以在现场去走走看看。那么还有一块是我们的外骨骼的这个测评区，我们把外骨骼产品罗列到这个展区当中，因为他们自己的展台可能到处分散嘛，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展品每家拿一个过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验道旁边，那么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穿过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像这样的场景搭建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敢去体验，而不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放在玻璃柜里的比较冰冷的东西，他只能看看看看参数啊看看价格啊之类的。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大家就会觉得哎，真正的好功能他能够品到了，不像原来真的是只敢看一看。
0: 而且我看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条乐龄街。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热闹。
1: 对，
0: 叔叔阿姨在这个街里能玩能乐，然后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是的是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展会叫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它更聚焦的可能是我们一些刚需群体的需求，但是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低龄的活力的老人他还在备老阶段，他依然有对生活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向往，包括像老年的娱乐体育和教育各方面他们都希望有所尝试，那么我们就搭建了这个乐龄街老友路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匹配他们的对文娱的一个需求，对美的一个需求。比如在现场我们的这个化妆室应该说是非常受到我们阿姨们的追捧，一直在那边体验跟老师学各种各样的美妆技能，让自己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昭华了吧，但是依然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美感。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很多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忙于家庭工作没有时间去学，那么现在我们的乐器已经智能到可以零针上手，没有任何基础也能马上学会，让长者能够圆年轻时的梦想，同时也让他在老了以后依然可以有一技之长有所展示。
0: 还有哪些亮点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创新和突破？
1: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我们展会的原来的科技产品其实很多是用于专业机构，比如我们最

0: 小的外骨骼机器人，它是用在康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里面给老人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的，它是不适合民用的，老百姓也很难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馆内有很多民用级的外骨骼，一方面它的这个质量就是没有那么重，穿戴很轻便，其次操作也简洁，价格也是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特别是上海现在还有国补嘛，我们很多老人可以直接看中了就购买。那么在科技向善这一块，它已经从专业领域，我觉得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的民用领域。同时像很多新科技，它也考虑到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我们现场有脑机接口抓娃娃，脑机接口开赛车，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老人可以有一个触点去接触到这些科技，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不再是一个电视上的名词，也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老人可触可感可达的这样的一项技术，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1: 听众朋友，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陈景润放下笔的时候，哥德巴赫猜想的演算正摊在桌上，同时他还写下想你和孩子，想得睡不着觉。钱学森笔下的公式从来没有一丝偏差，而信纸上那句要做一个诚实、善良、有担当的人，同样字字千钧。还有黄旭华写给爱人的话，若有来生还想娶你，这么几个字在核潜艇设计图纸背后静静躺了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隐姓埋名三十年，他把对家的亏欠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这些人在家书里是温柔的丈夫、父亲、儿子，合上纸他们又是最硬的脊梁。面孔今天继续推出策划科学家的信之二，要您翻开那些泛黄的信札，读一读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想念，也读一读想念背后那一颗颗不曾动摇过的科学报国心。1975年3月27日，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提笔给当时的复旦大学数学系教师古超豪写了一封信，其中一段写道：那篇文章的结果有的是去下你们已经有的或正在做的，还有一些是你们后来发现的。对这些结果我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想我不应和你们联名发表，这不是客气，我希望你们尽快发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信签上，杨振宁的手书没有一点诺贝尔奖得主的架子，而是充满着纯粹的学术坦诚与对同行成果的尊重和珍视。他热情地期待古超豪访美讲学，还贴心地为他们考虑访美经费。此时的杨振宁与古超豪相识不超过一年，而他们的友谊始于一场跨界合作。故事的起点要从1954年说起，那时的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共同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也就是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后来被公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其实这一理论诞生之初并不被物理学界重视，即便后来杨振宁提出用积分形式进行研究， 在国外与多位数学家谈起时，也都因为数学家不懂物理而始终无法实现真正的深度突破。1974年，杨振宁回上海探亲时，迫切想寻找一位可以卷起袖子马上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的微分几何研究者。通过介绍，他找到了古超豪及其团队。这次相遇没有让杨振宁失望而归。古超豪不仅能够理解他所用的物理语言，也能使用便于物理学家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数学思想。1974年6月8日至17日，杨振宁与古超豪等人连续开展了7场学术讨论。凭借古超豪极强的跨学科融通能力，困惑杨振宁许久的多项数学问题得以顺利破解。此次跨界合作很快便结出了硕果。针对杨振宁提出的洛伦兹规范存在性问题，古超豪与同为数学家的妻子胡和生当日便成功破解。随后二人通力合作，接连斩获2项国际领先成果，既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初始问题局部解的存在性，又阐明了无源规范场与爱因斯坦引力论之间的关联与差异。1975年9月，古超豪、杨振宁联合署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论文《规范场理论的若干问题》。杨振宁对这次学术交流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他盛赞古超豪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这也奠定了两位顶尖数学家数十年的友谊。合作结束后，杨振宁认识到古超豪在数学领域的深厚造诣和独特视角，多次邀请古超豪赴美讲学、访学，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未能成行。直到1977年底，古超豪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首次访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马里兰大学等多所高校做了多场学术报告，反响强烈。自此，各种邀请接踵而至，古超豪带领中国数学走出了国门。一纸跨海书信，见证了这份跨越数十年的学术友谊，更叩开了数学、物理学科融合的大门。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今他静静地躺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那是1934年的深秋，已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的何泽慧给远在美国留学的姐姐何怡珍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拿不定主意的迷茫。家人都劝我改学医，我到底该怎么办？他们父亲、四哥哥、大侄女都主张我改行学医。信纸上娟秀的字迹里藏着年轻人面对抉择时的摇摆，这其实已经不是何泽慧第一次站在专业选择的十字路口了。早在2年前报考大学时，父亲就建议他学医，他自己喜欢的是艺术，可最后科学救国四个字压过了个人喜好。山河破碎的年代里，年轻人都想着学些真本事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既没学医，也没选艺术，而是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还存有偏见，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劝他们转系。何泽慧偏不，他带着女生们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呢？末了还倔强地说，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他把这份争取来的机会看得比什么都重，可2年后全家又一次劝他转去学医时，他纠结地坐立难安。他不是不爱物理，可在那个年代里，学医似乎能比物理更直接地救苦救难，能更快地兑现报效国家的承诺。他说，我现在觉得我是太应当学医了，我为什么不早些觉悟，现在才想着。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无比纠结，在信里翻来覆去的算时间账。2年的物理不是白念了吗？学医至少8年，8年下来，我不是老了吗？92年过去了，从信纸到屏幕，那份选对了还是错了的忐忑，对未来的不确定，对光阴虚度的焦虑，与今天的年轻人并无二致，只是何泽慧的纠结里有着更多那一代人的家国担当。他反复问自己，我学什么才能真的救中国？最后他把这道难题抛给了最信任的姐姐，这是关于我的终身大事，请详为指示。可其实他心里早已有了方向，这封家书不过是他梳理自己内心的过程。最终他更坚定地锚定了初心，不转去医学，而是留在物理系。1936年毕业时，他拿下了全系第一名，而第二名是后来和他相伴一生的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毕业之后，何泽慧去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留学，选了弹道学，理由很简单，为祖国学造大炮。那时候这个专业不招收外国人，更不招收女性，何泽慧骨子里的倔劲又上来了。他找到系主任，用扎实的学识和滚烫的爱国热忱打动了对方，成了这个专业第一个外国学生，更是第一个女学生。后来他和前三强都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他们一起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进一步丰富了对核裂变的认识和了解，推进了核裂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国际物理学界所重视。他于1980年

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在信里反复权衡，最终还是选择了遵从初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需要绑在一起。这份坚定穿过近百年的时光，今天读来依然动人。他用一生给出了打好人生选择这道考题的答案。纠结不代表迷茫，重要的是心里要有一根定海神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为国家民族和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54年8月16日，丁颖提笔给女儿写下一封信。不久前，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将赴北京参会。谈及这份荣誉时，这位从事农业科研数十年的老科学家难掩激动。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感觉非常兴奋，也感觉到任务非常重大。作为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长期从事水稻研究与农业教育工作，将大半生都献给了中国农业事业。然而这一次他在信里谈的不是水稻，也不是科研，而是女儿的未来。女儿在来信中谈到自己的人生规划，面对女儿的选择，丁颖没有急着替她做决定，而是认真分析，耐心引导。她建议女儿继续学习，掌握更多知识和技能。随后她写下一句贯穿其一生的话：可是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了党的需要，一切都是光荣的、愉快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这是他对女儿的嘱托，也是他的人生信念。抗美援朝期间，他积极鼓励两个女儿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将他们从赤日炎炎的岭南送往白雪皑皑的北疆。女儿初次远赴他乡，作为父亲，他自然放心不下。但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作，他很少流露自己的牵挂，而是不断鼓励他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在许多人的眼中，子女是家庭的一部分，而在丁颖看来，子女终将是要走向社会，在国家需要的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正因如此，当他得知女儿想和自己竞赛争取入党时，心中充满欣慰。家书里记录下了这段特殊的父女约定：你要和我竞赛争取入党，很好很好，祝你更好更快地把优越的入党条件做起来，准备好吧。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在信中坦诚写道：我的勇气的确还不够，斗争性也不够强，我必须从这方面特别多做功夫。当时他已年过花甲，但在追求进步这件事上，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1956年6月1日，丁颖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中，他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选定了农业科学和教育工作为一生的努力方向。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学习，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信念。申请书结尾，他郑重地写道：我认为不应再有犹豫，应即申请入党，希望今后能够在党的组织领导和直接教育下，来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最大而最有效的力量。1956年11月，丁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他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继续为我国的农业科学事业发展奔走操劳。回望丁颖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曾勉励自己，以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情、坚决的意志，把急切需要解决的中国水稻生产加以改良，使吃亏吃不尽的农民与科学联系起来。
再次翻开这封1954年家书，信里有父女之间关于理想和人生的交流，有共同追求进步的约定，也有一位科学家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一切都是为了人民，透过这句话，人们得以读懂丁颖，也读懂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命运中，把毕生奋斗写在祖国大地上。今天的节目阿玛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8: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9: 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已实现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科服务全覆盖，40000家基层机构可提供儿科服务。十五五将强化儿童全过程健康服务，启动5件促进行动防控近视、肥�胖等问题，同时出台16条举措保障儿童用药，推动罕见病、抗肿瘤等急需药品进入临床。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明确服务对象、内容及要求，推动医疗便民惠民，服务面向行动不便、失能老人及术后康复等患者，遵循安全、自愿等原则，禁止高风险诊疗，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助力分级诊疗，优化资源配置，让患者在家享受专业医疗服务。生气会严重损害健康，可诱发心梗、冠脉痉挛甚至猝死，还会导致呼吸性碱中毒、胃肠功能紊乱、肝损伤及免疫力下降，长期生闷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专家建议，情绪波动时应暂时离开现场，深呼吸，找人倾诉或写下来平复心情，尤其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者更需保持情绪稳定。专家提醒，儿童肥胖主要源于吃多动少，可影响身高、发育及心理，判断需用 BMI 并对照年龄性别标准，科学减重应平衡长身体与控制体重，通过调整饮食、低强度运动如游泳、骑车和充足睡眠实现，不能靠饿，家长应避免误区，及时就医评估，切勿依赖药物或手术，日常预防是关键。
10: A for apple，
8: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0: B for balance，
8: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0: C for check，
8: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0: 健康 A B C，
8: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当孩子发烧时突然抽搐，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惊慌。那这到底是普通的寒战发抖，还是危险的高烧惊厥呢？为什么有些孩子更容易发生？今天我们将带您科学认识热性惊厥本身，它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和寒战如何区分，哪些孩子需要特别关注。了解这些正是正确处理的第一步。今日对话嘉宾尹晓光，合肥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分会神经学组委员，中国妇幼健康研究会婴幼儿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儿童健康管理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妇幼保健协会第一届新生儿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委员，长期从事新生儿及儿科临床工作，尤其在新生儿危重症领域经验丰富。好，那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尹主任。尹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9: 尹主任，家长在护理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最怕出现的是什么呢？就孩子发烧了。因为一旦发烧，基本上孩子可能就是萎靡不振，就是无精打采，家长就特别害怕。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发高烧之后，尤其是引起惊厥，这为什么呢？就为什么有的孩子可能他只是一个发高烧，可能发到40度他也不会惊厥，但是有的孩子可能39度或者是39度多，然后就发生了惊厥，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1: 发烧，如果发烧的孩子他真的是高热惊厥，确实很吓人，对吧？
9: 就在那一刻真的很吓人，
11: 就经历过一次就真的不想再发生第二次。但是这个高热惊厥的病因啊，其实并不是很明确的。它并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讲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发病的机制。但是我们考虑呢，就是可能就是跟孩子，但是他确实他有他好发的年龄段。一般呢就是3个月到5岁的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容易引起高热惊厥。所以考虑呢，他可能还是跟什么呢，主要可能还是跟孩子这个脑发育不是很成熟，然后髓鞘呢形成的还不完整。另外呢，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就是遗传的一个易感性。
9: 遗传的易感性，
11: 对，
9: 就是是不是他的父母小的时候有过这种惊厥史，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会有。
11: 确实他的发生的概率会稍微大一些。对，你比如说就是发热惊厥的这一部分孩子吧，如果你要是问到他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对吧，可能有20%到40%，反正一般不到的孩子吧，你可能他真的能问出来这样的这样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就是同胞之间呢，如果你家里面之前有过孩子，就是他出现过高热惊厥，那么其他的小孩呢，他也有一定的概率也会稍微大一点。
9: 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出现过高热惊厥，那么第二个孩子也有可能出现。
11: 对，他的发生的概率可能是会稍微偏大一些的。
9: 但是您刚才说到第一个原因是不是最多的，就是孩子的脑子还没有发育好。
11: 对，
9: 所以他发生五岁以下发生惊厥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11: 他就好发的那个年龄段呀。
9: 对，他是有一个年龄限制的，对吧？
11: 对。
9: 那惊厥有什么典型的症状吗？那因为我们知道惊厥好像看起来是在抖。但是是小孩发烧之后他的寒战呢还是惊厥，家长能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11: 这个有的时候在临床啊，就是确实家长是不是那种很肯定的。因为他确实不是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区分的那么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高热惊厥呢，他临床的表现，比如说这个惊厥他临床的表现，他要不呢就是那种就是强直性的，或者呢就是强直和正暖交替发作的。如果你的肌肉就是一直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痉挛，那么他孩子可能就会表现为一个强直发作。但是如果要是他的肌肉呢就是这种痉挛跟松弛啊它是交替的，那临床孩子可能表现呢就是强直和正暖这种 这样的一个发作。高热寒颤嘛，寒颤确实很有一部分孩子会的，
12: 嗯，
11: 特别就是他在体温上升的时候，上升期如果孩子他会觉得冷的，那么人的身体呢，他就会动用大量的这个肌肉，
12: 嗯，
11: 然后带产热，他就会表现为就是抖呀，也是抖呀，也就是那种震暖样的呀，
12: 嗯。对，就看起来您这样一说到，看起来其实有点类似，
11: 是有点像呀。
12: 对，尤其是孩子当他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11: 他就是不知道呀。
12: 哦，
11: 但是你家长呢，你可能就要细心的去观察了，去鉴别。如果是高热惊厥的话呢，他有的时候是可能确实孩子意识会，对，意识会丧失的，就是意识不清。
12: 哦，
11: 然后还有一个呢，他可能就是他会有双眼凝视啊。或者就是
12: 双眼凝视，
11: 对，就是他的
12: 发呆，
11: 哎，呆住了，
12: 哦，
11: 定住了，
12: 哦，
11: 或者就眼睛翻嘛，
12: 您说他无意识，就是大人在呼喊他的时候，他是没有反馈的，是吗？
11: 对呀，你喊他，他不知道的，嗯，
12: 哦，
11: 是的，
12: 但是寒战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应？
11: 寒战要好一些，确实。
12: 寒颤就是是不是我们理解当中的哈，就是浑身抖。
11: 对，
12: 但是他的嘴
11: 的
12: 他嘴巴可能也在抖。如果说你呼唤他的话，他是有意识的，但是这个高烧惊厥是不是他就是已经是一种昏迷的状态？
11: 不是，就是意识不清了。
12: 意识不清的状态。
11: 对的。
12: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大概家长们可以判断出来，用呼唤的方式可能是最好的判断标准。
11: 对，然后要就是很仔细的去观察，看看你的孩子有没有双眼凝视啊，有没有就是眼睛上翻啊这些。另外还有就是，你如果是惊厥的话，有的孩子他甚至会面色会发紫，口唇会发干，就是可能会更重一些。
12: 这是更严重的。
11: 对，是的，
12: 这个情况了。那一般话，这个惊厥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1: 临床遇到的大多数的这种高热惊厥的话，其实持续的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两分钟吧。
12: 一两分钟的时间，
11: 对，
12: 就是小孩可能很快的他又恢复了意识。
11: 对，是的。然后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会突然的就开始大哭，然后他的
12: 就突然恢复了意识。
11: 哎，对，
12: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还需要送医吗？
11: 要的呀。你肯定还是要送医的呀。虽然讲他高热惊厥，其实很多时候高热惊厥，因为它来得太快了，所以可能就是在你发现或者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去送医的。
12: 对，
11: 但是等他这个高热惊厥结束以后，它并不代表这一次的病程就完全结束了。你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他的高热惊厥，就是一个单纯的吗？一个良性的，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就是很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在里面，那你这个你就要到医院去啊，你要进一步的检查，
12: 就是他这惊厥
11: 找原因，
12: 不管是他有没有恢复意识，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对不对？
11: 要去的。
12: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高烧惊厥，就是孩子们都发过高烧，但是这部分高烧惊厥的孩子是不是因为他的高烧是突然陡增才会引起他的高烧惊厥？因为有些孩子他并不是每一次高烧都惊厥，但是可能在某一次发现了，发生了，那是不是就在那一次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抵挡住病毒，然后这个高烧陡增，从38一下子跳到39度多，然后这个可能给大脑造成了冲击，让他失去了意识，或者说昏迷，有没有这种可能？
11: 高热惊厥呢，它确实是的，它经常就是在疾病的早期，就是它的体温啊，可能一个就像你想的陡增吧，就是体温急剧上升的初期的时候，它可能一下子就抽起来了，但是这个不代表就是讲，是病太重了，对孩子的脑子都造成多大的影响了，其实他们之间，不是这样去理解的，而且其实很多高热惊厥它是一个良性的，就是其实90%的吧，这种高热惊厥的孩子，并不代表他日后就是会有癫痫啊这些疾病的，也不是讲他发生了一次，就是初发以后，然后后面就是复发的概率 会很大很大，这个也是要看情况的。
12: 嗯，
11: 有一部分的孩子他可能发生过一次以后呢，他后面是就是复发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他复发的概率大，他是有他的一些高危因素的。你譬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如果你能问到这个高热惊厥相关的家族史，这是一个。或者呢，就是这个孩子他第一次高热惊厥发生的年龄比较小，在18月龄之前他就开始有这种临床的抽过的了。或者就是讲他抽的高热惊厥发生的就是在孩子体温还不是很高，比如说体温都没到38度，他就一下子抽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整个发热的病程时间都还很短，他就抽起来了。可能就是你从发现他发热然后到他抽筋还不到1个小时，
12: 就很快。
11: 对，就是他很快很早，年龄很小，另外他还有相关的一些家族史。如果你这些高危因素你都具备，那么你可能就是高热惊厥的复发的概率会大一些，那真的可能有一大半都会复发。
12: 都具备还是具备之一？
11: 都具备。
12: 哦，都具备。以上您所说的这几个都具备。
11: 四点吧，四点如果你都具备了，对。
12: 就是复发的可能性比较高。
11: 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其实可能也就4%吧，你5%都不到的孩子可能会后面会再复发。
12: 一般化惊厥您刚才说1到2分钟，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的？超过这个时间是不是很危险？
11: 所以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会去根据临床啊，就是根据病史的回顾，我们是要给他稍微判断一下，对吧？判断他是个复杂性的还是一个良性的。如果你要是一般，我们就看他你这一次惊厥的时长嘛。如果你在15分钟之内，对，
12: 15分钟，
11: 对，虽然通常只是1-2分钟，如果讲你这次发作，你在15分钟之内，我们会再考虑你可能你是个良性惊厥。另外你要看他发作的状态。如果讲他是全身的那种抽起来，全身的那种强制性的发作。或者呢是。就是整个病程，你比如说这一次发烧从好到结束他就抽了这一次。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会考虑他是一个良性的高热惊厥。但是如果讲你这次发作你是一下子就超过了15分钟，而且你是一个局部性的，你不是一种全，你不是那种全身性的发作，你是局部性的发作，同时呢你也有就是可能会双眼凝视啊，可能会意识丧失啊，这是你发作时候的样子。另外还有就是你在一次的这个病程里面，就在你这次的病程当中你发作不止一次。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要把它考虑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高热惊厥。但是总的来说吧，你不管你是一个良性的高热惊厥还是一个复杂的高热惊厥，其实绝大多数愈后都是没什么太大没什么问题的。
12: 还有一位朋友问，就是温水擦浴对预防热性惊厥有效吗？
11: 可以的。其实像
12: 它就是所谓的物理降温。
11: 对，就包括你就是去买那个退热贴，给孩子的太阳穴啊、额头啊给他贴贴，这些问题都不大。
12: 就对于有热性惊厥史的孩子，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特别的关注，就在5岁以下要特别的关注，就一到发烧是不是？
11: 我相信现在的家长都会很关注。
12: 你不管是否有热性惊厥，但是我觉得有热性惊厥的家长可能会更加的关注。一到发烧可能他就会，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就说一到发烧就紧张，就怕他再次惊厥。
11: 那确实是的。
12: 对，
11: 谁都害怕呀。
12: 就是我们可以
11: 把物理降温给他适当的做上，对，
1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38度，我们可以适当的
11: 对稍微早一点就把退烧药喂一下。
12: 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因为一般不都是38.5度吗？
11: 不会的。
12: 你
11: 只要不是喂的太频繁，然后你的量都喂得很准的话，一般不要紧的。
12: 还有一个朋友说，惊厥过后孩子看起来很累，昏睡。这正常吗？
11: 正常啊，就是很累啊。
12: 就是很累是吧？
11: 你看他全身肌肉都那样强直的，那样收缩，当然很累了。
12: 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无需关注是吗？
11: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观察的时间再长一点，他到底是因为痉挛那次惊厥发作让他太疲惫了，他需要休息，还是他其实整个意识状态其实是不好的，这个你要去再仔细的时间再长一点的去观察一下，到底是因为疲惫需要休息，还是孩子真的是精神状态甚至是意识不清，这个你要心里有个数，
12: 就是还要判断一下哈，到底是他真的是因为痉挛累了，
11: 对，
12: 还是因为他可能是因为这个
11: 疾病本身就让他意识不好，
12: 其实我觉得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送医院，就惊厥之后还是要送医院，不管孩子精神好还是不好都是要送医院来进一步请医生去检查判断一下，这个是必须
11: 的。
12: 你看还有一位朋友说孩子惊厥之后发烧，老人用土方法扎手指放血，这个该怎么说服他们？
11: 这个应该能很好说服吧，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说服不了，可以让家里其他人帮忙一起说服。
12: 因为确实有一些就可能老人会用一些土方法啊，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对吧？认识热性惊厥是每个家长守护孩子的知识基石，了解典型症状，学会与寒战的区分，知晓高发特征，才能在未来可能面对的状况中保持镇定与清醒。科学认知是应对突发状况最好的准备，愿我们的分享能为您带来一份安心与笃定。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4: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0: 这里是要问要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要问要答，我是阮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的用药指南。打喷嚏、鼻塞、鼻子痒又开始骚扰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生活，为了缓解症状，不少人紧急掏出氯雷他定片，但也有人说西替利嗪也可以抗过敏。那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两种药品到底有何区别？用药时需要注意哪些事宜？围绕这些问题，本期的要问要答，我们邀请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滨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丁震，帮助大家正确选择抗组胺药物。
2: 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呢，都是抗组胺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过敏药的一种。当我们有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等情况，身体的免疫系统会释放一种叫组胺的物质，然后呢，和身体里的组胺受体结合，才会让我们出现瘙痒、打喷嚏、流鼻涕等不适感。那抗组胺药呢，顾名思义是可以阻碍组胺和受体的结合，让我们的组胺呢不能发挥它作用的药物，也就是抗过敏的作用。身体里面的组胺受体呢有四种，包括 H1、H2、H3 和H4， 其中 H1 抗组胺药是我们最常讨论和使用的，它呢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呢抗组胺药呢也就叫第一代抗组胺药呢，那我们最常见的像普尔敏，当然有的时候在药盒子上面标注为马来酸氯苯那敏，还有呢苯海拉明、异丙嗪等，大部分呢为非处方药，购买方便，价格呢也比较便宜，是很多家庭的入门级的抗过敏药，能快速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起效时间通常在15到30分钟，但副作用呢还是相对明显一些，它容易通过血脑屏障以及中枢系统导致像嗜睡啊、乏力、头晕、口干，同时呢还可能影响心血管系统，少数呢会出现心悸、心律失常等不适。目前在临床治疗中呢，除特殊情况外，已逐渐呢我们用第二代的抗组胺药取代了，也就是刚才说的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当然这一类的呢还有像奥罗他定、伊巴斯汀等等很多。这一类药物分子结构呢更加稳定，更不容易进入大脑，也就是难以通过血脑屏障，因此嗜睡、头晕副作用大幅降低了，绝大多数人服用后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每天用一次药就可以了，对肝肾功能的影响较小，药物相互作用也少，适合儿童、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长期使用。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改良的第二代抗组胺药，如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等，在有效抗过敏的同时呢，进一步减少了像嗜睡等不良反应的发生。那西替利嗪和氯雷他定哪一种更好呢？目前没有发现哪一种是最优的。目前的这种临床的使用证据呢，在符合使用指针的情况下，按照适用年龄和剂量，根据医生的建议都可以使用。当然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用了氯雷他定第二天都晕，那么换了西替利嗪可能它就会好一些。那用抗组胺药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别让自我感觉耽误正确用药。很多人过敏了会直接去药店买这个药，觉得呢以前我吃这个药就有效，这次接着用，不反对这样的做，但是这样子呢也容易出错。比如有的人皮肤瘙痒，自行判定我觉得我是过敏了，买抗过敏药，也就是我们说的抗组胺药吃，吃了一个礼拜没效果，到医院检查发现呢他是湿疹，不是过敏，不仅白吃了药还耽误了病情，抗组胺药物呢不是万能药，不同种类的药针对的过敏的症状也不一样，比如氯雷他定呢它更适合缓解过敏性鼻炎引发的打喷嚏、流鼻涕，而盐酸苯海拉明片呢对荨麻疹、皮肤瘙痒等引发的皮肤瘙痒的效果更好一些。而且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像比如有没有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啊，有的抗组胺药不适用于青光眼的患者，有的药呢最好不要和感冒药一起吃，因为不少感冒药里面也有抗组胺的成分。

0: 再额外服用会导致用药量的累计超标，这个时候呢还要咨询医生。医生呢会根据你的症状啊，比如皮肤还是呼吸道的过敏，身体的情况，判断你更适合用哪种类型的抗主管药物。那对于老人、孩子、孕妇呢，我们要特殊对待。孩子的身体尚在发育阶段，肝肾功能呢，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很成熟，所以药物的代谢能力呢，比成人差，因此呢，必须选择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剂型，不建议把成人的药减量给孩子服用，剂量呢，要严格按照说明书里面的孩子年龄、身高、体重计算，比如1到2岁的宝宝和6到12岁的孩子，用药量可能差很多，随便加量呢，可能会让孩子出现嗜睡、烦躁等不良反应。那对于孕妇的用药呢，我们就更加慎重了，要考虑对胎儿、小宝宝的影响。哺乳期的妈妈呢，还要考虑这个药物呢，会不会通过乳汁呢，影响宝宝。所以呢，这两类人群呢，必须是在医生指导下用药。一般呢，医生都会选择经过长期使用并且安全性良好的一些药物。目前，比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那对于老人呢，肝肾功能也会减退。药物在体内代谢缓慢，容易在体内堆积，副反应会更重，比年轻人呢更容易犯困，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调整治疗方案。抗组胺药的刚才讲到不良反应，除了嗜睡，那我们长期使用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引号的耐药性，它这个跟我们常规的抗生素耐药不是一回事，但是可能有一定的耐受，也可能长期使用它效果就不好，不要自己加量。而是应该告诉医生，医生可能会建议更换另一种类型的药物，或者调整他的用药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的有一条是规律进餐，足量饮水。这个足量的意思是在温和气候条件下，身体活动在低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每天喝水1500毫升。一般啊，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也就是说男性一天要喝3.5瓶，女性呢一天要喝3瓶矿泉水才够量。到了夏天啊，则会需要更多，可见喝水是个大事儿。但是一些患者，尤其是肿瘤患者，在饮食上都特别谨慎，在关于饮品的问题上也是小心翼翼又满怀疑惑。比如何玉明教授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肿瘤患者来询问，我能喝牛奶吗？哎，到底能喝还是不能喝？总的来说，何玉明教授建议牛奶是个好东西，但要看具体情况。这儿啊，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上世纪60-70年代，冲绳的人民都比较瘦小，所以呢，日本政府推行一个政策，每人每天发1杯牛奶。结果十几年后，当地居民的体质就真的壮起来了。到了80年代，世卫组织因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可再到了90年代，冲绳人民的三高、冠心病等富贵病大大增加。这个时候再说什么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结论很明显啊，在营养缺乏年代，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到了后营养时代，这句话就明显过时了。无独有偶啊，在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有了反牛奶运动。当时有研究发现一个现象，一个牛羊奶消费高的地方，他们当地的前列腺癌、乳腺癌、卵巢癌、肠癌等的发病率就高。美国人的人均医疗开支达$10,000，但是他们的人均寿命却不太高。所以啊，大部分人都将这归于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问题。想破解一个问题，只有纵观历史才能够得出宏观更全面的结论。所以啊，何玉明教授建议在0到25岁的发育阶段，这段时间喝点牛奶对身体有好处，可以强壮体质，但本身就很胖、营养过剩的人建议少喝或者不喝。到了25到40岁左右，控制着喝，偶尔喝点不反对。45岁以后，如果体型消瘦，可以喝点；体型正常的没必要喝，因为你的库存已经多了。现在首要的是控制饮食，管住嘴，迈开腿， 最终步入老年后，身体消瘦，食道不好，长期吃素，体重指数低的可以适当喝点，一般人也没必要喝。其实啊，奶制品里有个很好的替代品一直被人忽视，那就是豆浆。在营养专家眼中，豆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E、 钙、钾、镁、铁等营养元素，而且热量低，营养高，是完美的充饥食物。大豆中还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它对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起到一个双向调节作用。当体内雌激素不足时，它能够起到类雌激素的作用；当体内雌激素水平偏高时，它又可以降低血液里的雌激素水平。喝豆浆不仅有助于预防乳腺疾病，还能够帮助乳腺癌患者减少复发，改善预后。女性肿瘤患者完全可以放心喝，男性呢也可以放心。大豆异黄酮是植物激素，不会打乱激素平衡，影响男性性征。反而有研究表明啊，喝豆浆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脏病，更有利于预防前列腺癌。对肿瘤病患者来说呢，大家往往会对各种饮品心存芥蒂，生怕喝不对就影响了病情，让肿瘤细胞扩散，最后啊只敢战战兢兢地喝白水。其实啊，只要科学选择，明确禁忌，适量饮用都是没问题的。牛奶有选择的喝，豆浆可以日常喝。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3: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说降压药物的服用时间有讲究吗？降压药的服用时间不是完全固定的，应该根据血压的动态变化而定。一般来说呢，患者血压呈两峰一谷的状态波动，即上午的9点到11点时，下午的4点到6点时血压最高，从傍晚的6点时开始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到次日的凌晨2到3点时最低。因此每日一次的降压药物一般在早晨7点服用，一日2次的降压药在早上7点和下午4点服用为佳，不宜在夜间睡前服用，以免夜间血压下降波动大引起并发症。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大约10%的患者白天血压正常，单纯夜间的高血压是一种隐蔽性高血压，那么这种特殊患者的需要做动态血压才能确诊，这种时候需要睡前服药。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开公司当股东，做法定代表人，转让股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业，大家成为创业者合伙人或者是公司高管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咱们国家的公司的数量增长的也是非常的快，但是公司可不是领个执照就完事儿那么简单。公司的成立过程当中啊，有哪些风险需要留意？股东到底怎么分红？法定代表人签了字会不会自己背上债务？小股东要是被大股东欺负了该怎么办？公司没钱还债会不会追到个人的头上？今天的法治安徽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欢迎王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今天呢也很高兴跟大家能在这里聊一聊我们非常关心的，也是跟我们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就是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法律风险以及法律问题。
0: 王律师刚刚提到的公司经营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先从大家尤其是创业者最关心的话题聊起。想要成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很多人觉得注册公司并不复杂，按要求备好材料就行了。加上现在还有不少代办营业执照的个人和机构，整件事看上去格外的简单省事，但是从法律风险的专业角度来看，事实真的那么轻松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律师。
1: 是这样，就是对于公司成立的问题呢，可能我们觉得它比较简单，可能也是一个流程上的简单问题，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注册公司这一块也是非常高效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公司的设立过程，它是一个企业生命的它的一个起点，这一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遇到的法律关系也好，法律问题也好，也是比较多的。你像最容易发生的，可能也就是相关的责任承担问题，还有这个责任承继的问题。因为在公司设立期间，特别是呢，就是股东、发起人，他在这期间进行了一个民事活动，如果说公司最终设立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公司会承继这个股东他所签订的一些合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好，相关的责任会由公司承继。但是如果

0: 况呢，就是，实践中也很多，就是股东他可能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他不会以公司的名义，因为公司还没成立，他可能以自己的名义来去签订一些合同，来去从事一些这个民事法律行为。那这个时候，那因为第三人他并不清楚，我是这个股东是为了设立公司还是干嘛？所以说，一旦发生了纠纷，那第三人我们为了保护他这个善意行为，可能就会给予第三人一个选择权，那就是第三人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他可以找这个已经设立的公司，也可以呢，找这个设立过程中给他签订合同这个股东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也就是说啊，在公司筹备设立阶段，股东为筹备公司所开展的民事法律行为，后续有可能由成立之后的公司来接续啊，相应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转移。那王律师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公司设立的过程当中给第三方造成了损害，那这种法律责任到底是由成立后的公司来承担，还是由这个发起设立的这个股东来承担？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很好理解，就是对于公司设立的时候，如果这个股东呢，他是为了设立公司，履行他的这个设立公司的职责，而对他人产生了一定的损害，那这个责任，可以让公司来承担，或者呢，这个股东来承担。但是如果，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承担的话呢，他们是可以找有过错的这个股东来进行追偿的，它是这样一个法律上的原理。那这个规定呢，这个原理呢，实际上也是为了平衡股东之间，包括股东和公司之间他们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呢，也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设立中的股东他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从而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1: 那王律师，除了有您说的以上的这些情况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和问题？
0: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呢。很多情况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呢，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为各个股东之间会有一个协议，包括还有一个公司章程，这两份文件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章程，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公司它的一个宪法，所有的这个权利义务都可以在里面去体现。那它的重要性，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股东，章程是有非常强的约束力的，因为这个章程是股东他们协商、共同协商约定，即使是呢是在公司章程制定以后再加入公司的股东，他也要遵守。如果说呢有股东在中途退出了，那之前制定的公司章程呢，也不会因为其中某些股东退出而失效，所以说章程是一直有效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公司章程还对公司的董监高这些高管、经理都有非常高的约束力。这些人物呢，是公司的关键人物，通过公司章程可以约束董监高他们的行为，这样呢可以让董监高，能够更加的尽到勤勉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公司的这个章程可能是一个，公司董监高也好，或者股东也好，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就是股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是在成立公司的时候，一定要精心的去制定准备一个公司章程。那对于公司章程的这个问题呢，我是想到了一个关于在很久之前有一个万科和宝能他们之间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股权的收购大战嘛，实际上其中就有一个关于公司章程条款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效的就保护了当时万科的 CEO 王石他没有被罢免的一个情况。当时具体的一个细节呢，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当时王石是作为万科的 CEO 呢，他呢，是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他在这个经营的过程中，就是宝能这边就是发起了收购嘛，发起了收购以后呢，又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要罢免王石作为这个他们的 CEO，但是呢，当时万科的公司章程里面呢，它有一条，就是如果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董事在任期期间，股东会是没有权利去罢免的。

0: 所以说呢，就是王石的当时他们的团队也是提出了一个，认为这个宝能的罢免理由不充分，从而没有导致这个王石被罢免。当然，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总的来讲，可能就也是双方共同博弈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章程的规定还是非常重要的，对。
1: 也就是说啊，其实注册公司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并不是办完这个营业执照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股东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才是公司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的根基。这一块啊，绝对不能草率的应对。那王律师，公司正式成立投入经营之后，如果股东因为各种原因想要退出公司的经营，法律上是否允许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是的，这个股东的退出机制呢，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因为像我们这个国人的思维，可能在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退出可能不符合我们这个国人思维。但是呢，我们说退出最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在章程里面
1: 就
0: 约
1: 写
0: 定，
1: 清楚啊。
0: 对，约定一下各种股东的退出方式。这样的话，在后期发生纠纷的时候，各方都有依据。
1: 就是您刚之前举到的这个例子，包括刚刚讲的这个股东退出的这个机制，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初，如果在章程当中都有这个详细的这个规定，那么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公司的章程来履行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是省掉后续很多问题的这个发生。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那个股东退出到底有哪些退出的这个途径，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股东退出的途径呢，刚才我们讲在章程中可以约定。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具体约定的退出方式呢，或者是退出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清楚的话，可能就要我们根据法律规定来。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快捷，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股权转让。那股权转让我们讲分为对内转让，还有一个对外对第三人的转让。实际上，对内转让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对外转让，在这个2013年的公司法施行，也就是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呢，要经过其他股东过1/2以上通过才可以，并且呢，还要保证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2024年新的公司法施行以后呢，对于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这一条这一个限制呢，予以删除了。所以说，只要是能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我们说对第三人转让、对外转让，也是可以的。这个退出途径还是比较方便和可操作的，对。
1: 也就是说啊，股东可以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公司。刚刚您说的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啊。
0: 是的。
1: 那如今股东这个对外转让，您刚刚说到新的这个公司法当中已经取消了需要经过其他这个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这个限制，但是依旧要注意其他股东的这个优先购买权的问题。王律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新的公司法把限制基本上都集中在了这个优先购买权这上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人和性，因为有限公司的人和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么，但是呢，为了保证其他的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我们可能还要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一些问题。必须要这个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履行一个通知义务，就要通知到其他股东，我什么时候去转这个股权，还要保证通知的详细程度，我什么时候转，然后真实全面的去披露我的转让信息。另外呢，就是对于优先购买权的保证，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说对外转让的一个同等条件。那这个同等条件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对外转让股权的时候，那我们说它的股权的价格，或者是股权转让的数量，还有一个支付款项的时间和方式，这些等等，实际上都在我们考虑是不是同等条件的范围内。那如果说稍有不同的话，那我对内股东转和对外股东转，如果有条件稍有不同的话呢，那就要判断这些不同能不能是构成实质上的不同，或者是它本身就是实质上的相同，只有微小的差别，这样法院来综合认定是不是达到同等条件。只要是能保证同等条件的情况下，那么优先购买权也就能够基本上得 得到相应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对，
1: 刚刚王律师您也是说到了，现在这个股东通过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确实是比之前啊更加的便捷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啊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证公司的高效运行。除了这么高效的这个股权转让的方式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退出公司的经营？
0: 其他的方式根据我们的这个公司法规定呢也是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它的操作非常复杂。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减资这一块，我们说减资，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那甚至有些情况下呢它还可能会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那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你有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你可能还要履行一定的程序，你包括公告也好，包括你债权这些去通知债权人这些也好，因为你毕竟影响到了债权人的利益，你需要去给他们做一个公告和通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程序上就非常的繁复。如果说我们这个股东之间的氛围十分的融洽，或者说呢这个对外也没有欠款，对吧，公司也没有什么债务，这种情况下操作可能会有空间，否则的话这种操作空间会非常小。对，
1: 好的。那新的公司法里增设了这个股东失权的制度，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股东退出公司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啊。
0: 嗯，
1: 很多听众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想请王律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嗯，好的，主持人。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实际上是我们公司法里面一个全新的制度。那股东的失权制度呢，它会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股东呢，他在履行这个股东之间的协议或者章程的时候也好，他没有按照约定去缴纳出资，那这个时候像之前其他股东可能就没有太好的办法，怎么办也没法去强制要求这个股东做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我们讲通俗一点，就是可以开除这个股东了，可以开除这个股东没有缴纳股权部分的这个股份。那但是呢它需要几个我们说步骤或者是程序。首先呢第一个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股东他没有履行出资义务，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呢就是股东公司呢要向这个未履行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的这个股东呢发出一个催缴的通知，这个催缴的通知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宽限期，我们建议这个宽限期是不少于60日的，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在宽限期满以后，这个股东呢仍然是没有按照我们的催缴通知也好或者是章程的约定也好去缴纳这个出资。那第四个条件呢就是董事会还要做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还要向这个股东去发出，也就是失权的这个决议。这个决议自发出之日起，这个通知发出之日起就会生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没有缴纳没有实缴股权的这实缴注册资本的这个股东，他对应的股权就会失权。那么呢如果说是全部没有缴纳，那这个股东就是可以直接从股东名册中可以给他划掉或者消失。
1: 嗯，
0: 对。
1: 看来这个一旦成为股东啊，想要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特别是公司经营出现了问题，股东之间发生了分歧的时候，所以在公司章程约定好退出的条款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股东退出的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股东实缴出资的问题。实缴出资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或者是在这一些我们都是听说过这个词的。那么这个股东如果没有实缴出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0: 嗯，是的，这个公司我们说现在的公司纠纷中啊，包括实践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股东出资的问题。按时缴纳出资呢，我们说是一个股东的基本义务。这个呢，不仅仅是公司法的要求，也是我们要保护债权人的基本要求。那在这次的公司法修订之前呢，也就是2013年当时实行的公司法是没有强制要求缴纳注册资本的，它是一个认缴制，这就导致呢，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公司它的认缴时间会非常的长，甚至呢，有些公司从成立一直到最后的清算 注销，他都没缴过，没向公司缴纳过一分钱。
1: 嗯。

0: 那这个就导致实践中很多问题，就会很多债权人的债权他没法实现，会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现在公司法出来以后，它是设计了一个强制缴纳的一个期限和条款，所以说呢，可以很好的就防止之前出现的这些空手套白狼的这个情况。对。
1: 因为之前是认缴制嘛，大
0: 对，
1: 家可以把这个公司的这个认缴的出资，写得非常的高，或者是缴款的这个期限拉得非常的长啊。
0: 对，是的，我们还见过就是几十年呢，对吧？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有，对。
1: 因为当时这个法律上没有这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2024年7月1号之后，新的这个公司法对这个认缴出资它是有一个详细的规定了，但是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这个公司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我可能出现了这个认缴的这个资金和实缴的这个资金有差距，包括这个缴纳的期限也非常的长，那这一批公司在新公司法之前的这个公司，它到底是按照旧法来这个施行，还是按照新的法律来施行？
0: 是的，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法律问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新旧法衔接的问题，它涉及到法律的溯及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一般新法出来以后呢，它是有规定的，是按规定，没有规定呢，实际上一般是没有什么溯及力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注册资本实缴的问题，公司法也好，包括这个国务院。他也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这个规定的名字呢叫做《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二条呢就明确了，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登记的这个公司，如果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自2027年7月1日起超过5年的，他应当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将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5年以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成立的公司，那你在，我们可以给你一个3年的过渡期，也就是2027年7月1日之前，你要超过5年的，你要把这个相关的章程里面规定的认缴期限，你要给它缩短，缩短至5年，然后呢，按照这个时间来认缴出资。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之前的公司呢，它的最晚的实缴注册资本的期限，我们可以从2027年的7月1日起往后推，那这样推5年的话，就是在2023年6月30日之前，这一类的公司如果能够实缴，实际上就会满足这个公司法的要求。
1: 也就是说，是在2024年7月1号之前成立的公司，其实给了一定时间的这个缓冲期啊。
0: 对，是的，因为它还需要进行一些股东包括章程的一个调整，
1: 修
0: 它
1: 改
0: 才能适应这个新
1: 新
0: 的公
1: 的
0: 司法。
1: 法律啊。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部。

0: 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1: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2: 啥？
13: 你若被吓，
12: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0: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
1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7: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9: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8: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0: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1: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0: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9: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2: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王斌律师。王律师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事务，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王律师已经从公司成立当中的问题、股东退出机制问题等方面跟大家聊了聊公司经营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有关于公司分红和法定代表人等有关公司法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王律师将结合实务的经验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他说啊，就是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提前到期强制提前缴纳的，是这样吗？
1: 对，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网友的提问呢也是比较专业的。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各方协商的共同结果，但是在一定特殊的情况下，法律呢也赋予了它提前加速到期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主要可能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股东的认缴出资加速到期，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公司破产或者清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公司已经没有能力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了，那这个时候呢之前没有缴纳出资的这个股东就需要提前缴纳出资以偿还债权人的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法院的执行过程中，当被执行人是公司的时候，这公司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了，而且呢达到了破产条件，他也没有去申请破产，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股东的认缴出资期限可以加速到期，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而且这种情形呢在现在的这个实践过程中是非常多的，因为很多的案件法院执行不到，那作为我们律师来讲也会建议这个债权人去追加股东，或者是呢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现在有一个股东出资纠纷，这一个诉也是非常的多，来追加股东进入到被执行人之中承担一个补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债权的实现。那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呢，可能就是在公司产生了债务以后，那股东呢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不正当的去延长这个出资期限，导致这个出资期限变得更长，这样的情况下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说也可以这个触发这认缴出资的加速到期这个机制。对，
0: 那王律师，刚刚我们听众提到的这个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这个制度，我觉得这个制度啊，不仅有利于保障这个债权人的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公司治理的规范化和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那么除了这个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这个问题，股东的利益也应当得到保障啊。就比如说啊，最常见的就是股东分红的权利应该如何来保障，公司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是的，这个股东的分红权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股东进行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讲，他投资设立公司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通过公司取得一定的经济利益。那在2024年的这个公司法中呢也对股东的这个分红权做了一个制度上的安排，而且分红权呢它实际上就是只要有股东资格我就有权利去进行一个分红，但是呢实现分红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程序。
0: 那王律师，那股东实现分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1: 因为他这个股东的分红啊，我们讲公司做任何决定他可能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不需要相关的决议，但是呢一旦涉及到股东的问题，可能就需要通过股东会然后或者股东大会进行一个会议，最后呢做出一个决议。我们说分红有关的就是一个分红决议，那这个决议里面呢我们还要保证有相关的一个明确具体的分红时间等等，这些保证一个决议的有效性才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分红。做出决议以后，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就会把分红权转化成一种债权。 那股东根据这个债权呢，就可以要求公司去给他发放这个利润，就这样一个情况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分红也不是随意就可以分的，需要经过这个决议来实现啊。
1: 是的。
0: 那在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这个公司如果经营得非常好，已经有利润了，是不是就可以要求这个给股东来进行分红？
1: 我们说这个股东可以分红的利润呢，它也不是说只要公司有利润就可以分，实际上呢，它还要有一定的法定的程序。公司产生利润以后呢，首先是要看之前公司有没有亏损，假设是有亏损的话呢，这个今年的利润还要填补之前的亏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填补亏损以后，可能还要有一个提取公积金这么一个动作。那公积金我们说分为法定公积金和这个任意公积金，但是法定公积金呢，我们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如果经过这些程序还有利润的话，这个时候才可以进行一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来确定可分的利润数额，是这样一个情况。
0: 那我们确定好这个可以分配的利润之后，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股东要实现分红的权益，需要通过股东会议来决定落实啊。那想问一下王律师，法律上对这个股东会的决议具体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公司如果说做出一个有效的就是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啊，它必须要有几个明确的内容，就是可分配的利润总额以及需要分配的比例还有分配的时间。如果决议中没有把这些内容写清楚，后期股东主张权利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依据，也很难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关于分红的决议呢，实际上实践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争议的。有时候有些大股东在该分配利润的时候，通过决议的形式呢，做出一个不分配，那这个时候就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说，又回到了这个公司章程的问题。公司章程非常重要，如果在公司章程约定了分配利润的时间、方式等等，即使后续的这些决议，出现了问题，或者大股东出现了故意阻止分红的情况，小股东也有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王律师。他说啊，小区原来的

0: 走，导致新的这个公司没办法进场。
1: 是这样，这位听众，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业主来讲呢，就是跟物业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呢，里面是明确约定了物业公司应该有的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物业合同去要求，原来的这个已经撤走的物业公司去履行相关的义务。实在不行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政府认线的方式，看能不能从中协调。那如果说新的物业公司你们想进来的话，实际上我们作为个人的业主是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可能很多事项需要业主委员会他来去进行一个新的物业公司的选任。所以说，我不知道您这个小区是不是有业委会，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跟这个街道或者居委会沟通，然后去协调，是不是能够成立一个新的业主委员会？那业委会成立以后，那我们再对相关的物业服务事项或者是更换物业的事项进行一个后续的处理。这种情况下，是能够解决我们说提出的这些问题。但是目前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是协调。当然你要通过诉讼，我们也不建议，因为时间会非常长。可以通过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协调，如果实在没有成效的话，再考虑其他办法。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位听众反映，昨天在送孩子上完学之后啊，在小区内被邻居饲养的狗给严重的咬伤了。事发之后呢，他只是留了对方的手机号，便自行前往医院就医。可事后再联系对方，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之下，这位听众啊，选择拨打110报警。民警调取小区监控，找到了狗主人。经警方调解，双方商定赔偿金额为4000元。后来听众发现，这次受伤产生的后续的各项费用远远超出了调解约定的4000元。现在想咨询一下王律师，当初警方出具的这个调解结果，自己能不能反悔？
1: 是这样，这位观众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调解协议或者是调解是在民事的纠纷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形式啊，不管是我们是诉到法院的调解，还是公安机关在他们的协调下我们做出的这个调解，实际上都是双方自愿的，都是根据一定的已经产生的事实来达成的一个共同的合议。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调解的时候，可能是基于当时我们了解到的状况。那对于后续你说的这个产生的问题，我们举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而且呢现在法院这类纠纷也很多，就是类似于工伤。在工伤认定之前，我们说调解赔了一部分钱，但是呢我们通过工伤认定以后，然后发现这个级别会非常的高，会显著高于我们之前已经调解的赔偿数额。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说不是反悔，而是对我们权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维护。我们可以要求他继续支付我们的相应的赔偿款，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就要看你这边的实际情况，实际赔偿能差多少，是有没有显示公平的这个情况。那假设你之前赔了4000块钱，那现在伤势非常的重，后续治疗的费用非常的高，你高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这样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也应该给你相应的赔偿，进行一个追加的赔偿。
0: 刚刚我们这位听众又发来信息啊，他说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这个王律师的这个解答啊。他说当时觉得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现在这个整个胳膊全部肿起来了，而且不能工作。想问一下王律师，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伤残鉴定啊？因为整个手臂被这个大狗咬了好几个窟窿啊。我能看到这位听众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他这个受伤的这个照片啊，确实挺严重的。
1: 那这个情况我们建议就是先肯定要先医疗这一块先做好嘛，做好以后在这个已经医疗没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说做这个伤残鉴定也可以。我建议你呢可以先到鉴定机构，因为合肥的鉴定机构可能也比较多啊。你到鉴定机构拿着你的这些病历啊、诊断报告啊，包括医生的这些如果有相应的检查，这些去咨询一下。如果说鉴定机构可以做或者能够大概的过上一个级别，我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当然这个情况呢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后续的诉讼。如果涉及到后续的诉讼，

0: 我们也不建议你单独自己去委托，也可以先起诉，起诉到法院以后呢，然后就是通过法院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这样会省去后续的一些程序上的不必要的问题。对。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位听众可以找一个鉴定机构问一下，首先他这个伤情
0: 对。
1: 大概是不是达到这个伤残的等级之后，然后我们再通过法院的这个诉讼，然后由这个法院就是指定的这个鉴定机构来鉴定，这样就不用这个重复的来鉴定了。
0: 对，因为会涉及到一个，对方如果不认可，会涉及到一个，重新鉴定的问题。另外呢，鉴定机构我们去咨询，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要到专业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先咨询一下，然后后续再做打算。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他说啊，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手之后发现和商家宣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质量特别的差，和这个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一下，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位听众是购买的一个衣服，图片跟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说呢，这个可能就直接涉及到一个欺诈嘛，就是消费欺诈，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我购买这个衣服的时候是根据你的宣传，对吧？根据你的宣传来，实际的图片来购买的。但是我拿到以后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对我的消费者的一个欺诈行为。那这个欺诈行为我们怎么去面对或者解决它？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要把证据固定好啊。我们讲任何维权的时候，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件衣服，它的这个物流信息也好，或者是你购买的记录也好，这些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以后呢，然后可以先，到工商，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是呢，你可以打123、123、125，先去进行一个相关的投诉。另外呢，就是你看你所在的平台，因为各个平台它都会有一个渠道。你如果找不到这个投诉渠道，你可以先联系平台的客服，联系平台客服以后，他会跟你说具体的一个解决方式。那像很多平台的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熟悉的平台里面，我觉得这个叫拼多多平台，它的这个机制可能会更快一些。它可能你投诉以后，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直接就会退款给你。然后当然你需要提供的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证据问题，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个证据。另外呢，就是我们投诉以后，这个解决呢，实际上消费欺诈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类的就是退一赔三嘛，对吧？我们可以要求这个退一赔三的情况。但是呢，我这个很多平台它可能没办法直接帮你解决，后续是不是要诉讼，那你要看你的这个相关的价值了。如果说能够把款退回来，这个。衣服没有造成其他更大的损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能够相应的解决。
1: 关键点还是咱们这位听众要留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啊，以便后面的这个维权。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昨天晚上点外卖，在这个外卖当中啊，吃出了异物，然后自己就立马拍视频留存了相关的证据，然后和商家进行协商，但是商家称啊，无法证明这个异物的来源，不愿意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进行赔偿，商家只愿意退款。想问一下，这个王律师自己该怎么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提问啊，实际上，这些问题确实是生活中
1: 比较常见
0: 经
1: 的
0: 常遇到的，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像外卖这个情况呢，我们说里面有异物，当然这个异物商家他是大概率是不会认可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整个的从我们点餐、下单一直到配送这个过程，它中间确实是有好几道工序。你是外卖出餐的时候，它有一个。有可能会异物进去的一个情况，然后中
1: 配
0: 间
1: 送的
0: 配
1: 过程
0: 送的
1: 当
0: 过程
1: 中，
0: 中，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去完全的去把握。然后收到我们这儿，那我们可能作为正常的消费者来讲，他不可能去故意或者投放这个异物的。所以说，基于我们说这个善意的这个理解啊，最大的可能这个过程产生异物的过程，可能就是在出餐这一块儿。那我们是固定好证据以后，然后找商家去协商赔偿。那不承认的话，我们也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个消费者维权热线，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去要求赔偿。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证据怎么认定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说证据的认定，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 你证据行不行，或者是这个证明效力怎么样，它是根据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整个证据链的情况来认定。你要是说我们想100%的确定啊，这个义务就是商家给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太现实，因为中间没有任何这个记录，除非他做出餐的过程有相应的一个完整的录像，对吧？但是我们民法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说一个证据的高度感染性问题，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证据链能够反映出来，那这个事情啊，大概率或者是很可能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就可以来作为一个民法意义上的一个定案依据、定案证据来处理。所以说这位听众呢，我是建议你拿着这些证据以后，如果平台不行的话，如果这个商家不赔的话，肯定还是要找平台，因为现在平台实际上它作为一个中间的这样一个机构，它是负有这样的协调义务的，它也可以有能力帮助你来协调。实在不行，我们就还是找政府部门来进行一个投诉处理。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

0: 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今日天气资讯，入梅以来，合肥一直阴雨连绵，这轮降雨究竟下到什么时候呢？别急，雨停的时间啊，有消息了。据合肥气象最新的预报，预计未来七天随着主雨带南落，25号到29号合肥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也将迅速回升，最高气温可达28到32度，月末合肥仍有降雨过程。再看全省情况，据安徽气象预报，24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到28号副高北台，安徽省多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温度方面，26号之前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低于30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30号之后气温会有所下降。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省将于6月25号上午，也就是明天上午，召开招委会，审定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并且同步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可以根据以下的方式查询：一、网站查询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二、手机查询，在微信端搜索公众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点击关注或者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关注。祝愿每一位考生金榜题名，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
3: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4: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5: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3: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6: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7: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5: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分享的故事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在下半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分享的是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
8: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

0: 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的小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小故事，不如我们说它是关于暑假的安全指南。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小考拉可可放暑假了，他开心地做好了暑假计划，希望每一天这个假期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他在假期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儿，比如玩火险些引发了火情，然后想独自前往河边去玩水，踩凳子登高差一点又摔伤了，而且呢独自在家还遭遇陌生人敲门。一次一次的惊险的经历啊，让他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防火、防溺水、居家避险等等。假期结束之后，他在他的暑假计划本上写下了安全第一，快乐加倍。他也懂得了假期玩乐安全优先。那么你们知道在假期要注意哪些安全吗？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森林学校放暑假了，小考拉可可高兴地在家里翻跟头，他拿出了暑假计划本，认真地写下每天都要玩得开开心心的。这一天天气晴朗，可可呢想到小河边去玩水，他刚要出门，妈妈就拦住了他，说可可不能一个人去河边玩，太危险了。他点了点头，就在家里跳起了绳儿。啊，在这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会想要去玩水，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啊，要在安全的区域，有大人陪伴的区域啊，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不危险，因为你不清楚这个水底下到底有什么，等到危险到来的时候，身边没有大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想这个求救的话可能就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野塘不要去，下水要有人陪啊。那第二天呢，可可在阁楼里啊找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火柴，他好奇地点了一根，小小的火苗跳动着，他觉得很漂亮。哎呀，可是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火苗舔到了纸箱，还冒出了一股烟，他吓坏了，赶快丢下了火柴，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幸好妈妈在家，赶快用水扑灭了火。妈妈又严肃地对他说，火不是玩具，它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起大火，还会伤到别人。所以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玩火啊，家里的玩具有那么多是吧，哎，千万不要想着去玩火，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别人的安全。第三天，可可又看到邻居小松鼠在窗台上放风筝，他也想试一试，就搬来了小凳子爬上去，谁知道凳子一晃差点摔下来，他赶快跳了下来，实在是太危险了。放假了，很多同学可能天天都是在家里待着啊，那有些爸爸妈妈可能要去上班，或者爷爷奶奶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看着自己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要往高的地方去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能就想踩高一点啊去拿东西，那你一定要注意了，尽量的寻求大人的帮忙，大人不在就暂时先别拿，因为如果你爬得高一点了，万一凳子摔了之后啊，你爬得高你就摔得疼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安全。好，我们跟着可可知道了，不要随便的去野塘游泳，不要去玩火，而且在家里不要随意的爬高啊。后来啊，可可在家呢又开始看起了漫画书，门铃响了，他跑去开门，门外站着陌生的大灰狼，他说，小朋友，我是来修水管的，让我进去看看吧。不过呢，可可因为妈妈经常跟他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他没有开门，而是去找妈妈了，妈妈就马上报警，还摸着他的头说，做得很棒啊，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各位同学也要记住了，假期可能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对吧，也许有人会按门铃，
说我是送快递的，我是干嘛的。那不管怎么着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你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的去开门。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的话，把爸爸妈妈叫过来，知道了吗？因为你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送快递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真的是送快递的，就跟他说没事，那你就放门口吧，晚一点我们出来拿啊。如果是真的，他可能就放在门口了；如果是假的，他这个时候可能会说没关系啊，你们打开我给你送进去啊。这个时候记住了，不需要啊，不需要，你说就放门口就行了。一定要记住了，大人不在家，不要随便的开门，不然这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有一天啊，可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他走在前面，正要跨出马路，突然听到妈妈大声喊，这是红灯，赶快停下。他赶快停下了脚步，前面一辆小汽车一闪而过，他吓得心跳加快，心想幸好自己没有乱跑。等到绿灯亮了，一家人才牵着手过了马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可可好像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假期防溺水的知识，还有这个不要随意的爬高，不要随便的玩火，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那这个假期呢，可可玩得很开心，他也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他在暑假计划本上写上了一行字啊，就是安全第一，快乐加倍。那么各位同学，暑假很快乐，但是安全最重要，不能玩火啊，火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独自的去河边，不要随便的爬高，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牵好大人的手，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好啦，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的小知识啊。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也就是小考拉可可他经历了之后开始有了安全意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危险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有懂得自我保护，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假期的乐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随可可的故事，牢记安全准则，懂得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这样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玩水安全，不要独自的去野外玩水，要在安全区域去玩水。第二，防火安全，火不是玩具，玩火非常的危险。第三，居家安全，在家里不要随便的爬高啊，摔下来就很危险了。另外，独自在家面对陌生人敲门，懂得不开门，并且找大人帮助。还有就是交通安全，过马路的时候牵好大人的手，一定要看好红绿灯。还有就是防拐骗安全，面对陌生人，比如说给你吃的，给你玩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的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走啊。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和用电的安全啊。什么叫饮食的安全呢？有些小同学可能家里的这个冰柜啊，已经塞满了很多的冷饮了啊，那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贪凉，到时候肚子很难受的啊。还有不要总是喝冰水，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白开水啊。另外在家里一直待着，不要随便的去碰一些危险电器啊。总之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安全，这样才能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解答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来看哈，为什么天上的云不会掉下来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躺在草地上，抬头看天上一朵一朵白白的、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飘在蓝天上的云的时候，然后你会看见它好像有的时候在动，有的时候停在那儿，像在对我们笑一样哈。可能你们也会思考过，哎，为什么这个云看起来这么的轻，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吧？那很多同学觉得那个云彩轻飘飘的啊，所以会觉得很轻。那其实我要告诉你哈，首先一朵普普通通的云，它的重量就会高达500吨。500吨是多少呢？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大概是100头成年的非洲大象在一起的重量。哇，这么一说你应该就知道了，100头大象的重量啊。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云彩很重啊？100头大象那么重的东西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悬在你的头顶上还不掉下来。诶，这是不是更让人觉得奇怪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云朵小侦探，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天上的云不掉下来的小秘密。要弄清楚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首先我们得知道云到底是什么啊。大家都见过水啊，江河湖海里的水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水蒸气，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它们就这样啊悄悄地升到了空中。当这些水蒸气升到了空中，遇到冷空气的时候，它们就会重新变成小水滴。小水滴小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啊是10微米左右。这个可能又不太理解了哈。这么说吧，1微米就非常非常小，整整100万颗微米连在一起长度才是1米。换句话来说啊，这些小水滴小云滴比你的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一根头发丝大概的直径是50到70微米，那你想看云滴连它的1/5可能都不到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么小这么小的小水滴，它们聚在一起漂浮在空中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云。所以云它不是气体，也不是我们说的棉花，它是由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在一起的。那么既然云是水滴组成的，水有重量啊，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可能有同学会在想，是不是云太轻了，轻到地球引力都拿它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啊，地球的引力是因为东西它会自然的往下掉落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地球引力对所有有质量的东西啊，就是你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都是一视同仁的啊，都是相同的。云滴再小也是有质量的，它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拉扯，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力啊，就是它会掉下来。那事实上，云不仅是不轻，还重得吓人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500吨，一头这个100头大象的这个重量在上面，对吧？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有两个秘密啊。第一个是云滴下落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大家可以想象做一个小实验，你一只手拿一颗小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拿一根羽毛，你同时松手，哪个先落到地上啊？哎，想都不用想，玻璃珠啪就掉地上了，羽毛呢就要慢慢的飘，慢慢的飘才落下来，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拖后腿，玻璃珠又重又小，空气根本拖不住它，但是羽毛呢又轻又大，空气阻力啊几乎可以抵消它的重力，所以它下落的就特别特别的慢了啊，因为是空气阻力的原因。那云滴也是一样啊，因为它实在太小了，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比头发丝还细得多。这么小的东西，空气阻力对它来说就非常非常大了。曾经啊，有科学家计算过啊，一颗直径20微米的云滴，它下落的速度只有每秒1厘米。每秒一厘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伸出手指头比一下，一厘米大概就是你手指的指甲盖的宽度，一秒钟就只下降那么一点点。

0: 好，这就是我们说了，它下降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如果云滴只是掉得慢，那么给它28个小时，它是不是还会掉到地上呢？可是我们看到的云啊，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在天上不动，甚至有的时候，它还往上跑，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叫做上升气流。
1: 哇哦！
0: 举个例子啊，夏天的中午走在马路上，有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地面热得发烫啊？太阳把地面晒热了，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热空气就变轻，轻了就往上升，就像热水里的气泡往上冒一样。这种从下往上吹的气流，气象学家把它叫做上升气流。那上升气流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地面附近的上升气流可以达到每秒是几米的速度。每秒几米和每秒一厘米哈，大家可以想想看，上升气流的速度就是云滴下落速度的几百倍。也就是说，云好不容易往下落那么一点点，可是一下子就把它抬升上去了。正好你站在一台向上开的扶梯上，你努力的往下走，那扶梯向上的速度比你往下走的速度快得多，你不但下不去，反而还会被它带着往上走。所以云和上升气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云滴一直在往下掉，但下面的上升气流在往上吹，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两股力量抵消了，云就被卡在这个半空中，就漂浮和悬浮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啊，这就是云它不会掉下来的真正的秘密。它不是不掉，而是掉的速度赶不上被吹上去的速度。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是两个原因让它不会掉下来。第一，它掉的速度很慢，第二，上升气流把它往上抬的速度又很快，所以它好不容易往下掉一点，上升气流一来，一下子就回到原来的位置，甚至会变得更高了啊。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云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吧？是的，当云里的小水滴越聚越多，越变越大，大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会掉下来。什么时候会这样呢？就是很多的小云滴啊碰撞在一起，变成了大水滴。大到1毫米左右的时候，它的下落速度啊就会从每秒一厘米变成每秒5米了。呀，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啊，每秒5米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上升气流就快得多，这个时候上升气流就再也拖不住它了，大水滴就会冲破气流的阻挡就掉下来，于是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雨啊，这就变成了雨啦啊！所以下次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原来那些雨滴其实在云里飘了好多天了，甚至好一阵子了，它终于攒够了分量才掉落到我们身上的。好，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轻的云啊，它却没有掉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知识啊。第一，云它不是气体，它也不是棉花，它是很微小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的。第二，云其实非常重，小水滴的总重量是重达500吨啊，大概是100头大象它们加在一起的重量，非常重。第三，它之所以不会掉下来呢，是因为第一，云滴实在太小了，空气阻力很大，让它下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第二，地面上升的热气流速度会很快，它持续的把云往上拖，它拖的速度比云往下落的速度要快好多好多倍，甚至是几百倍啊。第四，当云里的小水滴碰撞在一起，它变成了大水滴，重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变成雨，就落了下来了。那下一次你抬头看云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啊，你知道吗？这朵云有100头大象那么重呢，但是它不会掉下来，因为它掉得很慢很慢，而且下面还有一台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啊，还有看不见的这个空气电梯在一直拖着它呢，所以它不会轻轻松松地掉下来的啊。那么你们看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呀？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现象，背后啊，却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0: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

0: 肾曰禽。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源。然是之士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观处世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观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

自己与石工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24号到28号啊，我省的降水间歇是没有强降水过程的。南部呢以局地雷阵雨为主。那今天呢，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明天还有27到28号，江南南部呢是多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我省呢开始新的强降水过程。其中呢30号一直到7月2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啊，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再来看一看气温方面，那今天呢，全省最高气温25到27度。26号到28号呢，我省的气温会逐渐回升。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29号到7月3号，我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那其中呢，沿江江南的最高气温低于30度。再来看看具体每一天的预报。25号，也就是明天，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星期 5，全省多云到晴天。到了周 6，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星期 天呢，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3: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和人民共和国，人央人民政府，今天人民的
3: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

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9，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在今年链博会的现场啊，原有的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这一字之变背后体现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产业链的主角。现场首设的人工智能专区吸引了中外 AI 领军的企业，展示了从数据算力到应用的全链条。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哪些新的布局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不同厂家的 AI 眼镜、数字底盘的智能汽车、会踢足球的人形机器人，记者在链博会现场看到，人工智能接入物理世界的形态正在从手机和电脑走向各类新的智能终端，而这些终端内部都需要用到专门针对 AI 能力设计的芯片，这也让相关企业看到了全新的增长机遇。
3: AI 智能体的赋能呢，就使得现有的所有的终端设备有一个大的升级换代的一个周期。中国的产业链非常完善啊，我们通过跟中国合作伙伴的不断的合作，使得他们的产品很快的走向市场，同时呢，很快的被全球市场所接受。
2: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应用也全面爆发。在链博会现场，记者看到一款电子宠物养成的小游戏，只需要一段提示词就能快速生成，制作需要的人力和时间都大幅缩短。业内人士介绍，由于智能体要消耗更多算力，从芯片到云平台，他们产业链各环节业务都在加速发展。
4: 今年的话，智能从原来的聊天进入到它是一个干活的生产力的要素，所有的全站上的，无论是 GPU 的云还是 CPU， 实际上的话呢，都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相信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5: 如果我们将一台算力服务器拆解开来，可以看到它内部的结构啊是非常的复杂，各类元器件数量加起来有数千个之多，背后涉及到的企业呢也在上百个。在链博会现场，英特尔这样的全球科技巨头展位上，我也了解到，当前从基础的电路板到液冷各个环节，需求都在快速的增长，而不少国内企业啊也参与其中，全球产业链共同协作，围绕智能算力需求进行开发。
2: 链博会现场，记者还注意到，现在业界对 AI 产业链的关注也更加细分，核心部件、基础材料都有不少全球企业带着新品前来参展，寻找更多在中国的合作机遇。
6: 作为 AI 的基础建设的核心材料，确实我们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发展机遇，主要是光纤还有玻璃啊，这种光通讯这些方面，我们是增加了对华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个很完整的在中国的一个产业链。

0: 在距离练博会会场不到100公里外的河北张家口，当地呢正在打造国家级超大规模的绿色算力集群。
1: 看到现在我身旁这样一个蓝色外墙像大方盒子一样的立体建筑了吗？它就是我们现在 AI 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设施算力中心。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占地1000亩的园区里啊，像这样的大方盒子呢，可以看到身后蓝绿黄不同颜色已经建成的有20个之多。那每个大方盒子里啊，现在也是基本装满了算力服务器，正在满负荷的运转。
2: 记者了解到，这一位于张家口怀来县的大型单体 AI 算力集群一期项目已全面投产，部署服务器数量超20万台，其中不少都是用于国内互联网企业的 AI 大模型迭代训练和应用推理。整个算力集群运行1小时的用电量就要超100万度。而张家口风能资源可开发量超4000万千瓦，丰富的绿电资源为算力产业提供稳定支撑。
3: 我们在张家口坝上的地区，固原、禹县和张北，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都有我们的风力发电还有光伏发电的一些新能源的发电项目啊，通过电网直接配送到我们园区，每年减少了碳能耗消耗的话，相当于种植了12.76亿棵树。
2: 在距离这一项目不远位置，另一处在建的算力中心今年5月也刚刚完成新一栋机房楼的投产。按照规划，这里建成后的算力规模可以达到16000P，
4: 会承接我们北京的一些算力的外溢的需求，后续呢也会建高速的直达光缆，那这个延时呢可能即将能够缩减到1毫秒以内。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与此同时，我国绿色电力供应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全国绿色电力交易电量达3285亿千瓦时。业内预计，15-5时期，随着全国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的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3: 我们和本地的合作伙伴打造了就基于我们完全本地化的，比如说空调制冷设备、配电设备、机柜设备、光纤传输设备等等。同时呢，我们这边有大量的服务器的需求。
4: 在算力方面，上游带动国产服务器、传输设备等配套产业，中游孵化算力运维、模型服务等

0: 观察。
1: 在练魔会场馆内走上一圈，几乎就能找齐建设一个算力中心所需要的全部软硬件配套。从算力到能源，全球的 AI 产业链上下游都在此集聚。这两年我在采访中也实地去过不少算力中心，一个大型绿电算力中心背后可以串起产业链上数十家甚至上百家不同类型的大小企业。如果说算力是 AI 的发动机，那绿电就是清洁燃料。会场内外算电协同已成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底层共识。当前国内 AI 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千倍，算力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全球 AI 巨头的资本开支也纷纷创下历史新高，都在大规模投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上游细分赛道接连进入高景气阶段。从光纤到存储，核心企业手中的订单都能排到一两年以后，今年一季度利润增长更是能高达100%+。芯片、服务器、电力装备共同构成支撑 AI 产业繁荣的物理底座。而透过链博会的窗口，我观察到中国企业在这一整条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关键。加速升级的算力引擎加上充沛电力保障的绿色底座，给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健前行的底气，也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今天咱们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世界杯呢，因为扩军了，有了强制补水，还有就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晋级，所以啊，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比赛是不是有点注水了，比赛的精彩程度和比赛的意义是不是被稀释了？
4: 错，没错，这几个变化确实让今年的世界杯充满了话题性。
3: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这届世界杯到底是注水了，还是说给了更多的球队圆梦的机会？因为这届世界杯其实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球队从32支变成了48支，比赛场次也从64场直接飙到了104场。那这到底是让比赛的含金量下降了，还是说让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发生呢？
4: 关于这个扩军呢，其实从决定要这么做开始就一直有很多的争议，就包括欧足联的主席啊，还有一些意大利的足球名宿，他们都公开的表示反对。他们觉得说现在的比赛场次太多了，会出现很多实力悬殊的对决，比赛的整体质量会下滑，甚至他们直接就说这就是一场闹剧。
3: 扩军带来的这些担忧都很直观，但是这届比赛有没有什么瞬间让你觉得这个扩军其实有它特别的意义？
4: 有啊，就是佛得角首次打进世界杯，他们面对西班牙，全场比赛只有一次犯规。然后他们的门将沃金尼亚40岁零12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首秀球员，他还贡献了7次扑救，最后他们0-0逼平了西班牙，拿到了他们队史的第一个积分。这个时刻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就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
3: 除了佛得角之外，这届世界杯还有哪些新军让人眼前一亮呢？
4: 像库拉索，他们虽然最后是1-7输给了德国，但是科梅嫩西亚打进了他们队史的第一个世界杯进球，这个时刻也会永远的载入他们国家的足球史册。然后还有约旦，他们等待了77年，终于进入了世界杯的舞台。乌兹别克斯坦也是靠着长年累月的青训，第一次杀进了决赛圈。这些故事都让这届世界杯变得特别的有温度。
3: 那对于外界说的这个所谓的注水的质疑，这些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国家，他们自己是怎么看的？
4: 其实有13个首次参赛的足协，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非常明确的说，每一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都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他们能够走到世界杯的舞台上，靠的绝对不是运气，而是长期的努力和积累。而且他们很多球员都是在欧洲的顶级联赛里面效力，这也让他们有足够的底气去和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同场竞技，
3: 真的是令人敬佩啊。然后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扩军带来的全新的晋级格局，这个赛制的调整到底是怎么让小组的比赛变得更有悬念，同时又给了强弱队不同的机会呢？
4: 现在是分成了12个小组，每个小组前2名直接出线，然后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可以晋级。所以就相当于每一支球队都多了一场容错的比赛。对于传统的强队来说，他们不会再因为一场意外的失利就早早的回家。对于那些实力稍弱的球队来讲，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 并且争取晋级的资格。
3: 那小组赛最后一轮这个算分大战

0: 这个新的赛制会让最后一轮变得有多紧张？
1: 最后一轮的话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可能出现很多队积分净胜球都一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可能公平竞赛分和世界排名都会决定谁能出现。所以最后一轮的24场比赛是分成6个时段同时开球的，就每一组的2场比赛是同时开球的，所以所有的教练和球迷在看自己球队比赛的同时，还要不断的去关注其他场次的实时的结果，然后可能大家都会拿着手机去算去查，看看自己支持的球队还有没有希望。这个全民算分的场面应该会成为这届世界杯的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0: 大家在看球的同时也都化身成了数据分析师，这气氛肯定很炸裂。
1: 不错，没错。然后这个赛制的变化还让死亡半区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了。就可能强强对话在16强就会出现，比如哈兰德对决姆巴佩，或者是荷兰对阵日本这种，它不再是说等到淘汰赛才会有这样的巅峰对决，所以整个世界杯的悬念会拉得非常的早，比赛也会更加的刺激。
0: 这届世界杯的时间和赛制的变化在中国市场到底掀起了哪些全新的文化和消费的热潮？
1: 就是因为美加墨和中国的时差有10多个小时，所以大部分的比赛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清晨和上午。这就导致大家不用再熬夜看球了，反而是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球，变成了一个新的周末休闲方式。然后整个世界杯的观赛时长被大大拉长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事了，在中国它更像是一个全民的文化消费季。
0: 这确实挺新鲜的，大家的生活节奏和消费习惯都被这个新的赛程带得不一样了。
1: 就这个赛事的商业价值也跳出了看球吃饭这个老套路，很多新的消费场景就出来了，比如早间的餐饮，还有一些线上的互动平台，包括各种周边的新零售都被全面的激活了，整个市场的热度是比往届要高很多的。
0: 下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强制补水暂停这个规则。为什么国际足联会突然之间要推行这个一刀切的规则，而不是说只在高温的比赛当中才允许补水呢？
1: 这个规则其实就是无论天气冷热，每一场比赛的上下半场打到大约22分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3分钟的强制补水时间。然后国际足联的解释是说，这样做是为了优先保障球员的健康，减少他们在比赛当中因为脱水或者是过热而受伤的风险。
0: 这个规则刚出来的时候，教练们是怎么看的？
1: 有很多知名的主帅是非常不认同的，就像德尚啊、波切蒂诺啊，他们都公开表示说，这个频繁的暂停会打乱比赛的自然节奏，可能会影响到球队的进攻流畅度和整体的表现。
0: 看来他们是觉得这个规则不光是影响了比赛的观赏性，还可能会成为一个战术上的新的变数。
1: 没错没错，就像德国和库拉索的那场比赛，德国队就是在库拉索扳平之后，利用这个补水暂停重新布置了战术，然后最后就打出了一个7-1的大胜。甚至他们的主教练还说，这个暂停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在战术板上布置一些东西，所以这个补水暂停反而成为了影响比赛走势的一个利器。
0: 说到这个，那这个强制补水暂停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商业的考量呢？
1: 每次补水暂停都会插入大量的广告时间，那这样的话整届世界杯下来就会多出大约7个半小时的广告。那美国的福克斯体育，他们就靠这个新的规则可以多赚超过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然后英国那边的独立电视台，他们的广告收入也比2024年的欧锦赛高出了30%。所以球迷们就调侃说，这个规则名为补水，实为补钱。
0: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所谓的注水在不同的人眼里到底意味着什么？
1: 这个世界杯确实在很多方面都被大家说有注水，但是对于像沃金尼亚这样的球员来讲，这个水是他一生的梦想。对于库拉索这样的国家来讲，这个水是他们的荣耀。对于那些转播商和赞助商来讲，这个水里面其实流的是黄金，就是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届世界杯因为扩军、因为新的规则带来的一些争议、带来的一些惊喜，也看到了不同的人对于比赛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
1: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啊，最近真的是火出了圈儿。你想，这个电影在2026年6月22日的时候宣布延长上映到7月31日，然后呢，这个票房已经快要到19个亿了。这样的一个成绩，真的是让很多人都惊掉下巴。
3: 是啊，对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很特别。那我们就赶紧开始聊一聊，它到底凭什么能够这么火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密钥延期背后的市场逻辑。
3: 嗯，
2: 对，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密钥延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在市场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密钥延期其实它就是一个给这个电影多一点在影院露脸的机会，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数字版权的一个电子钥匙。然后它这个电子钥匙呢，一般来说是一个月之后呢，它如果还想继续播的话，就需要片方去申请延期，延期之后呢，就可以继续播。
2: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片方如果觉得这个电影还有观众缘，他就可以继续让他在电影院里待着。
3: 没错没错，
2: 对，
3: 就是密钥延期这个事情，其实它是一个技术手段，然后加上市场的需求共同作用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可以让好的电影可以有更多的票房的机会，也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
2: 哎，那你怎么看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两次延期，这个背后反映了什么样的市场现象？
3: 这个其实就说明它真的很受大家欢迎，就是它虽然已经上映了很久了，但是它的这个上座率一直都很高，然后很多人都去反复的看，它的这个豆瓣评分也一路涨到了9.3分，就它的这个口碑带动了票房的这种逆势上涨。
2: 对，确实这个成绩在同档期里面真的是很亮眼。
3: 没错，那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就是现在的观众已经不再去追什么流量了，大家更愿意为这种制作精良然后情感真挚的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去买单。
2: 嗯，
3: 那也让院线方对这种好的电影更有信心，愿意给他们排片，那这个也会推动整个行业去专注在内容本身。
2: 你觉得这个密钥延期这个机制对于中国的电影市场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密钥延期这个事情，它可以让一个真正有口碑有品质的电影能够打破这种档期的限制啊，然后可以慢慢的去积累它的票房，积累它的观众基础。那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票房排行榜前列的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靠密钥延期才走到那个位置的，那这个其实也直接的促进了票房的提升，也让更多好的电影有机会被大家看到。
2: 嗯，
3: 那也推动了整个市场的良性发展。
2: 那咱们来进入第二个大的主题啊，就聊一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实现逆袭的。
3: 嗯，
2: 对吧，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票房和排片的表现让大家都惊掉下巴。嗯，
3: 这个片子真的就是传奇啊，就是它刚上映的时候排片只有1.6%，然后票房呢也只有300多万，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小片子，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它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靠着超高的上座率和口碑，排片不断的上涨不断的上涨，到了后面竟然一度达到了68.7%，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2: 就是这个涨幅确实是太吓人了。
3: 然后更厉害的是它上映了50多天，还可以在端午档这种强敌环绕的情况下单日票房超过了那些好莱坞大片和知名导演的新片，它是连续10几天都是全国上座率第一，它的这个单日票房占比最高的时候接近80%，它的这个票房走势是完全打破了这个新片必死的这个魔咒啊，最终它的这个票房是冲到了18.62亿，成为了2026年的票房榜眼，而且它是非广东省的票房占了大头，就是它的这个平均票价也是很低的，所以它的这个观影人次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很多同期的大制作，它是一个现象级的逆袭。
2: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能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成本电影变成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3: 我觉得最最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的这个故事有90%以上都是有真实的原型的， 然后他们这个团队真的是花了3年的时间去采访了上百位的老华侨，收集了大量的这个侨批，就这些真实的细节让你觉得特别的有共鸣，再加上他是用这种潮汕的方言全素人演出，整个这个片子的制作成本又很低，但是他的这个情感的张力是特别强的。
2: 对，确实这个东西，这种真诚是很容易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的。
3: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避开了这个假期的这个大混战啊，他是用这种点映啊，用这种本地的这种深耕啊，慢慢的去积累口碑，再加上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的这个二创啊，全民的这个自发的这种分享，让这个话题热度不断的发酵，它是这种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才让这个小成本的电影实现了这种票房和口碑的逆袭。
2: 你觉得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的成功会给中国电影行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3: 我觉得它首先它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然后它又没有流量明星，它完全是靠内容靠真实的情感打动了观众，它打破了这种高投入等于高票房的这个神话，让大家看到了原来有诚意的

0: 关注回了电影本身。
1: 没错，没错，它不光是让现实主义的题材和这种地域文化成为了一个焦点，它其实也让市场更重视这种口碑的效应和这种长线的票房。对，就是它其实为国产电影的创作和宣发都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0: 我们来聊第三部分啊，就是这个电影热映之后带来的一些文化和商业上的影响。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到底是怎么带动了乔批文化的破圈和这种创新的转化的？
1: 就是这个电影其实让乔批这个本来只在学术圈和侨乡小圈子里面流通的这么一个东西啊，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全国人民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那乔批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银杏合一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家书，它是一个历史的物件。那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把它当做文献去研究，但是现在通过这个电影，它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情感的纽带。那大家通过这个电影，主动的去走进博物馆，去研学基地，去看这些真实的历史的物件，然后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翻出自己家里面的老乔批，把这些家族记忆都捐给了这个档案馆啊什么的，就是。
0: 所以现在乔批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历史的遗物了。
1: 对，像江门就直接把乔批文化嵌入了城市 IP，然后也开发了很多的文创，也有这种体验式的研学线路，把乔批变成了一个活的文化资源，也让年轻一代有了全新的方式去感受。

0: 整个这个片区的消费。
1: 哦，那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商品是不是也跟着火了？
0: 对啊，像这个橄榄菜啊、牛肉丸啊这些东西，就是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小吃，在网上的搜索量也是暴涨。然后也有很多人就是专门设计了这种跟着电影游汕头的这种线路，还有用票根可以换优惠啊什么的，就整个城市的文旅被全面激活，从景点到美食到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都有很大的提升。
1: 你觉得这个电影的爆火对于整个电影行业和整个文旅产业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0: 就是它完全打破了以前那种大明星大投入的这种必火的定律啊，它是一个完全靠情感、靠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所有的人，然后它的这种自发的口碑传播远远超过了任何的宣传费用。对，这个是让我觉得整个行业都要重新去思考，你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有温度的东西？
1: 是，
0: 对。
1: 这个确实是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内容和情感的力量。
0: 对，它不仅让地方文化和侨批技艺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也带动了文旅产业的创新，让更多的城市开始探索用这种特色文化来打造自己的新名片，然后也让中国故事有了全新的表达和传播的方式。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来的一些惊喜啊，然后也看到了，其实只要有温度，只要有真诚。好的电影是可以一直温暖大家，一直被大家记住的。

是淑柔，点心安康，随心走路不硬，我直吃无恙，生理强顺，家中人脉卡刚着生命月，七五路顶界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路，并不觉遥远。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刚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这个电视剧啊，叫《种墨园》。这个电视剧呢是围绕着这个宣纸的制作技艺啊展开的。然后呢，这个主演呢包括郑业成啊，还有这个张越，还有马少华啊。这是一个关于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守护传统技艺啊，并且努力的去振兴家乡的这样一个故事。
2: 对，这个剧呢，其实不光是有这个宣纸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啊，同时呢它还特别真实的去刻画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扎根基层，用自己的行动去诠释传承和担当。对，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吧。
1: 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怎么守住宣纸技艺的啊？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些年轻人在守护的过程当中都遇到了哪些难题。
2: 就现在这个宣纸的制作啊，它还是沿用的这种古老的手工技艺，然后又很辛苦，又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收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学。再加上就是这个机械纸又很便宜，所以就把这个手工宣纸的市场挤得很小，很多这种老的作坊都撑不下去了。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不光是手艺要失传，这个生存都是一个难题。
2: 对啊，而且就是年轻的传承者他还会面临就是跟老一辈的理念的冲突。就比如说你要创新，那你要商业化，老一辈就觉得你违背祖训，然后你这个要申请非遗什么的，你要花很多时间，也很难得到认可。就是他们就是又有这种外面的资本想要进来低价收购，又有这种行业的危机，还有这种情感的拉扯。
1: 面对这么多的难题，那这些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想办法让宣纸技艺重焕生机的呢？
2: 就他们一方面是把现代的这种管理和这个电商的渠道带进了这个宣纸的产业，然后同时呢他们也尝试做一些文创产品，把这个宣纸卖到更多的地方去。
1: 就是说经营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了。
2: 对，然后他们也会就是很坚持的去守护这个传统的手工的环节，同时呢他们也会用一些科学的检测去保证这个质量，也会通过一些比如像什么纸王大赛这种活动来聚集人气，去赢得一些外界的认可，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来一起干。
1: 你觉得这个种墨园它到底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怎么样的关于宣纸技艺传承的一个新的思路？
2: 它其实告诉我们，就是真正的传承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锁在一个老作坊里面，而是要让这些年轻的人在坚守的同时去大胆的创新，把传统和现代的产业结合起来，然后让这个古老的宣纸真正的走进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好，我们来聊第二部分，演员的表现。
2: 好，
1: 你觉得在《种墨园》里，郑业成和张越他们两个具体都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细节？
2: 郑业成的话，就是他把这个宣言这个角色从一个比较叛逆，然后有点玩世不恭的这样的一个少年，到后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能够挑起这个宣纸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重任的青年，他的这个转变是非常的细腻的啊，尤其是他跟他父亲马少华老师的那几场对手戏啊，真的是火花四溅。他的那种眼里的那种倔强啊，包括他的那种对于宣纸的那种热爱，都通过他的一些很小的细节都展现出来了。
1: 对，确实他这个角色的层次感真的是被他演出来了。
2: 张越的话就是完全把林依然这个人物的那种干练和他的那种责任感都拿捏得非常的好，然后他的那种面对压力的时候的那种坚定和他偶尔的那种委屈也都非常的真实啊，包括他和郑业成两个人的那种互动也非常的自然，就把那种共同成长一起去为了这个宣纸而努力的那种情感都演绎的特别的到位。
1: 你觉得像马少华和丁永岱这样的老戏骨在种墨园里面到底给这个故事带来了什么样的独特的价值？
2: 这马少华老师的话，他是把这个宣永年这个人物从一个非常顽固的老匠人，到后面他其实是有一些心境上的转变的啊，他的那种对于宣纸的那种深情都藏在他的非常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里面，就你会觉得这个人物很可恨啊，但你又很心疼他。
1: 他那个情绪的转折真的是太抓人了。
2: 然后丁永岱老师的话，他是把这个关山这个人物的那种纠结呀，包括他的那种不舍，都演得非常的丝丝入扣啊。他的那种在传承和变革之间的那种矛盾，就被他演绎得非常的有张力啊。就整个这个剧情的厚度和这个情感的深度就都起来了。
1: 哎，你怎么看这个《冢墨园》里面的配角们的整体表现？然后包括他们这个全员演技在线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
2: 配角们的话，就是都很有血有肉。你比如说像印小天他的那种圆滑的正干部，然后包括胡云豪的那种很坚定的守着传统的这种匠人啊，就他们都让这个故事更有层次感。
1: 对，确实每个人都很有存在感。
2: 然后就是这个全员演技在线，就会让每一个角色都很真实，就这个故事里面的矛盾啊、情感啊，就特别容易让你共情啊，就会让这个宣纸的传承啊，包括这些人的成长啊，就特别的打动你。
1: 我们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啊，就是这个冢墨园到底给宣纸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2: 就是这个，这是国内第一部真正的去聚焦宣纸的传统制作技艺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它就是把这个108道工序啊都非常细致的拍了出来，包括他们这个主创团队也是深入到我们泾县的这个工坊里面去体验生活，请教了很多的非遗传承人，所以它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
1: 哦，难怪这个剧看起来就特别的真实。
2: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这个宣纸的制作和这个徽墨的雕刻呀等等这些非遗的元素都融进了这个剧情里面啊，再加上它是在我们泾县本地取景，所以就是让这个宣纸文化以一种非常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全国观众的面前啊，让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够去了解和喜欢上这门古老的手艺。
1: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冢墨园》播出之后，泾县的文旅产业有哪些新的变化？
2: 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宣家大院，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场景啊，被1:1的复刻到了现实当中，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热门的打卡地。它不光是还原了这个剧中的一些空间啊，同时它也结合了我们的徽派建筑啊，推出了一些沉浸式的剧本游啊，还有这种主题旅拍啊等等的一些新的玩法。
1: 听起来就比单纯的参观就丰富多了。
2: 对呀，然后就是，文旅部门也是借着这个热度啊，就开发了这个跟着冢墨园游泾县的这样的一些精品的线路啊，把我们的这个宣纸的制作呀，还有一些古镇啊，全都串了起来啊。还有就是，他们也和高校啊，还有一些企业合作开发了纸定行这样的一些文创产品啊，也有专门的这种展示区，所以就是这个游客的数量呀，包括这个产业的收入呀，都有明显的增长啊，也带动了我们这个本地的这个宣纸小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你觉得就是这个冢墨园在带动地方发展，这个上面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2: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剧播出之后，不光是这个宣纸的这个传统工艺啊，焕发了新的活力啊，然后也有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选择回来，重新投身这个行业啊，也让这个老的作坊又重新开起来了。
1: 这就真的是人才和产业都留住了。
2: 对，然后包括地方政府也是借着这个热度啊，就推出了这个宣纸文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牌啊，也完善了很多的配套设施啊，也通过这个剧组和企业的这种合作啊，让这个宣纸的文化呀走向了全国啊，也成为了安徽的一个新的文化标识啊，也推动了这个文旅和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个《冢墨园》里面的年轻人的担当啊，然后演员的精彩的演绎啊，还有这个宣纸文化的新的活力。可以说这个剧啊，把传统和创新结合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是非常有可能成为非遗题材的一个爆款。
2: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0: 粤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九月十分。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

0: 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6月24日，中国科技领域迎来双喜临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至7020米深度，创造了当时我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同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实现手控交会对接，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攀新高峰。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开创了我国地方城市对外友好交流的先河，为中外地方交流合作搭建起重要桥梁。截至2025年6月，安徽省及下辖各市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缔结100对国际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关系，覆盖6大洲，其中欧洲、亚洲为核心合作区域。2011年6月2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以天人合一的东方园林美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瑰宝。截至2026年4月，中国拥有60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安徽省现有3处世界遗产，其中黄山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闻名，是中国山岳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杰出代表。皖南古村落西地红村于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完整保存了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格局，其中体现了徽文化的人居智慧与耕读文明。中国大运河安徽段作为2014年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以淮北柳孜运河遗址、4县通济渠故道等遗存，见证了隋唐至宋时期南北漕运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与线性文明的珍贵实证。国际方面，1859年6月24日，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结束，战场惨烈的伤亡景象深深触动了瑞士人道主义者亨利·杜南，他此后积极奔走呼吁，直接推动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诞生及日内瓦公约的制定，人道主义精神由此在全球广泛传播。1948年6月24日，苏联全面切断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路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为保障西柏林市民生活，美英等国随即启动大规模柏林空运，持续近1年。该事件是冷战初期东西方对峙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后欧洲格局。1985年6月24日，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国在卢森堡申根小镇共同签署申根协定，协定生效后，成员国间逐步取消边境检查，实现人员自由流动，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他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8:07，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那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6号的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1: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今日锦囊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 KTV 里面的一些变化。那不少的消费者啊，最近呢反映说，这 KTV 里原版的 MV 被 AI 生成的视频替代了。情歌配上小猫开战斗机，还有斗牛犬持枪奔跑的画面，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呢切换成了机械齿轮啊，有些画面内容呢甚至和歌曲的内容毫不相干。那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的 MV 呢？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来的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该由谁来保障呢？我们来听报道。
2: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3: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2: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4: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2: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5: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然后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是 AI 的，对，他们自己调的，我们这边也控制不了。
2: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6: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2: 国家版权局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 KTV 版权管理实行音集协与音著协二合一许可模式，由音集协统一向 KTV 收费，同时覆盖词曲表演权与 MV 放映权。KTV 作为歌唱娱乐场所，在实际经营中无法规避词曲，只能试图用替换歌曲 MV 的形式规避 MV 版权。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4: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项这个放映权的规制，而音集协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2: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4: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我们上述所称的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所以是一种超越现有版权授权范围的一个行为。
2: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今年1月30号发布《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音像节目权属审核及争议解决办法》，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像节目，法律未有明确规定之前不予登记。这也意味着 AI 生成的音像节目目前无法获得音集协的认可。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4: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也就是如果因服务商的原因获得合法授权而导致侵权的，那么运营方相对应的损失呢，由曲库服务商来

0: 提供。那 KTV 的运营方站在自身经营的角度，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徐东表示，
0: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消费者进行付费的点唱的话，那么他拥有就是完整的收听以及完整的看到就是正版 MV 内容的一个权利。那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但提供的却不是原版歌曲以及原版 MV 的内容的话，这种不相适应的这个情形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然后呢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然后呢做出反应跟投诉。那么只有说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2: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北京时间18:22，我们继续打开今日锦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啊，这夏天高频发作的一种病啊，叫什么呢？汗疱疹。一到夏天啊，有些人会有一些苦恼，比如说像这个手上会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略有些痒，这一不小心抓破呢，还往外渗水。其实啊，这些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这种病症呢，换季的时候容易发作，皮肤科门诊呢，在夏天时呢，接诊量也很多，不分年纪啊，都可能会中招。那么汗疱疹会不会传染？那怎么来分辨，又如何正确的护理呢？
2: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3: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2: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3: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选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你在路上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

0: 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建

0: 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

0: 并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8: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

0: 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5: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只有一个人独处时，他才是他自己。这个时候，以思考，以用心感受，重新审视自己与人情世事。现在，让我们开启独处模式，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健为电视剧《庆余年》创作演唱的《一念一生》，歌曲清新自然的旋律，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寓意，探讨了人生、信念与追求等主题。

梁静茹演唱的《情歌》是一首让人沉淀而感动的歌曲，缓缓流淌的旋律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化，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与情感。

汪峰创作演唱的《大桥上》来源于汪峰个人的真实经历。当时正处在人生低谷时期的汪峰，常常徘徊在北京的一座大桥上，面对生活的失意与挫折，他深感无助与孤独。这段经历成为了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源泉。曾经的

窦靖童演唱的《乐园》改编自与飞门乐队同名原作，歌曲保留了原作迷离的电子音乐风格，唱腔慵懒随性，像一位迷失者的自我倾诉和剖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熊汝霖演唱的《星空下的流浪》，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民谣等多种元素，温柔的旋律和演唱让我们在繁星流淌的夜空下感受到了一种宁静与满足。

李宇春演唱的《如果我不是我》是电影《半个喜剧》的主题曲，温柔而略带忧伤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无奈与渴望，以及对现实与理想的挣扎。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分享的故事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啊。在下半时段，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分享的是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5: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6: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

0: 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啊，今天的小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小故事，不如我们说它是关于暑假的安全指南。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小考拉可可放暑假了，他开心地做好了暑假计划，希望每一天这个假期都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他在假期的生活当中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事儿，比如玩火险些引发了火情，然后想独自前往河边去玩水，踩凳子登高差一点又摔伤了，而且呢独自在家还遭遇陌生人敲门。一次一次的惊险的经历呀，让他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防火、防溺水、居家避险等等。假期结束之后，他在他的暑假计划本上写下了安全第一，快乐加倍。他也懂得了假期玩乐安全优先。那么你们知道在假期要注意哪些安全吗？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是暑假安全我知道。森林学校放暑假了，小考拉可可高兴地在家里翻跟头，他拿出了暑假计划本，认真地写下每天都要玩得开开心心的。这一天天气晴朗，可可呢想到小河边去玩水，他刚要出门，妈妈就拦住了他，说可可啊，不能一个人去河边玩，太危险了。他点了点头，就在家里跳起了绳儿。啊，在这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同学可能会想要去玩水，但是玩水一定要注意啊，要在安全的区域，有大人陪伴的区域啊，不要觉得说哎，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不危险，因为你不清楚这个水底下到底有什么，等到危险到来的时候，身边没有大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再想这个求救的话可能就已经晚了啊。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野塘不要去，下水要有人陪啊。那第二天呢，可可在阁楼里啊找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火柴，他好奇地点了一根，小小的火苗跳动着，他觉得很漂亮。哎呀，可是这个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吗？火苗舔到了纸箱，还冒出了一股烟，他吓坏了，赶快丢下了火柴，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幸好妈妈在家，赶快用水扑灭了火。妈妈又严肃地对他说，火不是玩具，它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引起大火，还会伤到别人。所以在这也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去玩火啊，家里的玩具有那么多是吧，哎，千万

注意了，尽量的寻求大人的帮忙，大人不在就暂时先别拿，因为如果你爬得高一点了，万一凳子摔了之后啊，你爬得高你就摔得疼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的安全。好，我们跟着可可知道了，不要随便的去野塘游泳，不要去玩火，而且在家里不要随意的爬高啊。后来啊，可可在家呢又开始看起了漫画书，门铃响了，他跑去开门，门外站着陌生的大灰狼。他说，小朋友，我是来修水管的，让我进去看看吧。不过呢，可可因为妈妈经常跟他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他没有开门，而是去找妈妈了。妈妈就马上报警，还摸着他的头说，做得很棒啊，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各位同学也要记住了，假期可能就你一个人在家里，对吧？也许有人会按门铃啊，说我是送快递的，我是干嘛的。那不管怎么着啊，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你要注意了，不要随便的去开门。如果爸爸妈妈在家里的话，把爸爸妈妈叫过来，知道了吗？啊，因为你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是送快递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如果真的是送快递的，就跟他说没事，那你就放门口吧，啊，晚一点我们出来拿啊。如果是真的，他可能就放在门口了；如果是假的，哎，他这个时候啊可能会说没关系啊，你们打开我给你送进去啊。这个时候记住了，不需要啊，不需要，你说就放门口就行了。一定要记住了，大人不在家不要随便的开门，不然这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后来呢，有一天啊，可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他走在前面，正要跨出马路，突然听到妈妈大声喊，这是红灯，赶快停下。他赶快停下了脚步，前面一辆小汽车一闪而过，他吓得心跳加快，心想幸好自己没有乱跑。等到绿灯亮了，一家人才牵着手过了马路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可可好像是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假期防溺水的知识，还有这个不要随意的爬高，不要随便的玩火，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啊。那这个假期呢，可可玩得很开心，他也学会了很多安全知识。他在暑假计划本上写上了一行字啊，就是安全第一，快乐加倍。那么各位同学，暑假很快乐，但是安全最重要，不能玩火啊，火是非常危险的，也不能独自的去河边，不要随便的爬高，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过马路一定要看红绿灯，牵好大人的手，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好啦，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这个暑期安全的小知识啊。那么我们再总结一下，也就是小考拉可可他经历了之后开始有了安全意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危险在我们身边，我们只有懂得自我保护，才能够安心的享受假期的乐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跟随可可的故事，牢记安全准则，懂得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这样才能够无忧无虑的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要注意什么呢？第一，玩水安全，不要独自的去野外玩水，要在安全区域去玩水。第二，防火安全，火不是玩具，玩火非常的危险。第三，居家安全，在家里不要随便的爬高啊，摔下来就很危险了。另外，独自在家面对陌生人敲门，懂得不开门并且找大人帮助。还有就是交通安全，过马路的时候牵好大人的手，一定要看好红绿灯。还有就是防拐骗安全，面对陌生人，比如说给你吃的给你玩的，一定要保持警惕，不要随便的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走啊。
还有呢要注意饮食和用电的安全啊。什么叫饮食的安全呢？有些小同学可能家里的这个冰柜啊已经塞满了很多的冷饮了啊，那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贪恋。

凉，到时候肚子很难受的啊。还有不要总是喝冰水，我们可以喝一点这个白开水啊。另外在家里一直待着，不要随便的去碰一些危险电器啊。总之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安全，这样才能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学现象，也被称为配套效应或欲得欲不足效应。狄德罗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等领域有卓越的贡献，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巨人。有一天，一位朋友送给狄德罗一件质地精良、做工考究的酒红色长袍，狄德罗非常喜欢，并且马上丢弃了旧的长袍。然而烦恼也随之而来，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办公桌和漂亮的新长袍不匹配，于是他换了新的办公桌，又觉得墙上的挂毯与新办公桌不匹配，又买了新的挂毯。随即他又更换了诸如椅子、雕塑、书架、闹钟等物件，最后他突然发觉自己居然被一件长袍所胁迫，更换了那么多原本无意更换的东西。这就是狄德罗效应。生活当中也经常有类似的情况，购买了一件高档的服装之后，会觉得其他的衣物和配饰不够匹配，进而更换或者添置新的服饰。装修新的房子的时候，铺设木地板之后，可能会觉得需要搭配高档的家具和灯具等，进而不断的升级家具的配置。积极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也能激励人们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消极方面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费，财务压力增大，使人陷入物质追求的循环，忽视内心真正的需求，甚至影响心理健康。狄德罗效应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理性，避免被外在物品所左右，学会区分需要和想要，以实现更平衡、更有意义的生活。
2: 弟子规，上人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9: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接下来学习赋能站呢，我们来解答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为什么天上的云它不会掉下来呢？好，稍后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6: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接下来学习赋能站，我们一起来看哈，为什么天上的云不会掉下来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躺在草地上，抬头看天上一朵一朵白白的、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飘在蓝天上的云的时候，然后你会看见它好像有的时候在动，有的时候停在那儿，像在对我们笑一样哈。可能你们也会思考过，哎，为什么这个云看起来这么的轻，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吧？那很多同学觉得那个云彩轻飘飘的啊，所以会觉得很轻。那其实我要告诉你哈，首先，一朵普普通通的云，它的重量就会高达500吨。500吨是多少呢？这么说你可能不太理解，大概是100头成年的非洲大象在一起的重量。哇，这么一说你应该就知道了，100头大象的重量啊。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云彩很重啊？100头大象那么重的东西就这样安安静静的悬在你的头顶上还不掉下来，哎，这是不是更让人觉得奇怪呢？今天我们就来当一回云朵小侦探，一起来看一看为什么天上的云不掉下来的小秘密。要弄清楚云为什么不会掉下来，首先我们得知道云到底是什么啊。大家都见过水啊，江河湖海里的水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水蒸气，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他们就这样啊，悄悄地升到了空中。当这些水蒸气升到了空中，遇到冷空气的时候，他们就会重新变成小水滴。小水滴小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啊是10微米左右。这个可能又不太理解了哈。这么说吧，1微米就非常非常小，整整100万颗微米连在一起，长度才是1米。换句话来说啊，这些小水滴、小云滴比你的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得多得多得多。一根头发丝大概的直径是50到70微米，那你想看云滴连它的1/5可能都不到啊。

那我们知道这么小这么小的小水滴，它们聚在一起漂浮在空中，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云。所以云它不是气体，也不是我们说的棉花，它是由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在一起的。那么既然云是水滴组成的，水有重量啊，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呢？可能有同学会在想，是不是云太轻了，轻到地球引力都拿它没有办法。我们都知道啊，地球的引力是因为东西它会自然的往下掉落的，对不对？其实不是啊，地球引力对所有有质量的东西啊，就是你能摸得着的、看得见的，都是一视同仁的啊，都是相同的。云滴再小也是有质量的，它也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拉扯，也就是我们说的重力啊，就是它会掉下来。那事实上，云不仅是不轻，还重得吓人啊。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500吨，一头这个100头大象的这个重量在上面，对吧？它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有两个秘密啊。第一个是云滴下落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慢。大家可以想象做一个小实验，你一只手拿一颗小的玻璃珠，另一只手拿一根羽毛，你同时松手，哪个先落到地上啊？哎，想都不用想，玻璃珠啪就掉地上了，羽毛呢就要慢慢的飘，慢慢的飘才落下来，是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空气在拖后腿，玻璃珠又重又小，空气根本拖不住它，但是羽毛呢又轻又大，空气阻力啊几乎可以抵消它的重力，所以它下落的就特别特别的慢了啊，因为是空气阻力的原因。那云滴也是一样啊，因为它实在太小了，直径只有10微米左右，比头发丝还细得多。这么小的东西，空气阻力对它来说就非常非常大了。曾经啊，有科学家计算过啊，一颗直径20微米的云滴，它下落的速度只有每秒1厘米。每秒一厘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伸出手指头比一下，一厘米大概就是你手指的指甲盖的宽度，一秒钟就只下降那么一点点。如果一颗云滴从1000米高的地方开始往下掉，每秒是1厘米的速度，那你知道他们要花多长时间吗？要花20多个小时才能够掉到地面。啊，那就是云其实是一直在往下掉，只是掉得太慢太慢了，慢到我们的眼睛根本都看不出来。这就像是你盯着墙上的时钟看，你好像觉得时针好像没有在动，其实啊，它却一直是在走着的样子啊。好，这就是我们说了，它下降的速度太慢了，所以我们根本就觉察不到。如果云滴只是掉得慢，那么给它28个小时，它是不是还会掉到地上呢？可是我们看到的云啊，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在天上不动，甚至有的时候，它还往上跑，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秘密，这个秘密就叫做上升气流。哇哦！举个例子啊。夏天的中午走在马路上，有没有感觉到脚底下的地面热得发烫啊？太阳把地面晒热了，地面的空气也被烤热了，热空气就变轻，轻了就往上升，就像热水里的气泡往上冒一样。这种从下往上吹的气流，气象学家把它叫做上升气流。那上升气流的速度有多快呢？在夏天天气热的时候，地面附近的上升气流可以达到每秒是几米的速度。每秒几米和每秒一厘米哈，大家可以想想看，上升气流的速度就是云滴下落速度的几百倍。也就是说，云好不容易往下落那么一点点，可是一下子就把它抬升上去了。就好你站在一台向上开的扶梯上，你努力的往下走，那扶梯向上的速度比你往下走的速度快得多，你不但下不去，反而还会被它带着往上走。所以云和上升气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云滴一直在往下掉，但下面的上升气流在往上吹，一个往下一个往上，两股力量抵消了，云就被卡在这个半空中，就漂浮和悬浮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啊，这就是云它不会掉下来的真正的秘密。它不是不掉，而是掉的速度赶不上被吹上去的速度。听到这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是两个原因让它不会掉下来。第一，它掉的速度很慢；第二，上

上升气流把它往上抬的速度又很快，所以它好不容易往下掉一点，上升气流一来，一下子就回到原来的位置，甚至会变得更高了啊。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云总有一天会掉下来的吧？是的，当云里的小水滴越聚越多，越变越大，大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会掉下来。什么时候会这样呢？就是很多的小云滴啊碰撞在一起，变成了大水滴。大到一毫米左右的时候，它的下落速度啊就会从每秒一厘米变成每秒5米了。呀，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啊，每秒5米什么概念呢？就是比上升气流就快得多，这个时候上升气流就再也拖不住它了，大水滴就会冲破气流的阻挡就掉下来，于是就变成了什么呢？嘿，就变成了雨啊，这就变成了雨啦啊！所以下次下雨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哦，原来那些雨滴其实在云里飘了好多天了，甚至好一阵子了，它终于攒够了分量才掉落到我们身上的。好，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你看起来那么轻的云啊，它却没有掉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说到的知识啊。第一，云它不是气体，它也不是棉花，它是很微小微小的水滴和冰晶组成的。第二，云其实非常重，小水滴的总重量是重达500吨啊，大概是100头大象它们加在一起的重量，非常重。第三，它之所以不会掉下来呢，是因为第一，云滴实在太小了，空气阻力很大，让它下降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第二，地面上升的热气流速度会很快，它持续的把云往上拖，它拖的速度比云往下落的速度要快好多好多倍，甚至是几百倍啊。第四，当云里的小水滴碰撞在一起，它变成了大水滴，重到上升气流拖不住的时候，它们就变成雨，就落了下来了。那下一次你抬头看云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啊，你知道吗？这朵云有100头大象那么重呢，但是它不会掉下来，因为它掉得很慢很慢，而且下面还有一台看不见的什么东西啊，嘿，还有看不见的这个空气电梯在一直拖着它呢，啊，所以它不会轻轻松松地掉下来的，啊，那么你们看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呀？一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现象，背后啊，却藏着这么多有趣的科学道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是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是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及你的一半。” 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您看我和徐公谁美？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大河源》。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秦末著名的儒生孔子的第八世孙孔父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宗白华、冯至、戴望舒的现代诗三首。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青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份出版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大河源》，作者阿来。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

阿来这个名字，喜欢文学的朋友一定不陌生。他是藏族作家，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1998年，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横空出世，获得了第5届茅盾文学奖，从此在中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此后，他又凭借《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云中记》获得了5个1工程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并入选2019年度中国好书。阿来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他是一位始终在用文字与大地对话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最具自然意识的写作者之一。正如评论家所言，阿来的笔始终扎根在他所热爱的那片高原之上。这次阿来把目光投向了黄河的源头，《大河源》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记录了阿来在2022年至2023年间多次深入青海黄河源区实地考察的经历。他走过玛多、同德、共和、果洛，沿着黄河上游一路行走，观察记录，将黄河源区深远悠久的文化记忆、生灵草木和千山万水的前世今生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全书共8回，从黄河源上的玛多写起，一直到上河源，每一回都是一次深入大地肌理的行走，也是一次与历史和自然的对话。阿来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自己不是在写一个题目，而是在赴一场与河流的约会。黄河，我们中国人的母亲河，可是我们对它源头的了解又有多少呢？阿来在这本书里边告诉我们，黄河源头并不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那个蓝色的圆点，而是一片广袤的、充满生命力的土地。那里有连绵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星罗棋布的湖泊，也有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牧民。阿来写到了黄河源区的地质变迁，远古的海洋如何隆起为高原，冰川如何雕刻出河谷，写到高原上特有的动植物雪豹、藏羚羊、绿绒蒿、点地梅，也写到了当地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的情感和敬畏。他不是以一个外来者的姿态去猎奇，而是以一个关于高原人的身份，用勾陈梳理和细微观察，把科学、历史和人文融为一炉，读起来既长知识，又被深深打动。作为一位出生于高原的作家，阿来的文字天然带着高原的气息，清澈辽远，带着风的回响。他写山川，不像是在写风景，更像是在写老朋友，带着亲切和敬意。他写草木，不像是在做科普，更像是在讲述邻里的故事，细心而温暖。整本书的文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诗人的灵动，读起来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走在黄河源头的草地上，呼吸着高原清冽的空气。有读者评价说，这本书是为黄河源立传之作，这个评价很贴切。阿来自己也说，黄河在他的笔下不再是面目模糊的古老母亲，而重新有了青春的样貌，有了可以感知的体温和心跳。翻开《大河源》，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部游记或者是考察笔记，更像是一部写给黄河源区的情书。阿来在书中融汇了大量的地质学、植物学和史地知识，但是这些专业知识在他的笔下并不枯燥，反而因为作者的亲历和深情而变得鲜活可感。每一章都像是一扇窗，打开它，你就能看到黄河源区的某一个侧面的真实面貌，或是雪线之下草甸的沉默，
或是牧民帐篷里酥油灯的温暖，或是某段古道上来来往往的千年故事。大河源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河流的书，更是一部关于生态、关于文明、关于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书。阿来在书中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我们如何守护好这条母亲河的源头，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他在后记中坦言，这是一部命题作品，受出版社邀请而写，但是写出来的文字却字字真挚。这不仅是青海的课题，更是全体中国人需要共同面对的命题。正如书中所揭示的，建设生态文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黄河源区人们广泛共识。如果你对黄河、对高原、对自然与人文的交汇感兴趣，如果你想在文字当中重新认识我们的母亲河，《大河源》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孔父，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全变。鲁，天下有仁义之国也，战国之事讲颂不衰，且先君之妙赞焉。吾为叔孙通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全变，是今师也。宗于有道，必有令徒，规必事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啊，鲁国是天下存有仁义的国家，战国时代社会动荡，讲习仁义的风气也没有衰退，况且我们先祖的宗庙也在那里。我认为叔孙通身处浊世，却能保自身的清白不被污染，学习儒家的仁义道德，还能够通晓全变的道理，是当今时代的宗师啊。叔孙通尊奉儒术，一定会有深远的谋略和远大的作为，你们回到鲁国一定要向他请教学习。这段话呢，是孔父在临终的时候告诫弟子的话，可以说是最后的教诲。孔父字子瑜，鲁国曲阜人，孔子八世孙。孔父精通经史，文采卓绝。在这段话中啊，孔父呢首先对自己是鲁国人感到自豪，对鲁国传承儒家仁义道德的现状感到欣慰。其次，作为一位老师，孔父呢时刻不忘自己的职责，在自己去世之后，让弟子向叔孙通学习，有所施法，不至于荒废学业。最后告诫弟子学习叔孙通的长处，也就是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全变，既要在乱世洁身自好，又要灵活运用儒家的思想，通权达变。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

0: 松白华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江苏省常熟市余山镇人。1897年生于安徽安庆，于1986年辞世。松白华1916年入同济大学学习，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登，任编辑主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登，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1920年，松白华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美学等课程。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松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松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意境》等。
1: 重温经典，
0: 由文佳朗读。
2: 我生命的流是海洋上的云波，永远地照见了海天的蔚蓝无尽。我生命的流是小河上的微波，永远地映照了两岸的青山碧树。我生命的流是琴弦上的音波，永远地绕住了松间的秋夕明月。我生命的流是他心泉上的情波，永远地迎住了他胸中的昼夜思潮。
1: 百年回声，
0: 这首诗选自刘云小诗，诗人运用的生命的流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个概念，因此把它比喻成云波、微波、音波、情波，化抽象为具体形象，表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1: 作者简介。
0: 冯至，原名冯承植，河北涿县人，生于1905年，于1993年辞世。1921年，冯至考入北京大学。1923年后，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发表新诗。1927年4月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8月出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记录自己大学毕业后的哈尔滨教书生活。1930年赴德国留学，期间受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影响。5年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返回战时偏安的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1年，他创作了一组后来结集为14行集的诗作，影响甚大。冯至的小说与散文也均十分出色，小说的代表作有20年代的《蝉与晚秋》、《仲尼之江丧》、40年代的《伍子胥》、散文《山水集》等。
1: 重温经典。

0: 由文佳朗读。
1: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深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在自然里，像退化的蝉蛾，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归中剩下了音乐的身躯，化作一脉的青山暮暮。
0: 百年回声，这首诗选自冯至十四行集。1941到1942年间，冯至在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写下了27首十四行诗，集成十四行集。这首诗是其中的第二首。此时冯至的诗作已经由早年的充满苦闷和忧伤，渐渐变成充满哲理的沉思。这首诗涉及生死和时间的观念，所以被李广田称之为沉思的诗。寻梦者，作者简介。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诗人，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2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1926年同施哲存、杜衡创办《璎珞巡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1928年与施哲存、杜衡、冯雪峰等人一起创办《文学工厂》。1929年4月，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颂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抗战爆发后，戴望舒在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起出版《耕耘》杂志。1938年春，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星岛副刊》。1939年和爱卿主编《顶点》。1941年底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心愿、等待等诗篇。1949年6月，在北平出席了中华文学艺术工作代表大会。建国后，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在北京病逝。
2: 重温经典。
0: 由文佳朗读。
1: 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艳的花来的，去求无价的珍宝吧。在青色的大海里，在青色的大海的底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你去攀9年的冰山吧，你去航9年的瀚海吧，然后你缝到那金色的贝。它有天上的云雨声，它有海上的风涛声，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你的梦开出花来了，你的梦开出娇艳的花来了，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
2: 百年回声，
0: 这首诗选自《望舒草》，诗人写道：当你衰老了的时候，梦就开出了花。诗人把寻梦比喻为寻一枚金色的贝，把梦誉为理想，而追寻梦的过程变成追寻珠贝的过程，诗中充满了美的意蕴。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3: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欢迎各位嘉宾。那王总，数字化转型啊，是驱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新型信息基建、数字产业赋能、智慧民生服务更是数字安徽建设的核心支撑。我了解到多年来呢，中国移动安徽公司是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通信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5G布局、算力网络要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千行百业数字化赋能、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是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的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的大局。那么在我们平时的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非常关注咱们安徽移动在助力全省数字化建设当中的具体实践。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5: 好的，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始终践行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为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全身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算力网络呢也在稳步的建设和推进，为各类企业的个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那在产品层面呢，我们围绕个人、家庭、政企以及新兴市场，构建起覆盖多场景的全方位的产品体系，推出丰富多样的融合产品和专属的权益，也主动融入到我们新兴和未来产业的布局，助力低空经济，部署量子计算的应用孵化平台，来精准满足各类客户的多元化的需求。在服务方面，我们持续

0: 升级服务的品质，优化端到端的全流程的服务体验，让我们每一位客户感受到更专业、更便捷、更贴心的移动服务。
1: 好的，刚才王总您是重点提到了新型通信网、算力网两大基建的布局。长期以来啊，安徽移动在网络稳定性、网络口碑也是在省内市场一直备受政企客户、百姓群众的认可。当下全省数字应用是不断迭代，群众上网的需求呢也是持续升级，叠加人工智能产业提速发展，汛期应急保障工作常态化。接下来想问一下王总，现阶段咱们安徽移动在精品网络提质、算力智能赋能、应急通信保障这三大板块当中，又有哪些最新的建设成果和落地的举措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来汇报一下啊，我们整个网络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网络质量呢，是我们通信行业的生命线。我们在全省呢，也建成了11.5万个 5G 基站，也是全省最大的一个 5G 网络，实现了行政村的全覆盖，而且呢，还重点打通了室内的信息的盲区。我们网络质量连续3年也荣获了工信部的全国运营商的综合的大奖。那在一些重点的区域呢，我们还推出了 5G-A 的超高速的网络，这个网速呢是普通 5G 的3到5倍。那在宁、京沪、和宁等高铁线路上部署了智能的保障技术，这一技术呢也让大家在时速300多公里的列车上依然能够流畅的看我们的高清视频、开视频会议。我们的千兆宽带网络呢已经100%的覆盖到了全省的行政村、自然村的覆盖率也达到了99%以上，目前还在加快推动万兆光网的试点应用，让超高速的网络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人工智能的浪潮呢席卷全球，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前沿的科技红利，我们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锻造了通算智、全栈创新和一体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把更聪明的技术融入到各行各业中，依托我们中国移动自研的9天安全可信的大模型，打造了 5G 专网、算网质量等系列管家级的产品，并提供数据加密、隐私防窥等安全服务，为各行业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我们构建了以合肥、芜湖、淮南为中心的算力网络，总算力的这个规模超过1000P。那这个强大的算力大脑，不仅有力地支撑了皖正通、医保结算等政务和民生系统的稳定运行，也为融媒体、公检法等各行业客户提供了高效的算力服务，全方位助力咱们安徽的数字化转型。最近呢，安徽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汛期来临，面对道路冲毁、断电断网等可能出现的一些极端的险情，应急通信能力是大家保护大家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庄严承诺。那作为省内唯一一支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我们也在持续升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空天地一体的应急通信保障体系，配备了39个超级基站、16个背包式的卫星便携站、17辆应急通信车，能够确保在极端灾害下也能够迅速打通生命线，让大家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能够打得通、报得了平安。
1: 好的，谢谢王总和大家进行的分享。稍后再请您就其他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咨询。导播提示我今天第一路热线是来自于林女士的电话。林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你好，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不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吗？我们呢，就是经常会在网上呢抢一些票的，因为我家孩子是上高中了，想预约那个中科大的一些校园的开放日啊，还有一些演唱会的一些门票。因为这个网速啊比较慢，我希望家里就是网速能快一些。听讲，我这边听讲呢，其他的这个省份啊都有2000兆的这个宽带了，我只想问一下，那个你们移动能不能办的呀？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的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那个首先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啊，关注我们宽带的业务啊。中国移动呢是在2025年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我们安徽移动呢也是在去年下半年呢就推出了2000兆的宽带，为用户呢提供下行2000兆、上行40兆的速率，可以更好的满足家庭办公、娱乐等方面的需求。2000兆的宽带呢是面向指定的套餐来开放的。目前呢，仅我们的全球通5G-A 的融合199元及以上套餐含有2000兆的宽带。那么其他套餐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变更为指定套餐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开通我们2000兆的宽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营业厅啊、10086的热线，还有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 等多个渠道呢进行个办理。安徽移动的手机号码的用户呢，不用换号，使用现有的手机号呢，就可以在我们省内16个地市安装宽带或者是移宽带。再次谢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林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我到时候再具体再问一下，咨询一下吧。
1: 哎，好，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前几年办的宽带，家里小书房的角落上网不行，后来呢你们的工作人员维修人员上门说我们家户型比较大，建议办理爱家官网。我一直非常的犹豫，想问一下如果我办了能够解决我们家的信号问题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的，谢谢这位网友。请我们网络部的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听众您好，感谢你对我们爱家官网的这个关注啊。首先呢解释一下爱家官网，它是采用全身的 FDDI 的这个光纤到房间，实现光纤的全连接，信号衰减小，传输更加的稳定。然后这是普通路由器和网线组网很难达到的效果。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新一代的 Mesh 组网，这个支持屋内叫无缝切换，这个传输的时延非常小，较传统的连接方式要快90%以上，刷视频、打游戏都不会出现卡顿。同时呢，您家的这个小书房呢，网络不畅，可能受到一个是，WiFi 的信号覆盖距离远，或者是墙体的这个阻挡，还有老旧路由器的这种的影响。这个呢，可以呢，后期呢，您可以去。联系我们的这个拨打我们的10086的服务热线，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会上门帮助您做一个勘察，同时也会结合您的家庭的户型情况，给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个组网方式啊。这个感谢你对我们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全面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曹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啊？
5: 哎，你好。
1: 嗯。
5: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前几天给家里老头缴话费的时候，打号码的时候呢，我迷迷瞪瞪的我打错了一位数，结果充给别人了。我当时我就赶紧给10086打电话，我说这个钱充错了，让他给我退回来。但客服他讲什么，他讲这个钱现在是别人钱，他动不了，他退不回来。
1: 嗯，
5: 我自己联系那个人，但是我打过那个人电话了，他不理我。你这可有是什么办法能退过？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来回答。
6: 好，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话费充错确实是有点揪心的事。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也告诉你呢一些解决方案吧。这个话费一旦充值成功呢，资金呢它就进入了对方的账户，就像您把钱打进了别人的银行卡一样，根据国家金融的安全还有用户隐私的保护规定呢，我们作为运营商确实无权直接划扣别人账户的钱，这一点呢还请你谅解。因此呢，您可以呢与对方呢进行协商处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公司呢也会积极配合。同时呢，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们呢也从系统的技术上呢做了一些限制，比如说确保呢无法呢充一些控制号码或者是这已经注销的号码。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钱呢实际上会存在我们的这个第三方支付渠道里，比如说微信和支付宝，根本呢就进不了别人的账这个口袋里。系统呢会对账，3个工作日之内呢就会把钱呢原路退回。 您留意一下收支记录就可以了。当然，最好的办法呢，还是在充值前呢做到三核对，一个是核对号码，二是呢核对弹窗，三是核对金额。我们会持续优化充值界面的提醒功能，尽量减少误操作情况的发生。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曹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5: 没有了，好。
1: 哎，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滁州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这个买的是套餐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去掉呢？我们两个人原来我是做在外边上班的，现在这个套餐我想去不掉是怎么回事啊？
1: 好，您是移动的客户是这个意思是吗？
7: 移动客户是吧？
1: 好，之前办理了什么套餐？是手机套餐呢，还是网络的套餐，还是什么套餐？具体是什么套餐？
7: 手机套餐，那时候在外面不是有那个流量嘛，他说这个套餐便宜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回来了嘛，不上班了，在家了，都年龄大了干不了活，然后呢我就想把这个套餐去掉，他说去不掉，要得到10月份才能去掉。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套餐的合约要到10月份才能到期，现在您想提前终止合约是这个意思是吗？
7: 差不多吧，意思就
1: 是
7: 这个吧。
1: 好，这个也是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有朋友会进行咨询的。正好我看到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网友是发来微信，也是咨询类似的问题，说这个手机的合约，比如说要到某一年的某月才到期，那么呢，就是现在呢想要降速或者想要降费的话呢，是不能降的话，还得按照原来的这个合约来进行签订收费。那么应该是和李先生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那正好这两个问题我们合并来回复一下，看看具体咱们的这个条款是怎么来进行约定的。王总，这个问题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感谢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移动业务的一些关心啊，您讲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有这方面的这个疑虑。其实呢，对于用户来变更套餐的话呢，如果没有任何合约限制的话呢，我们会在征得您的同意后，及时呢为您办理。那么如果有再往一些协约约定等复杂业务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要查询一下您的业务这个合约的状态。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进行您当时办理套餐的时候呢，往往含有再往的一些协议期，比如说这个含有合约购机，或者是当时赠送的一些话费。那么在这过程中呢，我们查完您的那个合约状态以后呢，要看一看当时您的这个办理的情况，有如果是现在进行个解约的话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会触发相关的一种违约金，您可能要额外的支付相关的一些费用，就是之前赠送您的一些费用。第二个呢，也会导致我们现在正在赠送你的一些话费或者流量呢可能会被回收，然后您的一些个人的权益呢会受到损伤。对于您讲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建议您留下那个具体的号码，我们呢会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查询一下您的业务的办理情况和合约的限制的一个情况，稍后呢会第一时间呢协助你进行处理，给你回一个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李先生。那您的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核查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套餐的这个签约的这个时间，包括当时这个咱们签约的时候的一些合同的条款，然后具体来跟您进行沟通好吗？
7: 好的，
1: 谢谢。哎，好，再见。再次呢也是提示一下生前的听众朋友，那么比如说和运营商签订相关的这个合约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看清条款，包括时间的限制啊，包括一些赠送话费的一些优惠啊，都要及时的看清楚，做到心中有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他说，我感觉啊自己明明没怎么上网，但是最近这个几个月啊流量都特别的高，我想问一下这会不会统计错了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1: 好，
8: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个平时感觉自己使用流量不多，但是呢却产生了费用，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比较疑惑啊。也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啊，像软件推送 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工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避免这个无意啊产生了这个额外。

0: 的消耗。另外，我们公司啊也提供了这个账单详单的查询服务啊。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着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质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我们会帮助您解决。
1: 哎，好，谢谢您对于这位网友问题的咨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汇知生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那么这位网友他发来他微信，他说呢，听人说你们移动有流量礼遇红包的活动，上个月消费满50元或者超过10G就能送好友。具体怎么领怎么送啊？我想送问一下，送给朋友之后他又能怎么用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好，这位网友啊，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感谢大家关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这个活动。这个流量礼遇红包的参与条件呢，其实非常简单的。如果您上月的话费消费满50元，或者是上月的流量使用超过10G，那么在每月初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自动给你发放流量礼遇的红包，您就可以将这个红包呢转赠给您的好友，无需要这个您再去手工的一种申领。操作也很简单，您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流量红包，或者在那个界面的上面点击流量红包的界面，您输入您的好友的手机号码，那么就可以完成赠送，一键即可以完成。那么好友呢，在他自己的这个 APP 上登录后呢，就可以在卡券里面看到这张赠送的红包礼券，那么他点击核销使用，这个流量券呢当月就会马上失效了。但是呢，这个要提醒两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流量券呢当月生效，那么当月的就会月底前就会自动的清零。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这个流量红包呢是全程是免费的，但是呢流量红包呢是支撑转正的，您剩余的套餐里面剩余的流量是不支持转正的。欢迎我们全省的安徽移动的用户呢都踊跃参与，积极给我们提出好的意见，谢谢。
1: 哎，好，谢谢您的回复。王总，从刚才大家的这个咨询，我们也是了解到咱们的听众啊，咱们的网友对于技术的家庭场景应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如今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给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确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那咱们安徽移动在家庭场景服务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呢？
2: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安徽移动呢，一直致力于科技创新，面向全省的家庭和个人客户呢，提供智慧家庭的一个全生态的场景服务。目前呢推出了一根线加一张网加一个家的智慧家庭整体解决方案，把光纤啊延伸到我们每一个房间。最近呢还针对于新房呢装修的用户啊，推出了 FTTR 光纤预埋的一个新的服务，可以在这个客户装修之前提前进场去铺设我们的线路，实现全屋千兆的一个无缝漫游。那在这个基础上，围绕大家的安全、娱乐、健康、生活等多元的场景的需求，持续构建丰富我们的数字生活的体验。比如啊，我们推出了零息屏一体化的终端，融合了影音、学习、通话、办公、智能、中控五大的这个功能，兼顾老人和少儿的使用的需求。我们的这个爱家的健康的礼包呢，是结合专业在线的问诊服务，为客户能够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我们还有移动看家的监控业务，能够满足家庭的远程安防、异常告警等需求。最近呢，还面向个人和家庭客户推出了多档位的人工智能的这个 token 的算力套餐，支持加宽的用户。我们的 OPC 也是艺人公司、高校学生、漫剧创造者等群体方便订购。这个算力的套餐呢，支持 DeepSeek、千问等主流的大模型，能够满足大模型的推理、AIGC 的创作等高弹性的算力需求。我们的算力资源还可以广泛应用于 OpenCloud、WorkBuddy 等智能体，支持大家AI 的编程辅助、文本的生成、内容创造等各种场景。那我们的客户都可以单独订购， 那也可以订购我们 AI 云电脑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资费套餐，来去解决看电视、用电脑、AI 办公等多种场景的这种需求。
1: 好的，谢谢王总进行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网友的咨询。导播提示我有一位袁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袁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4: 你好，我是移动老用户了。
1: 嗯，
4: 我最近准备装修房子，然后呢，平时我在家喜欢打游戏，然后假说又喜欢追剧，今天就想着上网速度快，刚才王总也讲了，就是想着上网速度快一点，我们用哪种网线比较好啊？
1: 嗯，好，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王总。嗯，
2: 好，谢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产品运用中心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这位听众你好，感谢对安徽移动的这个一些信任哈。那么正如您刚才说的哈，现在呢单纯依靠过去的网线来组网布线呢，长远来看很难保障全屋的高速稳定上网。我们给您推荐了专属信房装修的 FTDR 的全屋光纤的组网方案，不少用户都是装修完之后呢才入住新房，再安装宽带和 FTDR。那么前期呢，你房屋里面的管线里面只布了我们的网线，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力线、六力线。那么后期呢，再穿光纤施工呢，难度比较高。趁着现在装修呢，移动公司有这个预装光纤服务，只需要200块钱的服务费，就可以预约我们的爱家工程师上门把光纤布设到各个房间的信息点。那么入住后呢，再根据您家的户型正式办理我们的全光组网产品，比如像您家的房型，比如说是3室1厅，那么可以选择我们的 FTDR 的1:3的产品。客厅呢一台主光猫，搭配每个房间一台从光猫，每个房间独立光纤覆盖，全屋千兆无缝漫游，信号满格，彻底解决像一些大户型啊，包括一些房间的信号穿墙能力差，多设备联网卡断问题。它也支持呢多设备同时上网不拥堵，还能手机呢 APP 智能管理家庭网络。您可以到就近的移动营业厅或者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办理。好，感谢你的关注。
1: 好的，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

0: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3: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张宇，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宏顺，网络部副总经理李宗祥，数字化部副总经理梁正，产品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刘斌。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微信进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网友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别人的手机显示了 5G 的网络，我的手机却一直显示 4G， 而且下载东西的时候呢，网速明显比别人慢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那这问题王总。
5: 感谢这位网友啊，我想请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6: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手机的这个硬件，还有手机自身的设置，以及我们的主卡与套餐的可能会影响。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手机硬件这块，有可能客户自身的如果用的是 4G 手机，它是不可能占到 5G 的网络。如果用的 5G 手机， 5G 手机有高端手机啊，高端手机它在这个信号驻留和切换方面都是比较稳定的啊，低端的手机可能因为信号这一方面它会切换的驻留存在一些不完善地方。第二个就是手机的自身的设置，就有可能这位网友的手机呢是 5G 手机，但是他在早期的时候设计是占用优先占用或者仅占用 4G 网络，他也不会占到 5G 网络上，所以在这一块也是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的 SIM 卡和套餐权限的这一块设置。 SIM 卡这一块如果是早期的老的 SIM 卡它是不支持不兼容 5G 网络的，需要到营业厅去更换一下 USIM 卡或者是它的没有开通 5G 套餐权限，那也不会去占用这个 5G 网络。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呢可能要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可以关注去咨询一下，如果有不清楚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100086啊，去把这个具体的情况反馈，我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做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回复。谢谢。
4: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哈。我们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黄女士，请问有什么问题？
7: 你好。
4: 您好。
7: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不是每个月要搭账单去报销吗？然后我在那个就中国移动不有一个那个手机软件对吧，然后中国移动手机软件开发票的时候，当我发

0: 那这就是我发票的金额啊，跟我实际交的钱对不上。比如说我这个月对吧？我这个月，然后我是当时是充了100块钱的，但是发票上其实我只能开9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导致我到公司报销的时候呢，就不能全包。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跟我发票开少了呢？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数字化部梁正副总经理来回答。
3: 啊，这位听众您好，非常理解您的困惑，请放心，我们不会少开发票，根据国家税务的规定呢，只有您实际支付的钱呢才能开发票，像您参加，赠送话费，的活动，或者是用积分兑换的话费，或者是呢，在我们中国移动 APP 上领取的红包呢，是不能开票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因为呢，您的发费里呢包含了一些，刚才说的不可开发票的一些这个事项。举个例子，如果您某个月的通信费用呢是150元，您能交到100元，然后移动公司呢赠送了你50元这个红包，那你开的可开的发票呢费用呢是100元，也就是说呢，收多少钱呢就开多少票。这些赠费呢，或者是返还呢，虽然不能开发票，但是可以呢正常抵扣您的通信消费。如果您对具体的开票金额呢仍有疑问，可以联系我们10086客服，我们会为您详细解释每一笔费用的构成，确保您呢完全理解。
1: 好的，谢谢您非常专业的回复。那黄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暂时没有了，到时候我自己再仔细看一下明细吧。谢谢啊。
1: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10086，好吗？哎，
0: 好，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的号码被错误标记成了广告公司，最近经常有朋友和我说这个事儿，想问一下怎么才能够解除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首先呢，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啊，也理解号码被错误标记给您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困扰。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目前通信服务中一个比较常见但又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您的号码啊，在对方手机上显示这个是广告公司等标签，这通常啊，不是我们运营商的行为，而是由第三方的一些安全软件，或是手机自带的防骚扰功能，根据大数据啊或者用户手动标记所生成的。为了帮助您高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给您提供了一个最便捷的官方通道，您可以关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码号服务平台”，在菜单栏找到号码标记或标记查询功能。你的手机号啊，就能看到具体是在哪个平台被标记了。查清楚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在那个平台上按指引进行在线申诉，就能快速解决。当然，如果你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官方服务热线，我们呢，也会安排专人来全程协助您解决。给您带来的不便啊，也再次表示歉意，也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们继续关注安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最近中国移动是不是对全球通的权益进行升级了呀？想问一下，这次升级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内容，还会有一些新活动和服务吗？那这个问题，王总。
2: 好，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请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关注啊。中国移动的全球通品牌啊，是我们中国移动啊推出来的一个非常优质的啊这个客户的一个品牌啊，也是为我们应该我们也为这个全球通的品牌设计了五大尊享的权益体系。第一呢是尊享服务，它享受我们全球通用户10086优先接入、夜间人工优先接通、业务优先办理、投诉优先处置以及专属的客户经理服务。第二呢是尊享网络，我们客户呢可以享受高速网络的加持，家庭宽带呢优先装机，故障呢优先维修。第三呢是尊享权益，涵盖了我们机场、高铁的贵宾厅、酒店的一些优惠、专属的一些流量，还有精品赛事等方面的福利。第四呢是尊享保障，包含我们的生日免单、紧急开机以及节假日不停机，还有免费

0: 的补换卡以及云盘会员等方面的服务。第五呢，是尊享身份，长期在网的客户呢，也可以升级我们的星级身份，享受专属的优待。目前呢，中国移动呢还在筹备新的全流通品牌换新的回馈活动，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中国移动的 APP、全流通的专区，以及通过10086和线下的营业厅呢来获取最新的活动通知。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1: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王总，像我们平时啊，家人之间的通话流量使用的是非常的频繁，那也经常会担心自己的话费会超支。那想请问一下，咱们有没有适合全家使用的业务套餐，能够和大家介绍一下吗？
2: 好的，感谢主持人，也特别感谢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对我们安徽移动业务的这个关注和认可。我们的产品线呢非常丰富，有各种类型的这个流量包，大家使用的也比较多。那还有呢，很多适用于不同客户需求的各类的这种特色的套餐，比如针对我们家庭共享，我们有全家的这个全家享的这样融合套餐，能够一站式的去整合我们手机、宽带、电视的服务，比起单独办理呢，性价比会更高。一是流量的通话呢，可以全家去共享，资源不浪费。第二个方面呢，对账也很简单，全家的手机、宽带、电视都可以由主卡来一次性交费。第三个方面呢，在内容方面也更加的丰富，我们全照的宽带、全家的 WiFi。大户型和多层的这个住宅呢，还可以去加装 FTTR，应用的权益也会更丰富，也会免费赠送一些大家常用的这个大容量的这种云盘，去存储我们需要的照片和文件，还有视频免费赠送的这个视频彩铃，个性的化的去定制我们的这个来电的铃音，还有我们咪咕的视频的钻石会员等等。家人之间呢，还可以组建这个亲情网。成员之间互打免费，而且可以去设置520、521这种专属的三位短号，方便记忆，还有意义。
1: 应该说这一种全家享的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那咱们有面向学生，还有年轻上班族这些群体，有没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吸引力强的专属的套餐和业务呢，王总？
2: 好的，针对这个学生。年轻的上班族呢，我们主推的是我们动感地带系列的产品，比如说动感地带的这个青春卡、芒果 TV 的联名卡、潮玩卡，并且呢还联合了很多我们主流常用的大家的这个 APP，推出了丰富的权益产品。我们动感地带青春卡呢，能够叠加大流量、校园的宽带、权益。

0: PP 的定向流量，能够免流量，连续使用呢，还能够享受这个套餐内的通用流量的升级的优惠。那像这些产品呢，都配套了一些大流量和超多的权益，同时还有丰富的线上线下的一些专属活动，比如说明星的一日店长、艺术节、我们的大师课、无线插巡回的音乐节，还有我们高校迎新的一些快闪、商圈的主题快闪等等线下的一些互动的活动，可以去近距离的去接触明星、艺术家、线下的社交，以及我们线上呢还会参与一些抽奖，赢取演唱会的门票、综艺现场的一些录制的名额，还有明星的签名等等个性化的礼品。
1: 应该说这些产品真的非常适合年轻人来使用哈，活动非常的丰富，确实能够给大家在实惠的同时带来很多新鲜的体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进行的问题咨询，我们来解答一下。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有零息屏的宣传，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这位网友啊，零息屏也是我们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啊，也请我们产品运营中心的这个刘斌副总经理来回答。
2: 好的，还是感谢这各位听众对我们电视业务以及零息屏业务的关注哈。零息屏呢是我们公司之前推出的一款产品，叫爱家小魔方，不知道这位听众有没有关注过哈？其实爱家零息屏呢是爱家小魔方的一个升级款，它搭载了移动自研的一个9天大模型的智能体，听得清，会应答，能自主思考，还能续航持久，配备了10寸的护眼大屏。并且呢，自带电池，它可以随意呢放置在这个室内、室外，还可以是随手移动。另外，还可以当一个我们电视的机顶盒、投屏使用，特别适合老人、小孩啊，包括我们商铺啊、租房的一些场景，这些不便安装传统电视的一些地方。那么日常用起来呢，也十分省心，当做电视时直接语音点播影片，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操作。另外还可以听取、看书、查询资讯、设置生活定时提醒都没问题，给孩子当一些学习设备也挺合适。它里面包含了一些启蒙啊，或者与同步课程。画面呢是护眼，内容安全，也不用担心。手机呢屏幕太小的这些弊端，它还可以作为全屋智能的家居控制的一个中枢，绑定我们家庭的各种智能硬件呢。就可以通过语音操作。此外呢，我们爱家零息屏呢还自带一个摄像头啊，也可以呢，你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实时查看家中的监控的画面。它内置了 AR 智能体呢，应该是越用越贴合，用户的使用习惯。爱家零息屏呢，在线下营业厅或者是中国移动的 APP 呢都能办理，还可以呢通过线上办理呢，我们还可以直接送货上门，配套安装调试服务。也是再次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和关心啊。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有一位黄女士的电话接进，吴女士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吴女士。
3: 啊，你好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1: 您说。
3: 就是我手机啊，我在家里面用的时候呢，它平时它手机上显示的那个是5G，但我走到我家阳台的时候呢，它有时候又变成那个5G-A。我这个网络显示呢，它会不停的这样切换。然后有时候我这边像小孩打游戏，还会就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我想问问这个是怎么搞的？可正常啊。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感谢这位听友啊，这个问题请我们网络部李宗祥副总经理来回答。
4: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对我们移动网络的关注啊，这个您听到的问题呢，这也是正常的。解释一下，一个是 5G-I 呢，是我们当前这个采用的最新的技术，叫多频段核带合并，以及这个新的编码技术，速度较普通的 5G 快很多啊。在这个尤其打游戏和看视频这块感知更好，但是由于呢这个室内呢它是穿墙以后信号衰减以后，它的信号会做一些会切换到这个 5G 的普通 5G 网络上，所以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呢， 在这个5G 的为什么切换的时候呢？它

0: 会有一个时延啊。从 5G 刚才切换到 5G 的时候，它需要重新注册这个对应的基站，所以这个有一个几十毫秒的波动啊。但是呢，这个几十毫秒波动对这个普通的视频和微信聊天它不会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实时的网络游戏会产生影响。建议呢，这位听众呢。这个一方面在玩游戏前，可以在手机的移动网络设置中关闭这个 5G 刚安的增强模式，全程使用这个 5G 网络。本身 5G 网络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对这块是就确保这个使用更加稳定。同时呢，或者是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去上网。所以同如果出现这种频繁的切换或者干扰掉线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我们的技术人员从后台做方面的组织方面的这个支撑和优化，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吴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2: 啊，没有了，懂了，谢谢
1: 哎，
2: 啊。
1: 好，再见。接下来我们接听的是一位朱先生的电话。您好，朱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主持人，你
1: 您
3: 好，
1: 好，
3: 我想咨询一下政策的。
1: 嗯，嗯。
3: 我听退伍军人事务部有关这个政策。我是退伍军人，我在大西北马兰罗布泊新疆试验原子弹氢弹试验23次。退伍军人听说呢，有100分钟的，100分钟那个话费，或者呢100分钟的流量，我就问一下，我是地方呢，就是呢，劳工司办的残疾，但是呢，我也有爱心卡，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退伍军人那个优惠政策，能不能落实啊？
1: 啊，您是现在是移动的客户，然后您所说的爱心卡是这个退役军人的这个爱心卡，是这个意思是吗？
3: 不是的，我是爱心卡呢，是地方呢，劳工司这爱心卡优惠100分钟了。我问了退伍军人可能优惠100分钟。
1: 好，您想要叠加使用这种优惠，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啊，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请我们的嘉宾来和您进行一下沟通。那王总，这问题。
4: 好，感谢这位朱先生，请我们市场经营部张宇副总经理来回答。
5: 好，也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是非常感谢对我们公司业务的一些关注啊。我们移动公司呢，对我们的残疾人，包括这个军人军属啊，都有相应的这个促销的优惠政策。您刚才讲的话，那个爱心卡应该是针对残疾人套餐的，我们是有这个叫优惠的爱心的优惠流量、爱心的优惠的语音包、爱心的卡和19元套餐和爱心的卡，就是说语音分钟的套餐，4选1这种政策。您办理的应该是其中的爱心卡的这个政策。同时呢，您说您又是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们针对这个现役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的家属、退伍军人以及烈士的遗属，还有一些军人的遗属，都可以享受拥军的流量包和拥军的语音包2选1的一种政策。因为我们还不太了解您具体办理的是什么套餐，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把您的号码给我们留一下，我们呢安排我们的营业人员呢跟你进行个联系，可以安排我们在您家里附近的移动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一个业务的一个办理，根据你的使用情况呢为你量身定造这个对应的优惠套餐，也感谢您的关注。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朱先生，您的电话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您详细目前正在办理的套餐的情况，然后呢，结合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最合适您的相关的这个套餐。也请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了解详细的情况。好，朱先生再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位网友他发来微信，他说我新办了一个移动手机号，但是发现了好多 APP，像微信啊、淘宝啊这些都注册不了，提示我说已经被绑定过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些旧绑定给清掉，让我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新的号码呢？那这个问题，王总。
4: 好的，感谢这位网友啊，使用我们安徽移动的业务和服务啊。这个问题呢，就请数字化部梁政副总经理来回答。
6: 好的，您说的这种情况啊。有可能是上一个机主使用号码的时候呢，他注册的，然后他销户的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软件进行解绑。对于这种情况呢，您不用担心，可以使用呢，无法注册微信的那个号码，登录中国移动 APP，在搜索框中呢输入二次号码换新，然后呢提交申请，就可以呢快速解除前任机主与互联网应用的这个绑定关系。 那同时呢，中国移动呢也聚焦这种二次号码使用安全问题呢，也启动了主动泛型的服务，针对回收复用号码呢，提前完成全平台的历史账号解绑工作，从源头呢扫清使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用户的使用体验。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我看我的朋友在移动上面用积分兑换了不少礼品，我想问一下，我在移动的积分怎么查询，能够兑换什么呀？那这个问题，王总，
4: 感谢这位网友啊，这个问题就请品质管理部倪洪顺副总经理来回答。
7: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好啊。也感谢你对我们公司业务的关注和支持啊。您问到的这个积分查询和兑换啊，其实我们最近正好在做一次重要的升级。我们从去年9月26号起啊，我们原来的中国移动积分正式更名为 AI 豆。这不仅是名字的变化，更是我们对用户回馈体系的一次全新的升级。希望能给您带来更丰富更便捷的体验。具体是怎么查询呢？您可以通过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登录后啊，在我的账户里就能够查询到你的 AI 豆的余额。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10086热线，我们的客服同事啊会帮助您查询。至于能兑换什么，范围还是很丰富的。您获得的 AI 豆啊，可以在中国移动 APP、 荷包支付 APP、 中国移动积分商城等渠道兑换话费、流量、生活日用品、数码配件等全品类的产品。后续呢，我们也会不断的上新，尽量让大家的每一颗豆子都用得值，换得称心。再次感谢您的提问。
1: 好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想请王总就今天节目的内容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补充和总结。
4: 非常荣幸啊，参加正风航风的热线节目啊，借助这个重要的平台呢，能跟广大的听众网友面对面交流，心贴心的沟通。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不仅听到了大家最真实的声音，也进一步拉近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距离。民有所呼，我必有应。安徽移动呢，是以服务起家，因服务而壮大。我们会始终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红色初心，坚持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去响应客户的诉求，全方位的提升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这三大服务的质量，把我们发展和全省的发展呢深度结合到一起，深度融入到全省的15五的发展的大局，以数字技术赋能新质的生产力的培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民生，也为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和美好的数字生活。那也借此本次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机会啊，也衷心的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谢谢王总，谢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世界总在更迭流转，唯有不断学习，才能让我们紧跟时代的步伐。它无法使人一夜暴富，却能让人稳步成长，在一地鸡毛的琐碎里守住向上前行的力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
8: 养老动态。
7: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先来说一说新模式、新方案涌现，外商加大与我国养老产业合作力度。银发经济呢，正成为外资企业在华布局的重要赛道。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期间，多家境外企业机构集中推出了智慧康养解决方案，推进适老产品认证体系合作。外商与国内养老产业相关企业的合作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宽。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赵炳帝在参加廊洽会期间表示，全球养老产业正朝着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拥有 AR 技术实现主动健康守护，且能适配多场景的厂商优势将十分突出。松下依托近30年在健康养老、可持续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积累的经验，与中国家庭场景深度融合，打造以空气、水、光为基础，以 AR 为中枢，以服务为闭环的健康住宅系统。同时呢，公司在中国落地项目中取得的经验反哺给更多国家和地区，不断提升松下在全球的竞争优势。谈及此次廊洽会，赵炳帝表示，健康生活与智能制造两大板块内容扎实，尤其是健康住宅、适老科技等场景已从概念走向了真实需求。廊坊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节点，正有效地链接京津资源与本地产业，展现出了强劲的承载力和开放活力。据他介绍呢，在河北，松下联合北京远通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及本地合作伙伴宗正三和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品松下康养居健康住宅样板项目，是京津冀产权式智慧服务型康养公寓的标杆项目，也是质感健康生活事业在全国范围落地的41个项目之一。 此次的廊洽会上，松下展示的质感健康事业以及一品松下康养居的实践成果。值得关注的是，廊房兼具先进制造配套能力和康养产业落地场景，既是高端装备企业的集聚地，也是银发经济的前沿阵地。会议期间，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美国老龄护理协会和河北省国贸集团完成三方签约，启动了中美适老产品采购对接与寄货出海合作项目，意味着跨境养老产业的新商机已经开启。曾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工作数十年的美国老龄护理协会副理事长汤姆·塞德伯托表示，目前呢，美国市场对海外产品需求较大，相关企业存在较大的机遇，宜在理清繁荣规范标准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商业价值。塞德伯托以数据说明了银发经济市场的潜力。美国65岁以上人口持续增长，仅老年人摔跤这一项每年产生的医疗花费就达5000亿美元。美国全国家居养老、老年护理及老年旅行市场规模合计约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呢，护理成本的增幅已远超过生活成本的增幅，寻找高性价比的产品供给迫在眉睫。关于海外供应商进入美国市场，塞德伯托坦言，外国企业需要符合 FDA 标准，这往往比美国本土企业的难度还要大。他说，我们协会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海外制造商的产品合规入市，加快标准对齐进程。协会推出了三级适老认证体系，覆盖包装信息展示、电子设备可用性以及人工力学设计等维度，认证独立、公正、成本较低，认证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对齐，目的呢是将适老化标准推向国际化，利用海外厂商对接目标市场。大威贸运国际有限公司总裁龚建勇也表示，美国联邦医疗保险每年预算约是1.2万亿美元，规模超过美国医疗保健总支出的1/4，对应着庞大的产品和医护需求。关税和通胀压力叠加，推高了美国老年护理产品的成本。而项目在政策层面可以为相关产品申请免税，为海外出口企业提供市场切入口。数据显示呢，通过认证的适老产品供应商已经超过了1.2万家，年采购规模达600亿美元至1000亿美元。龚建勇还表示，海外居家养老市场对高品质的浴缸、厕具、门槛、楼梯、床、灯、报警及通讯设施产品呢需求较大。河北廊坊、沧州等地生产的相关产品占全国此类产品出口的60%以上，产业基础与市场需求高度匹配。廊洽会上，来自欧洲和拉美地区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国际技术标准、跨境供应链能力与中国的制造业产

0: 能正在形成协同效应，挖掘银发经济潜力，成为中外合作的新增长极。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快乐老友记，欢迎我们的老友朋友们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真正的意义在于读懂每一位老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群体的规模也在持续的扩大。老年人多病共存、多重用药、躯体功能衰退、心理情绪失衡等问题呢，日益突出。传统以疾病为中心的单一

评估个体化干预为理念，将医疗服务从治病延伸到了健康管理，让老年健康服务更有精度，更有温度。近年来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积极实践，从标准化量表评估到提供有温度的健康服务，在临床中探索出了一条评估、干预、协同、随访的老年健康管理新路径。首先是帮老人重建生活信心。很多的老年朋友并非是真正失能，而是被衰老恐惧给困住了，进而自我否定，不愿意活动。近日，74岁的丁爷爷坐着轮椅被推进了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综合评估室时，表情里是写满了抗拒。他并非是不能走路，只是觉得腿脚不利索，不愿走路，长期依赖轮椅。医护人员呢，没有急于说服他，而是先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平衡功能、六米步速还有握力等一些标准化的测试，采集了客户的客观数据。当完全自理、平衡测试满分、步速达标等结果呈现在老人面前时，丁爷爷的态度呢，从抗拒转为了惊喜。他真切地意识到自己身体功能状态保持良好。评估结束后，他主动从轮椅上站起来，坚持步行离开。老年综合评估的价值，首先是在于用数据还原真相，用事实重建信心。可感知的客户评估结果，胜过千言万语的安慰和鼓励，能够帮助老年人走出心理阴霾，重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主动行为。第二呢，就是从表象中发现隐患。很多的老年健康问题啊，常常是藏在细节当中，表面看是正常的，实则是暗藏风险。66岁的王阿姨日常是能吃能喝，坚持锻炼，可是呢，却被诊断为肌少症。常规营养筛查并没有见明显的异常，但是经深入的老年综合评估发现，他长期是坚持素食，刻意的控制脂肪类的食物摄入，导致了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这正是肌少症发生的关键原因。评估团队没有停留在告知结果，而是联合医院的营养科制定了极简可落地的干预方案，将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细化为 1.2 到 1.5 克每公斤体重，并用一个鸡蛋约等于一两瘦肉等通俗的换算方式，把专业建议呢转化为老人能够听得懂、做得到的生活实践。王阿姨感慨，吃了几十年，今天啊才知道自己吃错了。老年综合评估的核心能力是穿透表象，识别盲区，精准解码，针对抽象的健康问题制定具体可执行、可坚持的生活方案，让专业医疗真正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以激活老人自主行动能力。高龄老人的健康问题呢，往往是涉及到躯体、用药、心理、康复、居家环境等多个方面，单靠一个科室、一名医生是难以解决的。像81岁的王爷爷，生活啊基本是能够自理，但是多次跌倒，属于高风险人群。因为自尊心强，他拒绝使用拐杖，拒绝家人过度照顾，常规的劝说可以说效果甚微。而团队呢，借助定向运动功能评估量表、静态和动态平衡能力量表等，获取了客观的数据，以数据为依据与老人开展沟通，最终引导老人接受辅助器具使用加居家平衡训练的方案。半年后复评，老人没有再发生跌倒，平衡功能显著改善。以此为基础，科室还建立了老年综合评估导航加老年整合管理团队协同的工作机制，以老年综合评估为路线图，由老年医学科的医师、专科护士、临床药师、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师等组成老年整合管理团队，
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评估后48小时内启动干预、定期随访、动态复评的全闭环管理。

0: 老年医学不是一个人的独奏，而是多学科协同的健康交响曲。最后呢，就是数字赋能，让服务更普惠。传统的纸质评估存在着录入慢、报告难懂、数据不连续等一些痛点。为了破解这一问题，医院老年医学科自主研发了老年综合评估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平板快速录入，系统自动计分，预警风险，一键生成可视化的报告，老年人及家属易懂易记。而数据呢，实时上云，建立连续健康档案，系统自动的提醒随访，实现长期闭环管理。科室并没有止步于院内的服务，而是将标准化评估模式向基层推广，联合区域内的73家医疗机构组建了老年共病衰弱管理协作组，目前累计完成评估2000余例，推动优质老年医学服务下沉，让更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综合评估与干预。老年综合评估的意义从来不是完成多少张量表，而是真正的读懂每一位老人。它不止于治疗疾病，更在于看见情绪、看见需求、看见潜能、看见尊严。从丁爷爷重燃自信，到王阿姨走出了饮食误区，再到王爷爷主动接受干预，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印证，最好的老年医学是有温度的医学，最好的评估是让老人重新看见自己。未来医院的老年医学科将以老年综合评估为抓手，推动全人管理、多学科协同、数字化赋能、区域化共享，为更多的老年朋友撑起有保障、有尊严、有活力的幸福晚年。
1: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2: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欢迎您和我一起步入今天的快乐生活派。今天来我们快乐生活派做客的这位朋友呢，是73岁的陶和友大哥。年轻的时候啊，他是单位宣传队的文艺骨干，会吹会拉。退休后呢，他重新把放下几十年的笛子和二胡又捡了起来，进了老年大学竹笛班。他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生活要过得充实，过得有趣。陶大哥呢，还喜欢武术，还喜欢打太极，家里呢还要照顾孙子，时间可以说排得满满当当。那他到底是怎么安排自己的退休新生活的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自己的讲述。
3: 大家好，我姓陶，叫陶和友，在今年已经73周岁了。退休之前在马钢立升公司工作，退休前在工作岗位的时候就去爱好文艺，对吧？你比方在云石部的时候搞宣传队搞了不少年，对吧？自己从小是喜欢爱好武术，爱好文艺，喜欢吹吹笛子、拉拉二胡之类的，是吧？退休以后呢，正好想把过去以外也多少年没吹了，可能也有70年都没吹过了，就在工作岗位也忙，也从事管理工作。退休以后相对要轻松一点，就想把过去一些爱好把捡重新捡一捡起来啊。就像老年大学要讲嘛，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嘛，是吧？其实学习的水平并不怎么样，因为我这个笛子、二胡还有其他一些乐器，我学的比较多，几十年了都没吹过，是吧？所以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老年大学这个去做地方，想把它减一减，提高提高。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期间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对不啦？这个发挥发挥自己的特长吧， 生活过得更充实一点。这是一种爱好，既然有爱好就有兴趣，有兴趣呢给生活带来一定的乐趣，对吧？就带来一定乐趣。尤其是像我们老年人，那记忆的衰退，各种功能衰退了，那么把这些过去的学的东西重新捡起来，这有利于身心健康，是吧？就恢复记忆力啊，提高生活兴趣啊，充实生活啊，等等。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是想参加这个老年学习班的。基本上每天都要催一回，因为时间不长短，因为自己还有孙子，有时候还照顾照顾家庭，送送孙子上学啊，等等等的啊。一般的情况，每个礼拜总要抽到3到4天时间，学一学，催一催。我就催一个普通一点的吧。

吃吃，这次老腊二胡打得太极拳，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咱有利这个老年人的活动也身心健康，是吧？咱也对自己身心健康确实有好处。非常感谢陶大哥的分享哈，您听听这73岁的年纪，笛子重新学起来，二胡又拉起来，太极拳又打起来，还要接送孙子上学，日子过得比上班还忙。可他说呢，这叫忙并快乐着。陶大哥的话，特别实在，有兴趣就有乐趣，有乐趣生活就有滋味儿。 哪怕是重新捡起来一样老爱好，也能让身心都跟着活了起来。我们也祝陶大哥的笛声越吹越亮，日子越过越有劲儿。也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位的老友朋友们，都能和他一样，把退休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边的老人啊，听力下降的越来越多。那么临床上呢，把这些人的听力下降叫做老年性聋。那它的机理是什么呢？是退行性的改变。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零件开始老化了，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很多老人认为不用管，正常，大家都这样。但这个观点不准确，它在哪儿呢？有两个危害。那第一个危害就是它会造成老人的心理发生改变。比方说在社交的时候，交流的过程中，他总是打岔，听不准，哎，自信心受挫。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焦虑、抑郁，哎，不愿意和人去交流，闷在家里，从而导致一系列心理上的改变。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耳聪目明，如果收不到信息，这个人啊，中枢的认知能力会下降。常见的像我们知道老年性聋和老年痴呆的关系，它是成正比的。那么轻度的聋呢，这个认知障碍啊是2到3倍，那么中度的呢是4到5倍，那严重的呢5到6倍，所以他的认知出现问题就非常麻烦了。那么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造成一些人身出行的安全构成威胁。比方说他在前面走路，我们在后面鸣笛，是吧，他半天没有反应，那么司机一时没有刹住车，容易导致车祸，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些老年聋一旦出现，怎么治疗呢？首先把握几个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受益。我们一旦出现身边的老人突然间，比方说儿女回到家里看老人看电视，音量放得特别大，那么你再跟他交流，多数他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情况建议您及时带着老人去医院做个听力学检查。如果确诊是老年性聋，我们建议老人啊佩戴助听器。那这些助听器的好处在哪儿呢？防止减缓他听力进一步下降。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啊，它是非常聪明的。如果我们的耳朵通路啊能够听觉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大脑就知道哦，你这个耳朵还能工作，它就会给您分泌一些神经物质。如果你的信号断掉了，传不上去，它不再给你分泌这些营养物质，从而导致你的听力进一步恶化和下降。所以及时佩戴助听器以后，对着听力下降是有保护作用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突发性耳聋啊，我们在临床上指的是非常常见的，不论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人都会出现，指的是72小时出现的突然间的听力下降为主的这些症状。那么除了耳聋以外啊，它还伴随几个症状，比方说耳朵闷堵、耳鸣，甚至严重的还有一些眩晕，这个可千万不能忽视，不能说在家吃点清火的药休息几天就好了，达不到。所以第一个时间应该到医院去就诊。那就诊之后啊，一旦发现听力下降，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突发性耳聋啊是可逆的，所以你治疗及时呢，哎，有可能恢复你原来的听力。如果你下降的非常重，及时恢复不到过去，也能提升到一半或者更多，所以治疗是非常及时的，建议一旦出现，第一个时间到医院去确诊。
0: 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在上海老博会上一个令人振奋的趋势正在发生，那就是硬核科技正加速从机构专用走向居家场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被大量的运用到了适老消费场景当中。外骨骼设备、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与各类智能设备当中，越来越多面向家庭用户的产品开始涌现，它们以更轻便、更亲和、更易用的姿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行走、陪伴、照护、康复，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重新定义。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继续收听专题报道，当硬核科技拥抱银发生活。我们继续感受上海老博会上的科技感，看硬核创新领域的魅力温度。
9: 听众朋友，在本届上海老博会，还有不少安全防护类的智能装备或者是 AI 平台，也让很多人驻足感受。就拿智能气囊防护服来说吧，也管它叫防摔马甲，它就打破了传统防护用品的局限，凭借智能传感技术实时守护长者行动安全。无论是居家走动还是户外出行，都能够有效地规避跌倒隐患。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主持人贺超进行体验。
10: 这个就是我经常能看到的防摔马甲。
11: 对，
10: 这个原理您简单说一下、
11: okay、
10: 为什么它可以保护我们。
11: 那我们防摔马甲核心工作原理是、我们在颈部和我们的后腰中间有两颗传感器。那么传感器它实时的在监测我们穿戴者身体姿态的数据。然后再到我们的 AR 的这个数据模型中去计算。然后当有穿戴者发现有跌倒风险的时候，那么气囊会快速的打开。同时还要具备能够跟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坐沙发、弯腰捡东西这样的一个日常动作去区分开。只有在它关键时候才保护，不需要它保护的时候要聪明的不要打开。
10: 所以那个数据一定是到某一个数据的极限，它会发现不安全，
11: 是
10: 就立刻出来了。
11: 是，它是
10: 没事，它这老往出弹，谁受得了啊？
11: 啊，它不会往出弹吧？
10: 所以我看您这个图示上就是，应该是屁股这儿会有一块，
11: 是
10: 脑袋上会有一块，
11: 是
10: 就彻底保护好。
11: 我们现在这一款马甲，它保护的区域是这些。那么我们保护区域主要是根据您可能发生跌倒的方向来保护。
10: 明白了。
11: 您往后跌倒，那么我们保护您的后脑、颈椎、后背加髋关节，往侧面肩胛骨。髋关节，
10: 您确定它没有危险对吧？
11: 确定没有危险。
10: 你怎么保证？给我一个信心吗？
11: 非常可以
10: 啊，
11: 因为这个马甲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保护了非常多的老人。
10: 明白了。
11: 对，是非常多年长的老人摔倒的时候已经有保护了。
10: 您来扣好吧，
11: 我来帮你扣。
10: 然后它这个穿着对个体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
11: 是的。
10: 它会有弹不开的时候吗？
11: 我们目前没有遇到过。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硬件产品我认为可能有这种概率。
10: 还有一个我想问的，就这个弹出来以后，
11: 对，
10: 我要再把它塞回去，好塞吗？
11: 可以，自己可以折叠回去。
10: 然后它这个可以反复使用多少次，就效果就会打
11: 气囊。我们建议是反复使用15次之后，它的泄气速度就会增快，所以我们建议就更换了。
10: 要换个气囊吗？
11: 对，气囊。然后气罐是每一次保护之后需要更换的，气罐是气罐，气囊是气囊。
10: 所以那我不是一次性投入，还得反复投入买呗？
11: 那您保护之后，它才需要去换气罐。
10: 啊，这和我们汽车的气囊一样。
11: 对，
10: 一蹴而就，也不是天天要换气囊。
11: 对，
10: 所以我现在自己摔是吗？
11: 对，您越放松越好。 就是您假装自己确实我现在有点不舒服，啊，我有点头晕，我摔了就 OK。
10: 真的是特别的突然，但是它准确的弹起来了，而且确实也是保护了我。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希望您永远都用不上它，但是有这么一件有颜值的马甲，在您需要保护的时候，真的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科技真的太给力了。
9: 就在现场，一位参展观众在观看完防摔马甲测试之后，也向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因为自己的父亲曾经在马路上突发中风，随后直接就倒在了地上，但是啊，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发现，还是路人发现并且紧急送往医院救治。那如果他穿戴防摔马甲，人倒下去的时候，这气囊打开就会有比较大的声响，会很快的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也能够对及时抢救起到一定的效果。
4: 我其实怎么说哈，就是被那蹦的一下吓到了。但是刚才呢，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如果老人在三楼摔了，我在楼下是听不见的话，这个蹦一下可能它是一种提醒，它告诉我老人摔了，那个这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像您刚才那样摔，其实你为什么滚下去的时候它没事呢？因为滚下去的时候其实它不危险的，它是很安全的一种状态。那猛的一下下去的时候，可能它就是有危险的时候它才爆。就是说不会穿着平时的时候就自己乱抱，这点是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它的实用性很重要，安全是第一的，但是它实用也很重要。不然的话家里老人他没事抱也不行。我父亲中风其实他在马路上掉的，他是在马路上就倒下去了，然后其实我们不知道他失语了，我们都不知道，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他，马路才打了120送他去医院，蹦一下响可能人家会看过来，那马路上那司机可能会人家听到他会关注，那可能这是一个作用吧。我觉得
9: 听众朋友，当日常的衣物遇上数字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呢？在这一届的上海老博会上，有多款融合了智能技术的服饰类穿戴产品集中亮相。看似普通的外衣马甲护具，里面却搭载了传感芯片以及智能模块，把各种功能都融入到穿搭之中。穿衣不再只是为了保暖美观，更是全天候的贴身守护。我们继续来跟随主持人贺超开展探访吧。
10: 我看咱们写的这个是数字化智能穿戴，
12: 对，
10: 这些服装有什么特点？我看着和我穿的没什么区别啊。
12: 咱这个服装的话，这块有个硬件可以直接采集我们的这个心率，就是我们可能看平常的时候用手表是吧，用手表这块也有心率，大家可能觉得会不会重复，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话直接采集咱们这个心电信号，更加准确，而且在运动当中也不容易在手表上来回晃。
10: 就是说，它在整个材质面料是没有什么特殊性的，
12: 对，它
10: 只是这个地方加了芯片，
12: 对，加了一个传感器，
10: 明白了，
12: 对。
10: 然后这个传感器所这个关注的点不一样，
12: 对，
10: 比如说您旁边这个关注的是心率，
12: 心电，这个心电，
10: 这个关注的是什么？
12: 心电，这个关注的就是我们在正常的人在运动在发力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锻炼的时候姿势不正确。可以用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姿势正确不正确，
10: 就肌肉的数据。
12: 对，
10: 这个关注的是
12: 我们的心率，
10: 明白了，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这三件衣服的材质和我们平时穿的是一样的，
12: 对，
10: 但是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点点改造，
12: 改造加工，对，
10: 哎，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穿戴的设备。那我想问您的是，这些东西装上去之后，它会影响我穿戴的感觉吗？
12: 它是稍微有点紧，但是不影响我们穿戴，我们正常可以活动的，
10: 对，
12: 没有。
10: 然后这些数据我在哪可以看到？
12: 我们的手机上，我们有手机 APP
10: 小程序上面，
12: 都可以看到。
10: 那除了看到数据之外，它能给我提供什么指导？
12: 我们这边都会有一些健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电，有我们的一些健康分析，我们的这些防颤早搏这些心率上的次数，都会给我们用户呈现出来。
1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2: 啊，
10: 我这衣服跑完步穿脏了
12: 啊，
10: 怎么洗？
12: 可以直接机洗，也可以水洗，
10: 都不会短路吗？
12: 不会短路，没问题。
10: 那这个东西要是坏了怎么办呢？
12: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其实它价格也不是高，主要是里面的这个。
10: 那你比如说我洗衣机里翻滚一次出来它就坏了呀？
12: 不会坏，这个不会坏的。
10: 我们试过，肯定不会坏。
12: 我们试了下，我们像我们这新电池，我们试了下，水洗50次是没有问题的。
10: 你看，从这边三款呢，是因为芯片的不同，
12: 对，
10: 关注点不同，这些架上挂的衣服
12: 它都
10: 有什么区别？
12: 这都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服装，比如说我们这边加热服，加热的。
10: 那这个加热东西呢是？
12: 在里面的，就是我们用石墨烯。
10: 啊，石墨烯的，这我就明白了，这是新材料。
12: 对，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USB 口，就是我们用充电宝插上就行了，因为耗电量比较大嘛，
10: 明白，
12: 我们用配有充电宝就好了。
10: 然后呢，这裤子呢？
12: 裤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后面也有一个插硬件的地方。它在这个范儿的话，比如说
10: 这个也是石墨烯的吗？
12: 这个不是，早电银浆的，因为它是用这种神经肌肉电自己的。

0: 这副，来加速我们的这个塑形，加速这个肌肉收缩运动，这样能提高我们的运动效率。然后这小背心呢？
1: 小背心有的也是这款的话，就是按摩肩颈的。
0: 这个电源在哪儿呢？
1: 我们需要插的话，需要插一个我们这个硬件插上去，上去之后它是通过这来供电来发生这种刺激。
0: 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日常你不能穿，只能是静止状态的时候穿就可以，是吗？
1: 运动状态、动品都没关系。
0: 那背后不是挂个东西吗？
1: 不会掉，不会掉的，
0: 大吗？
1: 不大，小的。都可以小的。
0: 像这款是在女性的这些胸部、乳房这一块的话，就是来按摩这种乳腺结节这种作用，
1: 是把这种保健的功能也融合进去。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好的，
0: 你看，通过我们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这穿戴设备啊，第一呢，做的越来越简单，
1: 对，
0: 第二呢，颜值越来越当打，
1: 对，
0: 它很漂亮。第三呢，越来越便捷，
1: 便捷。
0: 另外，它适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元化，
1: 对，
0: 更重要的是。 它没那么娇气，
2: 对，
0: 你要说一洗就洗坏了，那花那么多钱买的是吧？浪费了，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清洗，让我们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了。
2: 对，听众朋友，本届上海老博会共吸引了10万多人次参观，前来观展的市民、行业从业者络绎不绝。走进展馆，大家近距离的体验各类适老产品，前沿康养科技。 不少老年朋友亲身试用，交流感受，新奇的设备、贴心的设计、暖心的服务，让每一位参观者都收获满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观众最真实的参展体验和心声。
3: 这次这个博览会呢，主要是还是老百姓的人们的这个生活比较贴切，养老的这个方面、医疗方面。
4: 具体的生活的用处的方面，尤其是解决老年人的这个生活，比如说这个关节痛啊，它有各种设备啊，这个都是大家都很需要的。办这样的展览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
5: 我主要是了解老博会之后，我想来看一下，因为一个是父母年纪也大了，可能未来会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6: 下嘛，看了以后，那里面挺多的，各式各样的，吃的。

0: 还有这么一辆车能带着我像开摩托一样的出去，我感觉很拉风很酷，然后我还能享受去看风景，还能行动非常的便捷，我觉得这款产品在以后来说我特别的方便。
1: 我快五十了，因为我是养老机构的，我们呢也每年其实都到老博会上来看看，第一个是看看现在的养老的发展嘛，不管是从一些场景的展示设备设施还有一些养老理念。其实现在假如说作为一个子女的话，我也希望，或者是我也到快到五十嘛，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些真正的智能化的东西能辅助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嘛，然后让大家的生活更便捷。感觉今年就是特别的啊，反正热闹，人也很多，就是说明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嘛。但是这个设备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几年我好像没有见到过。
2: 其实我来的目的主要是想来看一下那个外骨骼的产品，因为家里的老人他走路不怎么方便，然后他又想出去玩，那么有个外骨骼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助他，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公园呐，可以去爬山，主要是想做看这个产品。我感觉到产品的选择很多，所以现在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选哪一种，因为几乎价位也好功能也好都差不多。我觉得未来的话，就我今天看的这个产品，我希望能够更加轻便一点，因为它重量还是有一点，就是我试戴过之后啊，我感觉如果老年人的话他不一定很习惯这个重量，可能穿戴在身上的话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可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的话，如果你是民用的话，还是希望他们产品开发能够更轻便，这样的话对老年人可以使用的起来的话就是更加舒适，舒适感。然后其他的产品的话我觉得都 OK， 有很多就是护理的产品啊，其实这些产品已经开发了很多年了，这些都已经很到位了。然后我现在发现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地方，就是说什么呢，就老年人的产品和中青年的产品其实它是有种交错的。现在老年人的产品里面你能看到也有很多 AI 的智能化的产品，其实是年轻人也在用的。其实父母的话，至少在上海这边，父母现在对于 AI 产品的接受度，还有对一些现在的电子产品的接受度和手机的使用，和子女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子女教过，子女购买过，那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就会高很多。如果子女是平时不给老年人购买这些产品，不去推荐的话，那他可能确实是不知道，因为老年人他平时接受讯息的渠道是有限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产品其实社区啊也可以推荐一下，像现在不是有很多在居家养老的吗，行动不便的，像这种电动轮椅啊，还有包括这种外骨骼的产品，其实社区也可以推广一下，然后让这些人可以就近的可以穿戴试试。这种产品他一定要试过他才会下决心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一定要穿戴一下试一下。像我母亲现在去超市购物的话全部都是用手机结账，包括去医院他也是自己可以用手机挂号啊，手机结账，就是你只要教过他们他就能记住。其实现在 AI 产品对老年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有分辨不清真假，因为 AI 现在有很多视频做得太过于逼真了。我作为家属来说，我平时要做好一个防范工作，就是要告诉他哪些东西是 AI 做的，可能是假的。其实这个老博会的话，对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让他们可以集中起来体验，
3: 随便看看未老服务的产品都比较感兴趣。有电动的轮椅比较感兴趣，方便先进，自动化能力比较强，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可能会有需要，先来看一下。对养老的机构，养老的服务也还是有一定兴趣的，机器人这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有兴趣的，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能尽快地为老年人服务，希望服务的范围更加广一些，服务的能力更强一些。
1: 因为我身边的一些亲人也现在慢慢的在往银发的这个年龄去了嘛，所以我也比较关心银发经济，然后养老这个赛道，所以我就来逛一逛，然后我也发现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在发展。首先因为我自己也是在给一些企业跟品牌做 AI 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会更

0: 关注的是 AI 如何应用在养老的这个产业上面。然后我发现今年有非常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比方说一些 AI 的养老方面的一些服务，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跟 AI 结合的很多。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在更关注，比方说一些文娱或者一些教育，让就是银发族或者是老年的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只是在医疗方面，而是在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精神文化需求上，都有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吧。刚刚我看到一个就是中医的那个指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可以分析你的一些脉象，然后给你提供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饮食的方案，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就是想来找一些合作方，就是因为我们也比较多的银发族的一些 C 端的用户，那想来看一下有哪些品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的资源网络可以来一起来共创，过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养老的生活。它肯定不是到了非常年长的时候然后来就是说一些医疗的方面，那可能提前他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然后就是给他多一些比方说陪伴。那比方说我在上海工作，他们在浙江，我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通过一些 AI 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些陪伴，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关心他们的一个健康方面的这个衣食住行，让他们可以更健康，提前的去布局他们一个比较幸福快乐的一个养老的生活。
1: 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通过场景化展示、高端论坛、行业沙龙、资源对接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银发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助力中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博览会承办方负责人马志文的介绍和分析。
3: 今年我们在整体这个展上哈，进行了哪些创新的这个设计呢？
4: 首先在今年的展会的大会的服务上面，我们让它更加便民更加便捷，除了往年传统的这个轮椅推送服务之外，我们还增加了电动轮椅的租赁和外骨骼的一个租赁体验，以及以前的市民很多如果身体上有障碍的话很难出行，今年我们配上了专门的扶祉出租车，让有需要的老人可以通过扶祉出租车无障碍地抵达现场。此外的话，我们在现场有大量的这个志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服务，比如往年有很多老人说展会太大了，我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精华，那么今年我们也是跟互助时光会一起合作，有专门的志愿者去带老人逛展会，让老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展会当中他们比较关注的内容和展会的一些亮点都能够一网打尽。
3: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布展的这个设计上呢，这个在区分一些展区哈，我们又做了哪些设计和创新？
4: 因为我们的展会现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简单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专业养老设备设施这些机构需要采购的东西，我们是统一放在我们的 W5 号馆到 W3 号馆，那么在每个馆内我们又划分了比如说智慧养老专区、康复辅具专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区块，让企业能够相对的集中。那么当中我们也会装一些像国家展团这样一些以地区作为代表性的一些特色。在 W12 号馆我们打造的叫银发生活节，主要倡导的是老年人银发消费的一些需求，让它在当中能够可售可感。比如说像原来很多老人说来逛养老展，可能专业的设备设施一定要等到第三天他才能够来扫尾货，但是我们现在把可以家用的消费的产品也在我们的 W12 号馆当中去做了一个展陈，那么老人如果感兴趣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体验和购买了，跟我们的专业观众他有一个区分度，也就是说老人可以主力逛一二号馆，那么专业的机构买家可以逛3到5号馆。
3: 也有做这么一个区分哈。我们感觉今年我们管理很多这个展示展品的那个互动性也很强，来这儿不仅能看养老的发展的趋势，也能直接就玩起来哈。
4: 是的，
3: 这个今年是怎么来考虑和设计这些内容的？
4: 因为我们原来发现很多观众呢可能比较含蓄，他觉得这些比如说展商的样品啊或者高科技的设备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那么我们为了破冰 就希望展商在搭建上能够更加的就是活泼一点，增加互动体验的环节。所以在前期我们招商招展和搭建策划的环节就会给展商一些建议，希望他们做更多的这个互动体验和视频结合产品的动态展示。同时呢，我们主办方也是大力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些场景给到展商提供服务，比如说我们有轮椅架。

0: 罗列到这个展区当中，因为他们自己的展台可能到处分散嘛，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展品每家拿一个过来，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验到旁边。那么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一个一个穿过来，比较一下到底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像这样的场景搭建，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就敢去体验，而不是说觉得这是一个放在玻璃柜里的比较冰冷的东西，他只能看看参数啊，看看价格啊之类的。那么在这样的场景下，大家就会觉得，哎，真正的好功能它能够品到了。 不像原来真的是只敢看一看，
1: 而且我看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条乐龄街，
0: 是的，
1: 非常非常热闹。
0: 对，
1: 那叔叔阿姨在这个街里能玩能乐，
0: 是，
1: 然后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0: 是的，是的，因为原来我们的展会叫养老辅聚集康复医疗博览会，它更聚焦的可能是我们一些刚需群体的需求。但是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这个低龄的活力的老人，他还在被老阶段，他依然有对生活非常多的这个美好的向往。 包括像老年的娱乐、体育和教育各方面，他们都希望有所尝试。那么我们就搭建了这个乐龄街老友路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匹配他们的对文娱的一个需求、对美的一个需求。比如在现场，我们的这个化妆室应该说是非常受到我们阿姨们的追捧。
1: 一直在那边体验跟老师学各种各样的美妆技能，让自己虽然可能不是那么的招华了吧，但是依然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一个美感。还有像我们的乐器，很多长辈可能年轻的时候忙于家庭工作，没有时间去学。那么现在我们的乐器已经智能到可以铃声上手，没有任何基础也能马上学会，让长者能够圆年轻时的梦想，同时也让他在老了以后依然可以有一技之长，有所展示。
2: 还有哪些亮点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些创新和突破？
0: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创新是我们展会的原来的科技产品，其实很多是用于专业机构，比如我们最早的外骨骼机器人，它是用在康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里面给老人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的，它是不适合民用的，老百姓也很难去购买。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馆内有很多民用级的外骨骼，一方面它的这个质量就是没有那么重，穿戴很轻便。 其次，操作也简洁，价格也是老百姓可以承受的。特别是上海现在还有国补嘛，我们很多老人可以直接看中了就购买。那么在科技向善这一块，它已经从专业领域，我觉得已经覆盖到了我们的民用领域。同时，像很多新科技，它也考虮到了老年人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更加有趣的体验。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我们现场有脑机接口抓娃娃、脑机接口开赛车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让老人可以有一个触点去接触到这些科技，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它不再是一个电视上的名词，也不再是一个实验室里的数据，而成为老人可触可感可达的这样的一项技术，去提高他的生活品质。
3: 听众朋友，我们一同感受到了2026上海老博会现场传递出来的科技进步的力度和温度，也见证了琳琅满目的适老产品。 科技向善、温暖银发，这些用心设计的产品，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养生活的认知，更让养老稳步迈向享老。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智慧成果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一段晚年时光都能够从容安心、多姿多彩。 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涤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杨廷鹤在不停地咳嗽着，清着喉管里的痰。
6: 你这个人呐，我吐痰让你找痰盂，你非得拿个手指，你擦屁股呢你？
7: 我不是怕你吐在地上吗？
6: 我吐在地上又怎么了？
7: 那不是违反了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你知道吧？
6: 违反什么了？我违反什么了？
7: 有十条规定呢，你都得遵守。
6: 十条规定啊？你清楚？
7: 嗯，
6: 你说吧，你说。
7: 一不贪财。
6: 咱贪财吗？
7: 二不怕死。
6: 咱不怕。不，哎呀，这是越老越怕提这个死字啊，年轻的时候做得过。
7: 三不招摇。
6: 我规矩着呢。
7: 四不骄傲。
6: 谦虚着呢。
7: 五不贪婪。
6: 勤快着呢。
7: 六不嫖赌。
6: 没这嗜好。
7: 七不抽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8: 爹，安静点，我在写发言稿呢。
6: 李仁
9: 啊，
6: 这家我住不了了，我得搬你那儿住去。
9: 怎么了？又不痛快了？我那倒是有地方，可就少了一个家庭主妇。
6: 娶呀！哎，上次来咱家那个林姑娘，我看着就不错。
7: 哎呦，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
6: 你甭管多久，我看好就是好。
9: 爹，您的要求不高。也是天随人愿吧。
6: 这小子啊，哎，就是那个瘦瘦条条的，你的部下，上次在上海替你喝酒的那位。
9: 没错，正是他。
6: 能成咱家媳妇吗？
9: 您就等着瞧吧。
6: 丽人，没哄我？
9: 我干嘛要哄您？不信您问丽华。哎，丽华，
6: 丽华，你哥说的对吗？
10: 没错，他叫莲娥。
7: 啊、哦，喜事，喜事，喜事！
6: 哎呦，看来这日头真的从七边出来了。丽人，你要真这么做，你才像个哥。
7: 啊，那能把丽青叫回来参加吗？
9: 丽青已经到了。
7: 啊，
9: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是我开车从机场把她接到办事处。
7: 真的？你们兄弟俩坐同一辆车？
9: 不相信？
7: 相信，当然相信了。
6: 哦，行啊，丽人，能这么做，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子。
7: 那丽青她答应回家参加吗？
9: 话我已经带到了。那至于她，
6: 至于什么？她共产党也不能忘了祖宗啊。
9: 对，
6: 丽人，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林姑娘不错，

0: 李青后天回来结婚，你看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他找你了，他宁肯去找金童，咱们得操持啊，家里面得有所准备。 尤其是咱爹，可别吓着他。他要是知道了林娥是他的小儿媳妇儿，他还不得晕死？
1: 谁让你留尾巴的？你刚刚就应该跟爹说清楚。
0: 我能怎么说？
1: 咱爹讲伦常，你说这俩儿子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能说得清吗？那我说得清吗？林娥是齐恩的前妻，咱爹对齐恩的印象
2: 特别是，听见了？不是李仁的媳妇，是李青的媳妇，还是原来徐先生的前妻，费明的妈呀！
1: 哎呀，
2: 这丫头啊，受了多少的罪呀？能通过这么多沟坎的女人，那就是个女圣人呐。都说 菩萨是千刀万刀雕刻出来的，我看他也是。天和，你觉得行就行。是啊，这是老天睁眼，菩萨下凡呢。哎，这姑娘能到咱家，不是行不行的事，
3: 而是老天对咱杨家的眷顾，啊，对咱家的宠幸啊。那就定了。定了。没有。夜晚，八路军办事处内，丽青坐在先前老穆的办公处，面前堆满了电文。
4: 他在一份份的阅读，徐霞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没有说话。
5: 徐霞，你得帮帮我，我没想到老穆弄了这么大一个摊子，这几年全拿脚踢的，搞了这么多的名堂。在你眼里，老穆不就是个搬道岔的吗？
4: 这是对外联络的工作计划，你先看一看，我回头再向你汇报。哎，徐霞，你别走啊！什么事？
5: 你知道我是个带兵的，这些轨道、左道我根本就不擅长啊。尽快进入状况吧，把这些关系细节全都背下来，烂熟于心。
4: 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身边不能有只字片语，脑子里要有张活地图，所有的工作程序都要在这儿完成。你笑什么？
5: 我好像又回广州了，在你的家里，
4: 你再帮我补课。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天是蓝蓝的一条线。林哥人很好，你要爱惜他。李青，这是重庆，不是延安。你要学会当一个重庆人。 这里的每栋房子
0: 房子上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渗透着严酷。好好熟悉他们吧，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功不忘。

0: 在丽青的办公室里，林娥走了进来。
1: 丽青，你是不是太急了点儿啊？
2: 啊？
1: 太着急了点儿。
2: 啊。我哥哥丽人还真是挺有能耐的，几乎就代替了楚大少爷。
1: 你啊，压力别那么大，在技术侦查还有对外联络这方面，我和屈霞都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
2: 你们俩我一点都不担心，只是在保护西安啊，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事关未来延安和党中央的。

0: 宁啊，
1: 嗯，
0: 有个思想准备啊，咱们的婚礼得回家再办一次，行吗？没事，有我呢。宁啊，看着我，行不行？
1: 听你的，没事的。
0: 真没事儿。
1: 哎呀，忙你的吧。
2: 重庆情报中心内，丽人正在和由西安归来的情报军官交谈着。
3: 你这次西安之行，把范围缩小了吧？
4: 我们已命令日期划线，圈出了接触机密的人员名单，不出这15个人。
3: 这回可难办了，这15个人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4: 吴长官很豁达，他和这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谈了话，谈话也做了记录。当时第八战区的谍报主任也在场，同一份名单，军统戴笠那儿也拿到一份。
3: 胡宗南与戴笠的私交极深，戴老板是不会让胡宗南难堪的。
4: 那
3: 就查这15个人，连他们的祖宗八代都给我查清楚了，
4: 包括 胡长官。
3: 当然。
5: 主任，军统五处通报。
3: 你让裴处长处理，我不看。
5: 主任，此事关系到您和您的家庭。八路军办事处之工作人员杨立清及林娥7日于贵府举行婚礼，还要过夜。无处询问您是否知道此事。
3: 是有这么回事。
5: 无处的处长说，如果主任您要是不介意的话，他们会按规定派出监视人员，如果您要是他们也可以不派。
3: 让他们派，
6: 我杨立人不接受他军统的人情。
5: 是。
2: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秋秋正在把一副大红的喜字贴在了窗户上。
7: 本来就够复杂。
2: 两个孩子咯咯地笑着。
7: 这以后，
2: 身后的梅姨在查看坐在太师椅上杨廷鹤的
7: 表情。明明是妈。
2: 杨廷鹤表情恬淡，似乎在想。
8: 再想一想，打我开始就没了常规了。我娶了你姐姐，又续了你，这不挺好吗？先人不足法吗？
7: 你说的轻巧，这些年我容易吗？
8: 爹啊，就别凑什么热闹了。今天李青要带新人来，多少头绪啊？
7: 说这个干嘛？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8: 嗯，为了家。
9: 妈，新房里来喜字要贴吗？
7: 贴
9: 啊，
7: 当然得贴了，新人新房得贴得喜气洋洋的。
10: 那晚上小舅和小舅妈睡一块吗？
7: 咱们大宝孙怎么也问这个呀？
9: 费明，你懂什么呀？得过了今晚结了婚才叫小舅妈呢，懂吗？
10: 那今晚叫什么呀？
9: 哎呀，你个笨蛋，叫新娘子呀，今天晚上得这么叫，知道吗？
7: 行了，别吵了，赶紧去贴吧，
9: 走。
10: 你给我站住。你刚才说谁笨蛋
9: 啊？你给我站住呀，你个笨蛋。
7: 廷鹤，你一点都不糊涂。今天晚上新媳妇进门，你可一定要坐稳当了。这新媳妇儿跟颗炸弹没什么区别，丽华那儿为费明有所顾忌，丽人那儿

0: 也有情史，再加上兄弟嫌隙、两党纷争，你要是坐不住，不把稳大舵，今天晚上这大喜的日子，说不定还有什么乱子呢。
1: 没事，都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学会宽忍。放心吧，有我呢。
0: 那就好，那就好。天鹤，你要是累了，就回房歇息歇息，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可得有一番热闹呢。
2: 在丽华的卧室里，梅姨正在帮着丽华铺室内的大床。
3: 来来来，
4: 你说我，
3: 来来来，费明快上来，把鞋脱了，滚一滚，小舅舅能早生贵子。快快快，把鞋脱了，快点。
4: 哎呦，
3: 来来来，
5: 妈，他好脏啊，他好
3: 姑娘，下去，
4: 我就把鞋脱了。
3: 行了，
4: 不闹了。哎呀，
3: 费明，别闹了，听话，
4: 我让你说我，
5: 我让你说我，
3: 看这两个人闹的。
5: 就是欠揍，
3: 这林哥要是再生一个，咱杨家也就安生了。
5: 妈的，你手轻点！
3: 看看费明，费明，
6: 费明，秋秋，别闹了，快出去！
4: 哎，
5: 怎么下楼？下楼！
6: 我可不敢奢望，这屋子里面如果能有两个妈妈，还能是什么好事吗？
0: 老爷子可说了啊，今天晚上谁也不许掉脸子。
6: 要是能掉脸子就好了，总比心里头流血好。
0: 哎，丽人没说不来吧？
6: 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他这个人九曲回肠的，只要丽青能够放得下，他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0: 老爷子提出来要在家里圆房，丽青都答应了，我看他没什么放不下的。
6: 反正我是挺吃惊的，林娥能够同意，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0: 这没什么，一物降一物嘛。丽青能当上将军，还领不了一个过来的女人。
6: 咱家这点事可真够复杂的，每本厚厚的书外人还真是看不出来。
0: 一个老情种生下一堆小情种，想不热闹都不行。
3: 秋秋，
1: 丽华，家里有白酒吗？
6: 哥
1: 啊，
6: 喝白酒干什么呀？有点红酒行了。
1: 不是我要要，老爷子要要，无酒不成席嘛。在他眼里头，那些红酒根本算不得酒。
6: 老爷子也真是的。
1: 哎，到底有没有啊？没有人，我叫人去拿。
6: 别兴师动众的。我记得老董好像留了两瓶桂林三花酒在那边的柜子里。

0: 今天晚上你唱主角了，啊，你都说，我不都说，我能留在这儿就算不错了。这也算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了。都多少年了，
1: 你那点办公室的风流事算什么呀？充其量也就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0: 行行行行行行，
2: 哎，
0: 李华，你也别忘了。
2: 他还是屈原的前妻呢，你也别忘了，我这还有屈原的儿子呢，他都不怕，我干嘛要介意啊？自寻烦恼。行，你嘴硬，
0: 啊，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呗，扯那些不愉快干嘛？
3: 也是哈，哎，这咱俩在这儿干嘛？这是啊？哎，你是不是不烧上我心里不舒服啊？哼哼，你刚听出来啊？干活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噼里啪啦的鞭炮在院子里响着，从办事处开来的车上走下了沥青和林娥，两人都一身八路军的服装，全家人都挤在门前，喜洋洋的沥青，略带甜蜜的林娥，在一家人的笑脸前打着招呼。刚要进门时，丽人挡住了。
5: 哎，别这么就进去了啊！咱们杨家可是有门槛的。

0: 还不让进，玉清，你得把新娘子抱进去，过了门叫才能沾地呢。
1: 对对对，这是规矩。玉清，咱们就入乡随俗吧，好吧？啊！哎呀，
2: 我沉着呢。是啊。哎呀！好好好，
1: 来，都进屋吧，进屋吧，您慢着。哎呀，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呀。
0: 哎，
1: 我生了四个儿女。 今天可都在这儿了，可喝喜酒，还是头一遭啊！是我这个错大闺女的，没有带好头。从帝清开始，匡扶门风。我
2: 看是移风易俗，干嘛非要读个形式呢？
1: 有你说话的吗？还没轮到嫁你呢。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听你爹说。你让看看，还是我这个小女儿啊，说话厉害。<笑>移风易俗。
2: 光绪末年呢，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时候啊，
1: 爹，说远了，说远了。今天新人都在这儿呢，您提那些旧事干什么啊？哈哈哈哈哈！
3: 各位，别别别，
1: 温故而知新呐！哈哈哈哈哈！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2: 日本岛，
1: 那才多大点儿，可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多少年的仗？
3: 您还没喝酒呢，就东扯西扯的了。
2: 哎呀！
1: 能爹说说吧。你们在家挺多的，我多少年都没听他絮叨。爹，您说，儿子听着。哼。哎呀，我到了日本才3个多月，就发现不得了啊！那日本人啊，到英国去学造船，到法国去学法律，到德国呢去学医药。
2: 费明真是临摹的二字吗？胡说什么？你说这日本人他不得了啊！咱们就缺这么一股劲儿，没有这股劲儿，那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
1: 万众一心，说说容易。
2: 我看这酒桌之上的人，能够一心，那就是祖宗烧了高香了。
4: 爹，大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家庭兴则国家兴。值此抗战之际，
2: 咱们家里又多了个八路军，一起打鬼子呀。对，丽华说的对，我们跟令娥。
1: 也有个合作的，对吧，玲儿？中原圣校就是我们联手打下来的。孩子，你说。是啊，我们合作得很愉快。那就聚一堂，而叙天伦之乐。好，好，好。哎，那我得站起来了。 大喜日子啊！你把媳妇儿领回来了。

0: 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恭喜了！李阿姨，
1: 恭喜啊！
0: 我替她高兴啊！
2: 没事吧？没事，阿飞，去拿毛巾吧。
1: 来来，坐坐坐坐啊！

0: 乖，回去坐吧。
1: 嗯。爹，我说几句。

0: 姐姐，妹妹，哈哈哈哈哈哈，菲林大侄子，我记得多少年了？我记得我上次离开南京的时候。 哥哥跟我说，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你还有一个家，说得好，说得真好。我有点沉重是吧，爹？今天借这杯酒。
1: 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门，对你都是关着的，只有家里的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你知道，我从来就与丽人的信仰不同，和丽华的党派各异，也因此我们之间有过种种这样的沧桑和斗争。今天。 我把大家早已经熟悉的领到这个家门里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他再一次把他介绍给这个家，让他跟我一块儿感受这个家里的一切。
0: 灵儿，我们俩一块儿吧。
2: 好，
0: 一块儿喝这杯酒。恭喜你，恭喜你成为这个家的成员。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李青啊，八路军不得了呀，把一个小顽童，哎，别笑，别笑，别笑，变成了一个世世动名的大将军。我这做哥哥的，不说了，不说了，我喝杯酒，喝杯酒啊。
1: 略表敬意吧。嗯嗯嗯，这杯酒，道喜了，道喜了啊！廷鹤，我早就说过，哎，你们杨家哪个儿女不是叱咤风云？要不，我们梅家两姐妹。
2: 怎么这么死心塌地的卖给你们杨家呢？妈，你是卖过我爸的呀？哟，
3: 他敢卖，我得敢买呀！
1: 爷，你就别委屈了。俗话说，好汉娶九妻，我爹还差了七个呢。那可也说不准，说不定哪天啊，日本人投降了。 一查户口本，还能在那儿查出一个你们的大妈妈来呢。
0: 那也不会有后代。来来来来来来，
1: 妈，
0: 来喝一杯啊！来来来，我们今天痛痛快快的啊！

0: 你喝光了，刚才我是照顾你。来，给我杯子，陪你喝。好，再来一杯。
1: 怎么，新婚之夜不过了？
2: 重庆，不光是为了结婚嘛。那你干嘛来了？我干嘛来了？你这个堂堂的重庆情报中心主任能不知道吗？晚上，在新房内，丽华领着林娥介绍着新房的陈设。
3: 被子是崭新的，被面的红缎子是前几年廖夫人送给我的。现在物资短缺，日用品紧俏的很。原先40万人的城市住了整整300万人，又连着3年的大轰炸，也只能这样了。丽华姐，真是难为你了。什么难为呀？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就说费明吧。 这孩子的教育问题啊，真费了我心思了，你知道吗？现在呀，所有的学校都转到乡下，可是你知道，我要办公室，所以去不了。我去不了，费明也就去不了，我得照顾他呀。我给他请了很多家庭教师，给他补功课。这孩子啊，真是太聪明了，功课做得特别好，学问比。

0: 闪击延安的时候，你在哪儿？
1: 延安。你对闪击延安这件事情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
0: 我无态可表。
1: 那已经很感谢了。延安的同行们对你这个重庆情报中心主任是如何评价的？
0: 一定是尖酸刻薄吧？
1: 不是，同志们说，杨立人对日情报当之无愧做重庆第一把交椅。
0: 哼，这话像是你说的，谢谢。再来一杯。刚才在饭桌上，我看着听着说得好，

你好像真的不知道林恶是谁。我的妻子？对对对对，什么意思？啊？一会儿我替你问问。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你问吧。那个，你跟丽青。 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关系太乱了，是不是？你跟瞿恩，丽青跟瞿霞，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是。 丽青毕竟是我的亲弟弟，你真的想知道吗？

丽青来了，我先走了。多照顾点玲珑，她晚上没吃什么东西。

0: 好看吗？是我跟丽华姐布置的。
1: 我姐跟你唠叨什么？
0: 家常。

0: 咱们是夫妻了。
1: 为什么是我？
0: 嗯，为什么不是你？咱们谈谈屈恩吧。
1: 今天不谈他好不好？

0: 一定要现在谈吗？现在，他不仅是我的前夫，而且也是我的恩师。他是我们俩生命中共同的一部分，谁都抹不掉，你也抹不掉，我也抹不掉。所以，我们俩在一起。 咱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尴尬的，就因为尴尬，我们一定要说开。灵儿，我们俩总不能各自心里装着心事过一辈子吧？至少我不行。那你告诉我。
1: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在客厅里，梅姨对费明说：“
2: 小孩子玩也玩了，风也疯了，赶紧上楼睡觉去。”哎，
3: 外婆，咱们还没有听小舅的房角声呢。
2: 听房角？哪儿打听来的？
3: 我同学家结婚就是这样的。
2: 去问问你妈，该不该打听？
4: 费明，别闹了，上去睡觉。
2: 王费明，你小小年纪别什么都打听。
5: 知道吗？那是成人游戏，你个小男孩听了也不会懂的。费明，走，那就睡觉了。不过上楼之前，你必须先把你的脏爪子、脏蹄子给我洗干净了。你听见没？我就不洗。
2: 嘿、
5: 哎、
2: 呀，行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哎，小心睡觉去吧，快去快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2: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3: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呢。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

0: 父母早逝，元稹走了，为残乐天灾，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热烈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去勇敢抗争，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会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了。
5: 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3: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0: 别去碰，那是一个无底洞。
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0: 边让赚钱多。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
2: 兵家民防，
3: 贵人千万记得长心眼，
4: 不扫陌生二维码，
5: 走好密码
6: 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7: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9: 谁知道
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14: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假账。
15: 恐怖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

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吴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

0: 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眼里，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大家祝酒。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呢。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抓你，我不敢抓了，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4: 一袋50斤，不停的抬，
2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6: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8: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不能动。
9: 警铃就是命令，
29: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29: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1: 喷了消防员蓝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否就能长风得浪？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便能带来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发。
10: 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7: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7: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啊！
32: 来来来来来。
3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8: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6: 海南，我来了！
37: 欢迎来到海南。
2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娘，
1: 好。
5: 妈妈，
4: 妈，
6: 妈，
4: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戴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

0: 天灾，白首下江东。
1: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0: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1: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2: 乐天兄，你我都成渔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0: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这种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25: 电脑五 G 证、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26: 我会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0: 我是刘媛媛。
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
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3: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启。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乐享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2: 讲文明树新风。
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又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闺女，回来了。
3: 妈妈，妈，
1: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

0: 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2: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1: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2: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1: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3: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1: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3: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1: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8: 生日快乐，对啦，
6: 你们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1: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7: 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4: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5: 啥？
24: 你若被吓
15: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
25: 大洗个无底洞。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4: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4: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给我点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

0: 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1: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2: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3: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4: 我是耕地小卫士。
5: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6: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杯。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十六岁遇到了你，遇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十六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十六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决定。

0: 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有效。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可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P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告诉您，这四个器官用得勤的人更长寿。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蹲久了起立眼前发黑是心脏的问题吗？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伤胃水果被揪出，四种水果可能会加重胃病。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这四个器官用得勤的人更长寿。尽管长寿老人们存在生活习惯、饮食上的偏好和差异，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勤快。这种勤快呢，并非是单纯的身体忙碌和高强度的运动，总结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勤。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慢病防治与管理分会名誉会长张涛玉说，四勤呢，主要体现在四个器官上。第一个，腿勤走，强基固本。英格兰运动医学杂志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40岁以后，日常活动量极少的人群，每日步行的时长增加至111.2分钟，整体的寿命有望延长近10.9年。步行，尤其是快走，可以调动全身体积最大、力量最足的下肢肌群。只要迈开双腿就能够激活下肢肌群，如果步幅大、速度快、踮脚尖儿，对肌肉的刺激更强烈，能够加大能量的消耗，还可以促进远端血液回流至心脏。第二个，手勤练，健脑释压。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曾经发现，从事手工等活动的70岁以上的老人，患轻度认知障碍、痴呆症的风险更低。无论是书写、编织、折纸等一些精细动作，还是拉弹力带等一些抗阻训练，都能够刺激大脑皮层，提高神经的敏感度和控制力，使大脑更灵活。第三个，嘴勤张，起至养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都参加社交活动的老人更长寿，全因死亡率可降低约10%，总体生存时间也更长。增加交流频率，能够活络面部肌肉，倾听和表达，还可以提升大脑理解、传递信息的能力，使思维更敏捷，语言更流畅。中国老年保健协会气象医养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天辰补充说，嘴勤张体现在饮食中，主要呢是细嚼慢咽，保证牙齿充分的研磨食物，从而激活唾液淀粉酶，率先将食物消化润滑，并且给胃肠足够的反应时间，可减轻消化系统的负担。第四个就是脑勤思，怡情抗衰。中国老年健康与家庭幸福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显示，保持好奇心，多接触新事物是百岁老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大脑呢是机体的总指挥官，思考是保持大脑活力的体操。勤思考的关键是保持好奇心，保持学习，比如说坚持阅读、学习新乐器和新知识等。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的教授刘更生提醒，长寿的人没有懒的。 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累计每天静坐的时间为 8.8 小时，轻度体力活动的时间为 5.7 小时，重中度体力活动的时间仅为 10.4 分钟。无论是被迫的长时间伏案，还是主动的沉溺于电子世界，大多数国人一半以上的清醒时间都是在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可以说，不少疾病呢，皆由懒而生。专家表示，长期久坐少动，脊柱、骨盆区域的负荷增大，显著增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一些发病风险。长期锻炼不足，全身肌肉过于松弛，力量逐渐减弱，胃肠的蠕动和血液循环的速度也会减慢，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便秘等。机体平衡能力、稳定性下降，跌倒和受伤的能量消耗减少，容易堆积脂肪引起肥胖。肥胖呢，又是动脉粥样硬化、三高等慢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刊发的研究证实，相比于每天坐姿时间低于 9.3 小时的人，超过 11.6 小时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 57%。即便运动也难以完全消除久坐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指出，身体活动不足已成为影响全球死亡率的第四大危险因子，仅次于高血压、吸烟和高血糖。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因为没有时间、太累等一些原因，难以迈出动起来的第一步。专家们建议，打破这一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找碎片化的时间来运动，比起专门抽出一大块时间运动，化整为零的锻炼相对简单，容易让人付诸行动。比如说，上楼不坐电梯，选择爬楼梯，饭后散步10到20分钟，每坐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提前1到2站下车，步行前往目的地。平时很少运动的人，如果一开始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不仅受伤风险高，还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建议从散步这一个简单的项目先养成习惯，然后循序渐进地增加速度、步伐和时长。随着机体逐渐适应，可能会自发想要提高强度，可以尝试慢跑、骑行、力量训练等。老年人的体力有所衰减，更适合太极拳、八段锦等一些相对柔和的运动。寻找运动搭子，参加羽毛球、乒乓球俱乐部，或者是组成健身群等，不仅呢能够锻炼身体，还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鼓励，彼此监督，更让人长期坚持下去。除了结伴运动之外呢，手工社交这类非言语协作，可避开社交焦虑等一些常见的触发点，虽然互不打扰，但是彼此仍在相互陪伴。专家提醒说，勤劳呢也不要过度，比如说有些人白天久坐，特意在晚间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因与睡觉时间相隔太短，机体过于兴奋，难以入睡，生物钟被打乱，长此以往反而是对健康的损耗。也有些人已经十分疲惫，气喘吁吁，肌肉酸痛乏力，仍然咬牙坚持，反而会增加运动损伤的风险，得不偿失。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蹲久了起立眼前发黑是心脏问题吗？我阿姨呢，今年57岁，平时身体挺好的，是家里务农的好手。可是呢，前几天因为晕倒住进了医院。回想发病过程，我阿姨当时呢正在院子里摘菜，这个时候呢邻居过来串门，她站起来想去开门，却忽然觉得眼前发黑，脑袋一阵发晕，接着就倒下了。我阿姨说呢，晕倒前几天呢也有些异常，蹲着干活的时候没事儿，但是一站起来就觉得眼前发黑，可是呢过几分钟就能恢复，没想到啊这次竟然晕了过去。临床上像我阿姨这种情况呢并不少见，蹲久了站起来觉得眼前发黑，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其实眼前发黑，这是脑部缺血的表现。从蹲下到站立起来，这是一种体位的变化，这种体位的改变呢会影响人体血液的分布。当人体长时间的蹲着或者是坐着，下肢血管受压，血液循环受阻，这个时候突然站起来，下肢血管受压的情况一下子解除，由于重力的原因，全身的血液迅速地流到腰部腿部，这样一来呢，回流到心脏的血液量就会减少，血压下降，上半身特别是脑部容易出现缺血。对于正常人来说，这个时候体内会马上启动血压调节机制，加速心跳，加强心脏的收缩，升高血压，向全身输送更多的血液，避免出现供血不足。但是如果这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导致调节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从蹲下到站立时血压会突然下降，引起一过性的脑供血不足，从而呢出现短暂的眼前发黑、黑蒙、头晕，甚至是晕厥等症状。这种当体位变化快速站立时出现的血压下降的问题，医学上称之为体位性低血压。临床上常常通过握力位试验来筛查体位性低血压，简单的说呢，就是测量握位和直立位的血压变化。如果直立3分钟内收缩压下降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下降大于等于10毫米汞柱，就要怀疑体位性低血压了。一般来说呢，体质比较弱，身体比较瘦小，长期不锻炼，或者是年龄较大的人，容易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另外呢，某些疾病，比如说急性心肌梗死、应激性心肌病等导致的心源性休克、脑肿瘤、脑阻塞、颈动脉狭窄等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不过呢，即使属于上述的易患人群，也不用太过担心，平时多注意，可以避免出现严重的症状。生活当中呢，要注意这几个细节。第一呢，要放慢动作，变换体位的时候缓慢一些，不要猛地站起来，给身体一点反应时间。第二，保持运动，平时呢要多运动，可以加强体内血压调节的能力，减少体位性低血压的风险。第三，规律作息，每天呢应该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导致血压波动。第四，定期监测，及时就医。建议中老年人在家中定期监测不同体位的血压情况，如果在变换体位后出现短暂的头晕、眼前发黑等一些症状，可以到心内科进一步做检查确诊，排除其他疾病。对于症状严重、发作频繁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药物治疗。
0: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5: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5: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5: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3: 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伤胃水果被揪出，这四种水果可能会加重胃病，再喜欢也建议您少碰。我们知道，水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素，在饮食当中呢，扮演着重要的营养角色。俗话说呀，水果吃对，年轻十岁。在大众的眼里，吃水果能够强身健脑、排毒瘦身、抗衰养颜等等。养生作用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但是吃水果也有讲究，吃不对呢，反而可能会伤身。要想吃得科学、吃得健康，我们还是要需要了解一些吃水果的学问。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水果属于生冷食物，如果常吃容易伤胃，特别是在冬天还容易拉肚子。于是呢，很多人干脆再也不碰水果了。那么问题来了，生冷的水果真的会伤胃吗？其实啊，拉肚子可能另有原因。生活当中啊，确实有一部分人由于自身肠胃功能比较弱，对食物的温度比较敏感，在摄入冷水、凉菜、冷饮等冷食之后，会出现腹泻、腹痛等一些症状。但是凉的水果呢，只是其中之一，不要把黑锅全甩给水果。而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水果可以伤胃，但是对于一些老胃病的患者，这四种水果的确是建议您少吃或者是不吃，以免加重胃病。第一个就是山楂，没有肠胃问题的健康人群，适量的食用山楂能够健脾开胃，促进食欲，但是肠胃不好的人食用过量却容易伤胃。山楂当中呢，含有大量的鞣酸、果酸、单宁等一些成分。鞣酸呢，可以与人体内的蛋白质反应，生成鞣酸蛋白，再结合肠胃内的食物残渣当中的鞣酸、单宁等物质，容易形成结石。此外呢，果酸过量也会对胃部产生强烈的刺激，从而引发或者是加重胃炎、反酸、胃溃疡等一些胃部疾病。第二就是猕猴桃，猕猴桃呢素有水果之王的美誉，适量的食用能够补充维生素 C， 但是吃得太多也可能会引发胃部的症状。此外呢，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果胶，摄入太多呢容易导致胃部的负担过重，胃酸分泌过多，引发泛酸、烧心等一些症状。第三就是鲜枣，鲜枣呢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枣皮的部分，适量的使用呢有助于控制血糖，也有益于肠胃。但是鲜枣水分不多，再加上枣皮坚硬锋锐，过量呢可能会引起对胃部黏膜的刺激和损伤， 尤其是本身有胃炎、胃溃疡的人群，可能会加重病情。第四，李子。李子当中呢，含有大量的单宁和植物酸，大量的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对牙齿和肠胃产生过度的刺激，导致牙齿酸软、胃酸分泌过多、肠胃不适等症状。首先呢，在接触没有吃过的陌生水果的时候，最好是先少量的食用，确定不过敏再适当的摄入。同时呢，警惕甜瓜、芒果等一些易过敏水果。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吃200到350克新鲜水果为宜。如果确定呢，对某种水果过敏，就不要再吃，换其他水果就可以了。过敏可大可小，一旦出现症状，建议立即就医治疗。其次，有的人在吃完荔枝之后，会因低血糖出现乏力、头晕、面色苍白等症状，这就被称为荔枝病。部分医学研究认为，这是荔枝当中的次甘氨酸类的物质引起的，而这种物质在荔枝没有成熟的时候含量最高。因此呢，最好买熟透了的荔枝食用，食用之前呢，再吃点其他食物，避免空腹。另外呢，有部分水果会拉嗓子，比如说菠萝、猕猴桃，这是因为蛋白酶刺激和损伤消化道黏膜引起的。而蛋白酶呢，会随着水果的成熟而减少，也会被高温破坏。因此呢，尽量食用成熟水果，或者是加热做熟了再吃。还有些人呢，吃了榴莲、菠萝蜜等一些水果可能会长痘，这是因为水果的含量过高，人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导致皮脂腺分泌旺盛。因此呢，要注意控制糖分的摄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

0: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斯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安徽以产业集群放大进出口协同优势，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推动外贸提质增效逆势上扬。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居全国第二位。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为您讲述红军工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
1: 安徽各地全力应对持续性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24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听取关于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咬定目标绝不松劲，紧盯短板攻坚突围，深挖潜力塑造新优势，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扎实做好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要激励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满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会议强调，当前全省经济延续了行稳、势好、质优的特点，工业外贸增势强劲，财政金融支撑有力，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展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但面临的压力仍然不小，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扎实做好经济工作。要抓住用好政策机遇，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包保工作机制，进一步疏通痛点，打通堵点，破解难题。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围绕优势产业发展、双招双引、全面绿色转型等方面，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加强统筹，守牢底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严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面对国际贸易的诸多挑战，安徽外贸逆势上扬，凭借技术攻关锻造独门绝技，以产业集群放大协同优势，安徽打通了从产品出海到产业出海的关键环节。今年以来，安徽外贸提质增效，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请听报道。
3: 在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身旁这台中科光电自主研发的霉素专用色选机，它凭借着超灵敏的激光探测技术，能够精准地识别出玉米中我们肉眼完全看不见的发霉颗粒，尤其是含有黄曲霉素的毒粒，一旦被发现就能够精准剔除。中科光电凭借这一核心技术，正在持续提升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安徽中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瑜。
4: 黄曲霉素呢，它无论是对于农户的这种减产减损，对于收购企业的食品安全都是非常大的隐患。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持续稳定在约8000万元的水平，开发了毒素的这个荧光的识别的这个技术啊，可以将毒素超标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啊，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占有非常大的这种先进性。
3: 从最初的可见光到红外光再到荧光激光技术，中科光电走通了最难的路，这项突破引发了大批量的市场需求。单款产品推出，当年销售额就破亿，并进入农业部主推的粮食收储技术目录。但更让团队兴奋的是国际市场的反馈，目前他们海外市场营收实现了30%左右的增长率。张瑜，
4: 我们目前的整个国际的业务在不断的攀升，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品牌出海，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都使用我们的产品了，我们在全球大概有9万多台的设备。
3: 硬核技术突破是安徽外贸企业出海的重要引擎，以中科光电为代表的一大批晚企依靠高研发投入、高技术门槛构筑起国际市场核心竞争力。在六安经安经济开发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新能源热管理设备正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市场。去年7月，企业正式启动出口业务，到今年5月，出口金额已突破600万美元，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安徽文轩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管理部经理田金。
5: 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也让我们有底气接下海外的订单。我们从2025年5月对接海外需求，到7月实现首批的货物出口，仅用2个半月的时间。
3: 文轩新能源的快速出海并非孤立，背后是经安经济开发区长期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厚积薄发。截至目前，作为国家级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经安经济开发区已集聚80多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归上企业35家，年产值超60亿元，形成了覆盖动力系统、热管理等核心环节的完整产业链，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坚实的产业支撑。经安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胡媛媛。
6: 我们聚焦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构建链主加配套产业生态，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优质供应链资源，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付周期。
3: 如果说自主创新是软实力，那么产业链协同就是硬支撑。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7: 随着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为我省的外贸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前4个月，我省

0: 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增长了34%，位居全国第八。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较上年同期快3.7个百分点，比全国高6.7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创2021年11月份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2: 前五个月，在安徽全部工业大类行业中，有80%增加值实现增长。具体来看，电子信息制造业高速领跑，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首位。这两大行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合计超过70%。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东清：
3: 在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拉动下，五月份安徽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创58个月以来新高，连续8个月保持了2位数以上增长。预计上半年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当前向好态势。
2: 从产业结构看，安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47.5%，较上年同期提高约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2%以上，比全国高约30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3.3%降至21.2%，绿色发展成效越发明显。从外贸看，全省工业品出口总额达3400多亿元，同比增长35.5%。以新三样为代表的安徽造正在加速走出国门，为经济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1: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4: 在皖西大别山的红色沃土上，国家一级文物红军公田碑静静诉说着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苏区的峥嵘岁月，是皖西苏区居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鲜活见证。今天的伟大征程为您讲述红军公田碑背后的为民故事。安徽台报道。
5: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苏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也是当地百姓拥戴红军的历史见证。
6: 六安市文物保护中心皖西博物馆讲解员黄梦杰对记者说，在六安市皖西博物馆和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各珍藏着一座用硕大青石规整镌刻的红军公田碑，忠实记录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苏明波：
7: 1930年到1931年，徐继胜率领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对皖西地区的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围剿，随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6: 当时农民普遍受到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8: 从1930年开始，当时伴随着金寨地区地方党组织政权的完善，党带领我们金寨地区的人民历时1个多月就全面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千百年来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6: 1931年10月，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正式提出设立红军公田制度，规定每乡留1担到5担为红军公田，收获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和抚恤伤亡红军战士。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赶集红军队伍，全力拥护红军公田政策。霍山7区8乡的贫苦农们经过反复挑选，把烂泥坳东街头下面一块好田化为红军公田。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党支部书记万里：
9: 我们身边这块土地总共有50多亩，这块土地的阳光比较好，另外也比较开阔，还比较肥沃。这个地方呢，和这个水源比较丰富，又边上一个小湖沟，这里还有一条小路，交通也比较方便。
6: 公田划好了，村民们还将村里的功德碑改成军民一心的公田碑。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国民党军队趁机杀了回来，夺走了农民分得的土地，焚烧毁坏红军留下的东西。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将石碑伪装成修桥的石材，埋藏在村里的小桥下。六安市霍山县洛尔岭镇烂泥坳村村民于良文：
10: 我的堂姑啊，于良勇，在这儿修山堂， 复兴了这块。

0: 横边钢筋背，他就把这块背呢交到了上面去。
1: 洛阳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馆长杨小璐：
2: 红军工田的背后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正是因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别山区的革命火种才越烧越旺。
1: 革命战争年代，30万皖西儿女为国捐躯，这里诞生了22支师级以上红军队伍，走出了108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洛阳市市民宋文杰：
3: 我们要接过红色接力棒，传承好红色基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实干担当，用心用情地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4: 入梅以来，安徽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面对严峻汛情，各地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河道值守、道路抢险等工作，以硬核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汛期安全坚固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5: 随着本轮强降雨持续，芜湖无为市降雨集中，降雨量偏大，各内河水位涨势较快，当地及时启动12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排出内河积水。无为市水务局办公室主任谭荣：
6: 根据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启动相应排涝泵站，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位于安庆市岳西县境内的 S337 省道部分路段山体边坡受持续雨水冲刷，出现土质松动、树木倒塌现象，占据部分行车路面。岳西县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开展清障疏通作业。色树道班负责人汪全义：
7: 提醒24小时值班值守，同台巡查，紧盯关键点位，做到先勤、早发现、早处置、早清理。
5: 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深化人防加计防防汛防控体系。岳西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依托智慧防汛平台，动态监测全县各乡镇雨情、水情、水位、地质风险等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分级分类发布预警信息，推送风险提示，同步联动各乡镇各职能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应对、隐患排查工作，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防控转变。岳西县应急局党委委员、防汛办主任秦文娟：
8: 以计防赋能和人防兜底的模式，知密知牢，全县的防汛安全防护网坚决守住不伤亡、少损失的安全底线。
5: 针对强降雨可能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池州各地镇村干部全员在岗，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巡查监测和应急联动机制，加强河道、堤坝、山塘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细化应急举措，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石台县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
9: 对辖区内水库、地质灾害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一旦发现险情，立即启动预案，快速处置。
5: 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党员干部坚守一线，紧盯地质灾害点、低洼老旧区域等重点风险区域，逐户排查，逐人落实，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安置点群众胡爱平：
10: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叫忙着觉得新安置点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他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那个帮忙我们哈，那个嘞，小孩子在外面打工也得放心。
5: 陈坎镇副镇长张云敏：
11: 优化安置点服务保障，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转移群众安置、隐患巡查、应急防范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为激发消费活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安徽各地多措并举，夜间消费场景不断上新，夏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一系列鼓励支持措施促进夜间消费市场与群众需求双向奔赴。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日前，合肥市蜀山区商务局与支付宝联合主办的“六六购物月碰见泸州夜”消费节活动在合肥启幕，首发了全省首个即碰即用夜经济专属消费券，消费券规模达300万元，涵盖餐饮、百货两大类型，同时发放量子消费券、核聚变消费券，还可以和政府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拉动夜经济消费力度。合肥新粮仓某龙虾餐饮店负责人姚福建：
14: 立竿见影的效果，能来了很多中奖的到店里来消费，到店里来吃龙虾。
13: 支付宝线下支付副总裁李自明，
15: 能够帮助我们的商家把周边的用户精准的引流到门店，一方面既优惠了我们的消费者，同时也实现了他的客单精准的增长。
13: 蚌埠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麻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夏日夜经济。游客吴浩
16: 是从山东过来的，看到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尝试一下。
13: 麻虾街项目改造负责人、蚌埠市蚌山区中芯国控智芯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17: 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13: 夜幕降临，铜陵市燕安区西连镇李桥水镇徽派古建次第亮起璀璨灯火，鱼灯巡游穿梭古巷，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飞天火狐光影秀震撼全场。同时，板凳花龙、川剧变脸、非遗糖画等民俗展演轮番上演。李桥水镇以非遗文化为核心，深挖夏夜文旅潜力，整合非遗演绎、休闲夜游等内容，持续升级夜间消费新场景。徐州游客杨宇
18: 看到这个地方的打铁花特别的有名，来到之后真的是名不虚传，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
13: 铜陵市燕安区李桥水镇商务部副部长刘东成，
19: 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同时呢制定中高考生免票政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结合季节特点更新夜游内容。
13: 芜湖市湾仔区打造水梦南湖田园夜市，创意市集、手工文创、非遗体验、潮流好物等摊位前人头攒动，美食街区烟火升腾，本地特色小吃与网红餐饮汇聚一堂，满足市民舌尖上的夜生活。摊主董松林，
20: 现在夜市环境干净整洁，管理有序，回头客越来越多，每天傍晚出摊，一直经营到10点左右。夜市经济盘活了我们的夜间消费，也给我们普通人提供了就业增收的渠道。
13: 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堡社区党委书记赖维兰
21: 全力打造出了一个充满着烟火气的田园夜市，现在我们已经有110余家商户入驻，单日的最高客流量呢可达1.7万人次，不断激活乡村夜间活力。
4: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住有幽居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眼下安徽各地正把好房子建设的要求落到施工一线，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落地生根，实打实的建造升级，让越来越多人住进更安心、更舒适的高品质新家。请听报道。
22: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第四代住宅正加紧建设，项目采用一体化铝模施工体系，模板拼接缝隙控制在0.5毫米以内，墙体浇筑成型平整度误差不超过0.2厘米，从施工源头减少房屋质量隐患。安徽卢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飞：
23: 传统木模工艺拼接缝隙多，成型误差大，铝模工艺整体性更好，施工成型精细度更高，结构整体成型更规整，规避了传统住房常见的质量问题，让房屋结构更稳固耐久。
22: 蓝城宜乐置业发展杭州有限公司副总裁方黎：
24: 围绕业主反映最多的渗水、隔音、保温等居住短板进行优化施工，选材升级，防水隔热、静音降噪性能大幅提升，从施工端、材料端切实提升了居住的舒适度。
22: 在阜阳市灵泉县，这个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建成的小区，不仅建造周期缩短，提前3个月交付，房屋品质也更加稳定，居住感显著提升。阜阳市灵泉县某小区业主于俊俊：
25: 以前住老小区，楼上走廊啊、隔壁说话都能听见，这房子墙体的隔音真是好，几乎都感受不到噪音，墙面也不会出现那种系列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22: 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装配式建筑构建预制精度高， 管线预留位置准确、渗漏、空鼓等传统住宅常见问题明显减少。阜阳市灵泉县某小区物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韩飞：
0: 房子好不好，看报修单就知道。关于墙体开裂、水管渗漏的报修数量，相较同规模传统小区少了很多，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环境啊和社区服务上。
22: 好材料、好建造、好设计，造就好房子。在池州，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小区，通过雨水花园、透水铺装、下沉式绿地等设计，不仅提升内部的排水排涝能力，也让居民在雨天能舒适出行。池州市某小区居民周红：
1: 遇到雨水季，小区路面基本上没有积水，出行非常方便，也很干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22: 将海绵城市理念融入好房子建设，小区整体绿化率达 35%， 为海绵设施的布局提供了基础空间，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的高品质住宅。同龄有色铜冠池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唐启飞：
2: 增加了一个大面积的那个水溪，把雨水收集在泥中，做到呢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苗木这方面呢，也多加了一个层次，营造了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让小区居民有更好的体验感。
22: 工艺提升、建造升级、生态营造，安徽正在用一项项可落地、可感知的务实举措，把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居住体验。
12: 昨天，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丽丽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宽带提速、话费充值、流量活动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3: 王丽丽在节目中介绍，多年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深耕江淮，勇担央企使命，作为省内信息通信行业的领军主体，在全域 5G 布局、算力网络搭建、量子通信创新、城乡普惠通信服务、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等重点领域持续深耕细作，全方位投身全省信息化发展大局。
6: 作为安徽数字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投身到我们的数字安徽的建设，系统构筑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也全力推动了数字经济和我们的实体经济和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深度融合，贡献移动数字力量。那在网络方面呢，做好新型通信网和算力网的建设。当前啊 ,5G 网络全面实现了城乡深度的覆盖，也完成了我们中国移动首个量子的城域网的上线。那我们的有线宽带呢，也向千兆、万兆去升级提速，为各类企业智能化的应用构筑了坚实可靠的一个数字底座。
3: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网友李先生咨询，感觉自己并没有频繁的手机上网，但最近几个月流量费都很高，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品质管理部副总经理倪洪顺回复：
7: 这大多呢是手机后台应用自动运行导致的，像软件推送、系统更新，还有一些云同步啊等功能，都会悄悄地在消耗我们的流量。另外呢，我们在连接无线网络失败的时候啊，手机呢也会自动切换到移动的流量上使用。那建议您呢，也可以关闭不必要的一些后台联网权限，实时监控这个流量使用的情况。若您怀疑啊扣费存在着异常，建议您可以先通过中国移动的 APP 查询您的自疑时间的账单和流量的详单啊，同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10086客服人员来反馈。
12: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八座全球灯塔工厂，形成覆盖家电、PC、快消、新能源汽车四大优势赛道，类型齐全、梯度完善的灯塔集群。
4: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马鞍山市和县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这是全省首个此类中心，将聚焦食品产业，提供知识产权快速授权维权服务，构建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闭环。
12: 从7月1号0点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 1433.5 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 1377.5 对。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4，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里，淮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

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打造和美乡村直播间，安徽数字平台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安徽全域探索节约集约用地新模式。新闻朋友圈，链博会首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让低空经济飞得更高。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如何科学制定志愿填报方案。暑假游玩安全引发关注，儿童游乐场所受伤责任如何界定？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以和美乡村直播间为载体，把直播间转化为政策宣讲的传声筒，农货销售的直通车，文明实践和基层治理的新阵地。一场场助农直播更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2: 这里是桥口村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是油桃四号。
3: 我们桥口村的桃子从五月中旬一直到九月份都有。
4: 眼下正是亳州市桥城区五马镇油桃上市的关键时节，在五马镇桥口村的桃林里，村干部娴熟地直播起来。他们向网友介绍着村里桃子的品种、上市时间和特色优势。为了把本土好物推出去，村干部们从零开始摸索直播技巧，用心做好每一场直播。亳州市桥城区五马镇政府工作人员吴霞，
5: 通过政策解读和乡风文明展示来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带动我们群众增收。
4: 在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这个和美乡村直播间由村干部和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共同运营，帮村里的农产品打开了销路。学生们不仅为农产品代言，更成为中峰村乡村文化的传播者。中峰村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里有明清古民居，还有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旧址与红色遗迹。来自安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们发挥专业特色，重点打造中峰村小徐书记网络 IP， 通过短视频生动记录乡村日常。芜湖市樊昌区孙村镇中峰村第一书记赵华杰，
6: 一年多来，安徽师范大学的学生为村庄拍摄了各类视频100多条，有力地推动了村庄的文旅宣传。我们的农产品也进入了芜湖市的商超，销路更广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增加了。
4: 在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返乡创业青年杨洋从经营共享菜园起步，如今已将刘小刘直播间打造成区域性助农平台，累计开展直播超120场，总销售额近400万元，带动了周边200多户农民年户均增收超2万元。滁州市全椒县西王镇刘小刘助农直播间负责人杨洋，
7: 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乡村好物的喜爱，也更加坚定了用直播助力家乡的发展的信念，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助力家乡农产品的推广。
4: 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水厂大市场里，一场热闹的原产地直播正在进行。镜头前，一只只鲜活肥美的当涂龙虾正张牙舞爪，展示着它们饱满的体态和清亮的色泽。这场生动的直播吸引了超过3万名网友在线观看，最终实现了近10万元的成交额。对于长期依赖线下批发、面对面交易的传统养殖户来说，这种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直播模式不仅打开了新的销路，更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机遇和商业想象空间。马鞍山市当涂县塘南镇台桥村养殖户宋佳丽，
8: 以前我们基本都是坐等批发商上门收货，价钱由市场说了算，销路也不稳定。这次姚书记带着和美乡村直播间来到我们水产大市场，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了，对我们养殖户帮助真的太大了。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眼下正值六月黄螃蟹的最佳尝鲜期，在芜湖市湾仔区的花桥镇咸定村，1800亩蟹塘迎来大丰收，蟹农们正忙着捕捞这道舌尖上的美味，更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 黄金甲。
9: 夏日的花桥镇咸定村蟹塘里，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蟹笼们划着小船，熟练地收起沉甸甸的地笼，随着哗啦一声，一只只青背白肚、张牙舞爪的六月黄被倾倒入大盆，挥舞着蟹钳，活力十足。捕捞上来的六月黄螃蟹在被贩卖到各地的同时，也成为村民灶台上的风味。丰收时节，村民们手脚麻利地将一只只高黄饱满、壳薄肉嫩的六月黄洗净，对半切开，裹上面粉，入锅油煎，再配上姜、葱、蒜等调料，随着热气升腾，蟹香四溢，那股鲜甜嫩滑的滋味成为夏日里的人间至味。花桥镇咸定村党委副书记徐波：
10: 80%的螃蟹销往江浙沪一带，本地市场也是供不应求。从六月初上市到现在，我们村集体经营的水面已产出10000余斤六月黄，销售额达30多万元。
9: 六月黄的上市时间集中在每年的5月至7月，六月迎来产量高峰，因此得名。花桥镇咸定村作为纯围区，水网密布，具有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六月黄养殖业，全村共有水面5000多亩，其中村集体经营水面1800亩。为养殖好这一时令美味，咸定村专门邀请水产养殖技术指导员，通过精细化的水草管理和水质监控，帮助养殖户培育出壳薄、肉嫩、黄多的优质六月黄，深受市场青睐。花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李君兰：
11: 通过常态化下沉塘口、开展技术巡护、现场指导等，提高农户养殖螃蟹的成活率，提升品质，真正以特色养殖赋能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9: 从昔日的料荒滩到今天的蟹满塘，花桥镇咸定村在水产养殖上深耕细作，稳扎稳打，养殖效益逐年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不足200万元攀升至如今的近2000万元，真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养殖致富路。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全国唯一的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安徽立足自身土地资源特点，打出节约集约用地组合拳，通过土壤再利用、矿区生态修复、乡村闲置地改造等多元实践，深挖土地资源价值，以务实举措守护沃土良田。请听安徽台报道。
12: 为进一步普及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苏州市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城区广场设置了集中宣传点位，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宣传手册，针对宅基地审批、耕地保护、违法占地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细致答疑，同时组建骑行宣传队，穿行于大街小巷，开展环城流动宣讲，呼吁居民共同珍惜每一寸土地，保护每一寸耕地。市民李平：
13: 通过这次宣传，我更加明白依法用地、节约用地的重要性，今后也会积极向家人朋友宣传，带领大家共同守护好宝贵的土地资源。
12: 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朱孝辉：
14: 通过面对面宣传，破除群众用地误区，引导广大市民自觉珍惜土地、保护耕地、依规用地，营造人人参与土地资源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12: 除了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域宣传外，芜湖市还将耕地保护教育延伸到青少年群体，结合城市更新、乡村盘活的真实案例，设计研学路线，创新打造沉浸式的研学课堂，让青少年走出教室，直观感受闲置土地、低效地块如何经过规划改造重获价值，通过持地观摩树立惜土护地的理念。芜湖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规划展示馆主任汪娟：
15: 今年土地日，我们芜湖重点策划了城市地标穿行记 青少年研学活动。我们选取神山智谷、中国雕塑学会艺术馆、旧江区汤沟镇前进村三处典型地标，带孩子们实地感受荒地高效利用、闲置场馆改造、乡村资源盘活等节约节约用地的具体实践，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珍惜土地、保护耕地的意识。
12: 在广泛开展政策宣传、土地科普的同时，池州市把目光投向耕地土壤资源循环利用，走出了一条兼顾项目建设与良田保护的创新之路。青阳县创新实施沃土搬家工程，把工业重点项目建设用地上的优质土层剥离后，用来改造坑塘水面和残次林地，改良后的地块当年即可实现丰产，水稻亩产最高可达500公斤。青阳县农技中心土肥站站长赵文：
16: 这些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力强，能够支撑农作物生长，可以立即在耕作上发挥作用，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必要的养分。
12: 安徽省农科院专家李浩：
17: 把建设用地上的耕作层剥离，用于异地土壤的改造，实现了地力提升、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多重效果，可以说是一种一举多得的创新举措，值得在全省甚至全国大力的借鉴和推广。
12: 与此同时，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山陈县区也在皖北大地重披绿装。淮南霞飞湖片区通过生态修复，把荒废十年的采煤陈县区变成千亩良田。当地采用挖深垫浅技术，先把耕作层表土剥离堆存，再从霞飞湖底取黄泥填充陈县坑，并通过企业注资、政府监管的专户模式，保障工程顺利推进。如今1546亩复垦耕地迎来首个插秧季，配套的环湖休闲设施也同步建成，农业生态价值持续释放。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科副科长贺国强：
18: 挖深垫浅这项技术呢，为我们节约了大概是80万方的这个土石方，节约了我们外运刻土的一个难题，也解决了我们一个建设周期和建设成本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耕作层表土剥离，即剥即用，这样保证了我们回填形成的耕地当年度就可以耕种。
12: 此外，城市周边乡村的零散闲置土地同样有盘活增值的新路径。铜陵市老周镇罗东村依托和美乡村建设，清理整治村内闲置空地和边角荒地，打造成菜园、花园、果园、竹园和药园等五小园微景观，并推出共享菜园对外认领，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提升村庄人居环境，让乡村既有生态颜值，更有发展活力。铜陵市老周镇罗墩村支部副书记周正兔：
19: 我们村呢，专门推出了共享菜园对外开放认领，不用开荒，不用常年守着，周末有空过来炖炖菜、浇浇水，这些新鲜蔬菜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还能体验农耕乐趣。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1: 1950年11月8日，
22: 2024年1月7日凌晨。
23: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

利用奠定了重要法律基础，也成为此后将6月25日设立为全国土地日的核心依据。中国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为保护土地设立国家级纪念日的国家。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正式获得合法地位。条例首次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依法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这一重要政策突破，为民营经济发展破除制度束缚，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键里程碑。1996年6月25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系统阐述我国粮食安全立场与相关政策，正面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粮食供给的关切。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凸显林业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6年6月25日，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首飞，正式拉开中国空间站建设序幕，成为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七号显著提升了我国航天发射与在轨运输能力，为后续天舟货运飞船、空间站舱段等发射任务筑牢技术基础。2017年6月2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并于次日上线运营。此举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完全自主化，推动中国高铁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成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标志性成果。国际方面，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起作战，朝鲜战争正式打响，美国随即出兵介入，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预。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入为国的伟大序幕。这场战争是为国的伟大序幕。这场战争深刻影响了亚洲及世界冷战格局。今天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诞辰。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他隐姓埋名28年，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研制突破及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邓稼先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就回到了祖国。1958年，时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受党中央委托，交给邓稼先一个艰巨而秘密的任务，研制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顺利在沙漠腹地实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1984年，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整整20年，邓稼先指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核试验。这次试验的成功将标志着中国第二代核武器的重大突破。然而这时邓稼先的身体已被癌细胞严重侵蚀，没有人知道。1985年，邓稼先回到了北京治疗，他在医院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1小时1针，全身大面积溶血1小时1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

0: 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后来杨振宁撰文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具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告别时，两位老友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见邓稼先的嘴角有血迹渗出，那时他全身已经出现大出血的症状，长时间接触核辐射使他的身体遭受了很大伤害。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如果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这是邓稼先弥留之际对妻子许露西说的话。7月29日，邓稼先全身大面积出血，下午1时59。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